晚最吵闹，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EY。今天晚上我们聊了许多关于换工作的话题。那最后我想要换个角度来问一下听众朋友，什么样的一份工作会让你愿意留下来？假设今天有一家公司开出比你现在原来的公司高出 30% 的薪资，可是你现在这份工作同时还挺不错的，主管对你也好，那愿意教你，也很信任你，上班的气氛也还不错，你会选择离开还是留下呢？我相信听众朋友每一个人的答案都会不一样。有的人会说，我当然是选薪资高的啦，毕竟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了生活，我的房贷要付，车贷也要供，我的家人要照顾，当然我还一样，我要吃好的住好的，还要每年都要去旅行。薪资高一点哦，生活真的可以轻松很多，这非常的现实，也是很合理。但有另外一派的人，他会说，钱我们是还可以再赚到，可是你要遇到好的老板，好的同事真的是很难遇到。相信听众朋友也很常听过这样一句话，人不是因为公司而离职，而是因为主管而离职，是不是特别有感觉？一个愿意支持你的主管，真的有时候是比登天还难，比加薪真的是还更难得的。所以在可能呢，有时候在一些情况下，当你犯错的时候，你的主管愿意教你，而且呢，他可能愿意帮助你去挡着压力，而不是责怪你，这个真的是很难耶。或者是当你有一些想法的时候，他愿意听，愿意支持你，而不是说，你不要说那么多啊，照我的话去做就对了。有时候我这样的工作环境真的会很难让人留下来。但我觉得真正决定一份工作值不值得留下来，其实还有几个因素的。那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在这家公司到底有没有成长？如果今天的薪资还不错，同事也 OK， 可是你每天都在重复做一样的事情，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你好像还停留在原地，你这时候可能会问一下自己，这真的是我要的生活吗？因为有时候人不是讨厌工作，而是很害怕自己没有进步，一成不变，担心自己会没有竞争力。那反过来，如果一份工作它是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每天我可以学习到新东西，但有时候压力也挺大的，可是你回头一看，你会发现说自己比一年前的自己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有能力，那种成就感也是许多薪资是买不到的。所以一份好工作有时候不一定是最轻松的，而是它能够让你从这份工作当中去得到成就感，或者是可以让你得到其他你想要获得的东西。那最后我也想要分享一句我特别喜欢的话，工作不只是你赚多少钱，而是它能够让你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如果一份工作让你每天都很焦虑，怀疑自己，失去笑容，也许它真的就需要重新的去思考。但如果一份工作让你每天非常的愿意起床，愿意的学习，愿意期待每一天的到来，即使偶尔会觉得很累，但它可能有一份非常棒的这个价值可以让大家每天都去期待的进行。那所以今天晚上我想要再把最后一个话题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要你选，只能选一个你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呢？ A 薪资和福利， B 工作环境和同事， C 成长空间和学习机会， D工作与生活平衡。这四个如果你只能选一个你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呢？ A 薪资和福利， B 工作环境和同事， C 成长空间和学习机会， D 工作与生活平衡。那可能有的听众朋友说我选不出，或者是说随着不同的时空背景，可能像刚才提到20多岁、30多岁、40多岁、50多岁，每一个时代你可能要挑选的都不一样，但都没有关系，都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将您的想法哇塞给我们。那我们的联络电话是011-3996-5678 011-3996-5678，非常的期待大家跟我来分享你心目中一份值得留下的工作到

0: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1: Recall FM。
2: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 Recal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 Recall FM。
3: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4: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3: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
4: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3: Recal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Recall FM。
5: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6: 今晚最潮闹。
7: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8: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7: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8: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潮闹。
7: 我是 DJ Kingsley，
8: 我是 DJ EY，
7: 让你不只是听众，
8: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6: Big Boss。
9: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再次回到今晚最潮闹。我们今天聊了一整个晚上有关于上班族都曾经想过的这个问题。你多久会换一次工作？有的人是一年换一次，有的人他真的一待就能超过十几年，也有人是为了要更高的薪资而离开，有的人是因为一个愿意相信自己的老板而选择留下来。所有刚才分享的这些状态都没有一个是标准的答案，没有对也没有错，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责任，也有不同的梦想。但今天呢，我希望不管你做了什么样的选择，都不要忘记问自己一个这样的问题：这份工作有没有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如果答案是有的话，那就继续去努力。但如果答案已经不是了，或许要不要思考一下，我要勇敢一点，努力去挑战下一步。或者是当然了，换工作其实也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它也是很需要勇气，也需要一些准备，也是而且有时候最 主要是看你自己的当下的环境。像比如说有的人是因为刚生小孩，他真的没有办法去接受一些比较高强度的工作，因为他希望在工作跟家庭可以拿到一定的平衡。但也有一些人是因为一时的情绪做决定而马上就离职，可能离职过后我才开始后悔，说我当初为什么如此的冲动做决定。所以听众朋友你今天如果正在听着我们节目的朋友，真的有这个想法想要离开现在公司，请你再次的问一下自己，我为什么要离开这家公司呢？是因为我在这家公司遇到瓶颈了，这个工作已经没有办法给我带来满足感了，或者是因为薪资过低啦，我想要离开等等之类的。你可以去做一下思考，如果可能是因为遇到瓶颈或者是薪资，是不是有一个机会可以跟自己的上司去争取一下，搞不好你就有机会加薪或者是调去其他的部门。那如果你真的已经尝试了还是不行，那对现在的工作真的呈现比较负面的状态，那当然也建议大家不要冲动的离职，可能也可以开始去寻找说到底哪些工作是更适合自己，也可以开始去做面试。那或者是你想要短暂的休息，让自己裸辞，趁这个裸辞的阶段呢，让自己去充电，这也不错。所以呢，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冲动，先思考一下继续留下还是离开，或者是先让自己休息一下。因为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希望在工作或者是人生阶段 真的要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位置哦，真的是最舒服也是最重要的。那我希望呢，今天把这些互动的问题哦，再一次留给大家。许多的东西都没有特别的标准答案。你会选择多久换一次工作？什么原因离开？什么原因离职？是薪资？是主管？是工作压力？还是你有别的想法呢？再次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将您的故事哦讯息给我们，那下一次呢，可能我们就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更多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晚上哦，再次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陪伴我，因为今天只有我一个人还挺无聊的，跟我一起聊聊天哦，一起来交换这个想法。那希望无论你明天哦要上班啦，要值夜班啦，还是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记得不管怎么样，照顾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我是 DJ EY， 这里是今晚最吵闹，那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我们下礼拜四同样的时间空中见，拜拜。

0: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1: 今晚最潮闹。
2: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3: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0: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潮闹》。
2: 我是 DJ Kingsley，
0: 我是 DJ EY，
2: 让你不只是听众，
0: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1: Big Boss。
4: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5: Recall FM。
6: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想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Recall FM 和我 DJ 喜哥，请你时常多打一通电话，多一次回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下遗憾。Recall FM。

0: 白天忙于工作，只有晚上才有属于自己的me time。当熬夜成了家常便饭，那伴随而来的就是身体的每况愈下，例如免疫力下降、肝脏受损以及皮肤干燥等。为了自身的健康着想，我们应该每天获取足够的睡眠。有研究显示，成年人每晚平均得有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这样才能保障自身的健康，隔天才有更好的心情。 Big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1: 世界很大，家很小，你记得加班，记得应酬，但你记得多久没回家了吗？ Make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要常回家相聚，别让爱你的人等太久哦。 Make FM。
2: 如果今天的你已经很努力了，那就不要再责怪自己。不是每一天都要闪闪发光，有些日子只要平安度过就够了。 Bicow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对自己温柔一点，你已经比想象中的更坚强。 Bicow FM。
3: 有些伤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即使身处黑暗，也要勇敢发声。你不该被欺负。如果你正在害怕，请记得你不是一个人。Bicow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相信自己，值得被善待，也值得被保护。Bicow FM。

0: 您好，
1: 안녕하세요
0: ，Hello，
1: 안녕하세요
0: 아빠가빠
1: 본조
0: 사와리카
1: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0: 要美食
1: 有，
0: 要景点
1: 有，
0: 要帅哥和美女，
1: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0: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1: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2: 今天晚上非常开心，我们有特别的来宾来到我的节目当中。然后呢，我们今天晚上的天天游奇迹真的非常开心，邀请了来自新加坡著名的演员，也是著名的主持人，我们的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导师。那目前呢，他也从事很多在学校方面的这些教育的工作，尤其是口才训练的课程哦。今天晚上非常开心看到他，也就是我们的陈兆锦。赵景老师，晚上好。
3: 天喜哇，你这个电台叫什么奇迹啊？
2: 天天有奇迹，
3: 天天有奇迹啊！那我也是奇迹的一份子了，好。
2: 谢谢。
3: 很久没有人访问我了，想把我忘了。我们要接受的很多东西呢，你做了以后不会永远的，或久久与人家挖掘出来哈，请你来说话。嗯。
2: 对，但是老师呢，你曾经做过的留下来的，在任何社交平台上面找得到你的话呢，其实对我来讲我都记得的，因为呢以前就是在电视都看到你跟我们的另外一个老师花亮嘛，然后就是有这种小品的一些说笑的一个作品哦，非常有趣，都是在电视中让我认识你们两位。然后呢，尤其是我们在新马两地嘛，所以呢在南马这里的话呢，常常会看的都是新加坡电视，所以新加坡的综艺节目也好，还是怎么样都好，戏剧等等哦，对我们南马人来讲是非常熟悉的哦。所以今天晚上非常开心有老师的出现，好不容易约上了赵锦老师。
3: 我跟华亮的那个默契的表演是在40多年前、
2: wow、
3: 应该是85年的时候开始。
2: 在请老师讲故事的时候，我们先休息一会，我们等下一段的时候呢再回来我们的这个话题。 Big FM 最央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t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t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Because FM。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Become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Become FM。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ecome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ecome FM。
1: 您好，
2: 안녕하세요
1: ，Hello，
2: 안녕하세요
1: 아빠가빠
2: 뭐죠
1: 사와리카
2: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1: 要美食
2: 有，
1: 要景点
2: 有，
1: 要帅哥和美女，
2: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1: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2: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3: 在我们的直播室当中的现场，同样有我们的赵景老师，欢迎欢迎。
4: 谢谢，我听到你的掌声了，谢谢。
3: 不只是我的掌声，还有很多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还记得赵景老师的话呢，赶快哦关注起来。
4: 这个前尘往事啊，那个时候我们还年轻啊，所以话量也走了三十。不过因为他离开了以后，我就不再表演电视啊。我比较喜欢文化传承这方面。表演呢，其实我们是原本是在舞台上表演，我们是属于舞台的。告诉你啊，那个时候电视台找我们的话，我拒绝。
3: 哇哦，
4: 我这样讲我们不会红的，因为我们很夸张，我们是属于舞台的，观众是很远看到我们的表情，可电视上是放大了40倍，而且我们这样的表演可以接受吗？后来那个江建林导播，你们试一试吧，因为我看过你们舞台演出，真的很搞笑，居然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相声，可是你们讲的真的是活现活影的。我跟你讲第一次还是花亮自己上来，我不上，我觉得不可能接受我们的，因为我们就是在舞台上那么夸张的喊，他讲花亮花亮被逼上去了，哎，一晚去那么一晚，每个人都接受他了。他演的是那个中国的剧本叫《天仙配》
3: 啊，哈，
4: 一面长一面讲一面唱黄梅调，
3: 哇，
4: 董玉娥七仙女的故事，哇啊，我还记得董永不要泪洋洋，哇，唱的哇，我说你很大胆，刚好那个时候我去香港，因为我是个画画的。我是出版社的主任，后来他就跟他的学生表演，可是他觉得很难，因为学生的那个表演的技巧各方面没办法配合。最后在新年回来的时候，他马上就把我拉到电视台去了。
3: 原来
4: 第一个节目叫《大嘴巴世界》，哇，就这样建立起了我们的威望了。这是无心插柳，你知道吗？
3: 明白。
4: 我们是很善良的，我们不喜欢那种虚荣的东西。我们站在舞台上是很吃力，为什么我们的稿啊背了很多次，你知道吗？就为什么你能够在台上看到我们这么默契？
3: 是，
4: 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排了很多次。
3: 但是对老师，我在看你表演的时候，尤其在电视上，他好像非常的自然，完全是没有稿子的哦，就是那个节奏感都非常非常的，好像就是很自然的呈现哦。
4: 有一点就是我们两个的专业性。
3: 嗯，
4: 到舞台上我们就无了，这个就是我们台上我们的老师教我们这种专业的表演，很投入，就是投入的同时就是为观众服务，尽量把好的东西传递给观众，所以我们演得非常投入，非常的真诚。
3: 嗯，看得出
4: 台词也是这样，就是一字不漏的。可是当时在电视台的那些 所谓他们的那些表演艺人啊，他们没有背成这样的，他们很喜欢临时发挥的。
3: 哦，
4: 因为我们背得很熟，以后我们临时发挥的东西也是不会空白。
3: 对，而且会产生新的火花，对吧，老师？
4: 对，还有一点，我们很忠于我们每一个演出要表达些什么设备现象，就是我们讲好的，我们不要像犯，而且我们在上台之前，我们的剧社的朋友都讲，你们是代表我们的团体。你们演的时候应该要有一种良知性啊，有内容的啊，有主题的啊，所以我们每次哈绞尽脑汁去想，这期我们要演什么，会让观众有感染力啊，
3: 真的
4: 社会现象啊，社会现象这样
3: 是。而且我每次在看老师表演的时候，是每一集都有不同的主题，但是都很接地气。
4: 对对对对，
3: 而且反映出来的就是在新加坡生活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4: 都是我们想出来的。
3: 哦，原来那些剧本哦，那些桥段都是花莲跟老师一起合作的作品。
4: 而且我们，因为我跟你讲，我们不能用中国的相声，因为不一样嘛。可是我们拿他们的桥段，
3: 原来如此。
4: 但是新加坡也有很出色的编剧。相声的编剧啊，我们也借用他们的东西。
3: 那我觉得说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Big FM 这样。

0: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等等，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 BigCow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 BigCow FM。
1: 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悄悄藏在夜里。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却依然为孩子点亮前方的希望。 BigCow FM 和 DJ 琪琪为单亲妈妈送上一句问候，一次关怀，因为一份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力量。关怀单亲妈妈，从你我开始。 BigCow FM。
2: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BigCow FM。
3: 您好，
1: 안녕하세요
3: ，Hello，
1: 안녕하세요，
3: 아빠가빠
1: Bonjour，
3: 사와리카
1: Ciao。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3: 要美食
1: 有，
3: 要景点
1: 有，
3: 要帅哥和美女
1: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3: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1: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4: 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三段的时候，我非常开心今天晚上呢可以跟前辈老师一起来学习哦。没有想到说当天我在看电视节目的这位前辈竟然可以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心里非常非常的激动，虽然我安排了很多段的时间，终于我们敲上来了这个时间。在今天晚上呢，我们要热情的欢迎赵景大哥耶、
5: 这个是真诚的缘分啊，有缘分一定会因缘集合的、这个我觉得
4: 老师我必须先讲，我从镜头里面看到你，所以大家可能还不晓得，就是我们是做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一个连线的一个访问一个聊天，所以老师的保持的这个样子、还是很年轻嘞。虽然你跟我讲说你已经是高龄、整个音色啦整个气息啦都调理得很好，老师是不是有做什么保养？
5: 我觉得生活简单，你就是身体好的话，你就是你自己的主人了。如果你身体不好呢，你的世界就在床那么大小。这句话你懂我的意思吗？一点你这病在床上，
4: 是
5: 你的世界床那么大小。所以如果你有照顾身体啊，有健康的认知感啊，那么你会生活上啦、饮食方面啊，运动方面啊，我很注重运动的，所以你会觉得我没有那种赘肉、
4: 真的，老师的那个体态哦，保持得非常的健硕
5: 啊。天喜，我的心态啊，是很多人拿不到，因为我经常讲故事，我的对象是小孩、有些是幼儿班的，我要把这个故事变成非常有趣的，给他们嘻哈绝倒，那么你要不要把这个故事弄得非常好笑？对，在这样的过程中呢，也培养了快乐的心情。还有声音方面，因为经常讲故事，要面对很多学生，所以你会用丹田用气。这个丹田一用气的话，你的血就循环了，你的动态呀、没有老人那个样子。还有一直要保持善良、真诚的心。你看我这个衣服啊，多少年我就不买一件。我对于物质方面真的很低，你知道吗？
4: 是。
5: 就去旅行的时候，我的朋友一直在那边买东西，我就站在那边看。怎么买？不是说没钱，就是觉得很多余这些东西。
4: 是。
5: 这个是个人呐、我对于个人的爱好和个人的习惯，我从来不说的，因为这个很个人的感觉、而且你教授我，你也不要管我，我这样喜欢这样的生活。那么我的生活是很忙碌的。每天都去教课，然后准备教材、就是那种感觉是在简单里面有点任务感，
4: 是
5: 啊，我觉得这个是个健康的道路的人生啊，对，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你教的好啊，很多人对你的信任，对你的嘉奖， 这个也是很正面能量，造成你感觉到你对自己有一种信任。
4: 对，
5: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年龄很重要的一件事，饮食要节制。
4: 老师是没有大吃大喝的这种？
5: 没有，没有，我不抽烟也不喝酒，还有一点就是饭吃七分饱，到了这个时间呢，就不要再吃东西。
4: 嗯哼，
5: 饿也饿到天亮再吃。
4: 哇哦，哇哦，难怪老师可以保持如此完美的这个体态哦。
5: 这个人生啊，最糟糕就是病倒在床上，
4: 是真的。
5: 人生已经没有质量了啊，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尽量的。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怎么样不懂啊，也懂什么叫健康。
4: 是
5: 健康，哦，一没有健康，你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4: 对，就没有，就失去了色彩，对吧？
5: 除非你这个人从头到尾就这么烂。
4: 嗯哼哼哼。
5: 我们从年轻到现在一直在活跃，那有一天戛然而止，你说，你能够接受吗？那个黑天暗地的日子，你能接受吗？
4: 不能的。
5: 这种危机感很重要，我觉得一个人的危机感很重要。有些人说，汽水不要喝嘞，我喜欢。就是他们讲我喜欢 OK 就我就没话说，就从你的自己的身上做起。对，所以我很尊重别人的生活方式，我稍微提醒一下了哈。好像我这样的年龄，跟我同样年龄的很多拿拐杖的
4: 哦，所以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整个心态的一个健康，除了运动之外，心态的健康也是很重要，对吧？
5: 是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好像我们很荣幸的从年轻就接触到艺术，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着艺术的调剂。
4: 明白。
5: 教课也是一种责任，所以责任很重要，为别人想，这材料啊，还有因材施教啊，
4: 是
5: 有教无类啊，这个最重要的。我们要面对很多不喜欢华文 的学生，我们也要好好的教他们。因为这个
4: 所以老师就透过一些有趣的故事来让他们喜欢华文。
5: 我讲的故事是最精彩的。我在新加坡可以这样讲，唯有一个人就是我。
4: 对
5: 啊，明天老师，明天啊，后天我就要去学校讲故事。啊，那个，我们新加坡有一个叫马德堂，我们政府给钱的，给他们除了读英文之外，就是照顾到你自己的语文，
4: 母语
5: 人。马来人啊，或者是人啊，这个叫马德汤啊，母语。这样我在华文，陈老师，母语上周又来了，要请你讲故事啦，可以吗？几点几点讲了？我就去啊。不过我说一天只能够接一间学校，不能太多。就说你要乐在其中，乐在其中，为什么你能表达？因为我讲故事会变声的。我变爸爸。孩子啊，孩子快走吧！我说爸，上哪儿去啊？你不要吃鱼吗？赶快走，吃吧，爸爸，我们快走吧！我们会变那种声音，
4: 哇哦，
5: 这个用这个叫技巧了。
4: 老师，你说的好自然哦。
5: 我有时我们讲撕破脸皮呀，因为小孩子，你要是真经八百的把故事讲出来，他们不要听的。你要把那个有画面感。这个画面感就是要通过你的声音语言上的变啊，的那个笔马良啊，要是我有一支笔就好了，可是我连一分钱都没有，妈的，钱从哪来呢？孩子，你是谁？别问，这是一支神笔，你画出的东西呢，就会变成活的，什么都可以画，就是不能画元宝啊，那个这样的描
4: 述。对。老师的精彩的这个马上就说起故事来哦，哇，这是让我们太幸福了。
5: 我们年轻的时候学过戏剧，台剧、广播剧都演了，所以这个根底啊，留到现在。
4: 明白。所以呢，就是在说故事的时候，这些故事都是老师自己的创作吗？
5: 不可能。要去找民间故事啊，儿童故事啊，我们没办法创作，然后改编
4: 哦，
5: 改编哦，这个你不改编的话，孩子不明白这个的话，这个桥段孩子是不明白的。 马上删掉，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
4: 是，
5: 你要有，就像我们在编一个剧本也是一样，如果这个东西合时时宜不合本地，你就要改了。
4: 是
5: 啊，不然看的人莫名其妙看不懂。
4: 对对对，
5: 所以我们的教学最重要是沟通啊的认知感，了解对方的接受能力啊，这样孩子才能够接受。这个也是我们学到的戏剧的一个本能了，不要整个戏闷闷的，高潮要
4: 对
5: 很紧张的，孩子听了以后才能够哎，老师你的故事讲完了，讲完了这么快，
4: 意犹未尽
5: 啊，呀，意犹未尽，因为这个很重要了啊。
4: 而且
5: 我在讲
4: 对
5: 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哇，讲完以后全身都是汗，演唐僧、猪八戒，还演最难演的白骨精啊！哇
4: 哇哦，
5: 啊，你的白骨精，
4: 用尽全力啊！
5: 哦，我演进去，我一看就知道你就是白骨精，哇哇，那个要变，哇，打得乱。可是这个是我不想讲这个故事，可是老师说学生要听，没办法。
4: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今天的老师讲的太精彩了，Vika FM 怎样？

0: 开麦。
1: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Big Call FM。
2: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all FM。
3: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Big Cal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Big Call FM。
4: 您好，
5: 안녕하세요
4: ，Hello，
5: 안녕하세요，
4: 아빠가봐，
5: 보죠，
4: 사와리카，
5: 쇼。
1: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4: 要美食
5: 有，
4: 要景点
5: 有，
4: 要帅哥和美女，
5: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4: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6: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7: 今天晚上非常非常的精彩啊，老师不仅仅是讲而已。那其实从电视台然后到现在哦，一个身份的转换，然后老师会不会特别想念上电视的那种感觉，还是说你更喜欢现在当下的生活？
8: 如果你要我再演的话，我就不要了，我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没有话量。
7: 确实
8: 啊，如果没有和他搭档的话，我觉得缺乏些什么东西。我们搞艺术的人呢、啊嗯，就是要弄感觉，弄感觉不在的话、嗯，我觉得就当成那段时间的光辉吧。
7: 老师悄悄告诉你，当我还没有在联络你之前，其实我偶尔还是会找回那些你跟画亮的一些视频来看。哇，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令我想念，然后因为我觉得说那些作品都很好精简，但是非常的重点的去带出一些所谓的讯息。像比如说今天早上我就在重温了一些片段，比如说有一段是 MRT 的一些故事。天哪，你还在整段的桥段里面跟画亮哥跟画亮老师的那种节奏感啦，在车厢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啊，这个非常的自然欸。老师，
8: 我跟花亮红的时候刚好是地铁，在新加坡的地铁开始运行的时候、我们两个就是都有自己的想法，可是碰在一起的时候、那个 idea 应运而生的、在排练的过程中它就生出来了。那么花亮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一个人，他的 idea 特别多，所以呢，在排练的时候我都听他的，
7: 但是我觉得说你跟画亮老师的搭档哦，是天衣无缝的，
8: 真的是靠他，因为我自己想不出来。可是为什么你觉得我们合作无间，默契十足？我这个人很善良，当我做不到，我就配合别人。
7: OK，
8: 我也了解别人

0: 变成我们的口头禅。老花亮就讲、哎呀，再讲了。我不是，我的人比较担心啊、所以啊、我们两个的性格，他就比较不当一回事，我就很在意，因为我很担心那个剧本不好啊。因为人呢、是这样的，他只看到你好的，当你不好的话，就是你将难才尽。
1: 是是，
0: 很现实、很薄情的一个终结，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每一次都好，一次比一次好，哇，不容易。所以我跟你讲，我在演电视台，我得了胃病，压力，因为我本身是很理智的，我说这个表演的东西只是一段时间，可是工作有 CPF 嘛，啊，有薪水嘛，啊，我们要以后我们还要一笔钱养老啊。
1: 对
0: 这个，
1: 对，
0: 现在红只是一瞬间呢，你知道吗？上台就要下台了，只是时间长短的关系。可是很多人说，哇，你红到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专？哦 ，no， 我说我还是有工作，我的压力特别大，因为我们要工作又要去表演，真的是很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要红原来代价那么大，当年的那个处境真的很，哇，老板，我说老板说不要紧啊，今天要加班啊。可是今天晚上我有表演，想尽办法去脱身了。
1: 是，但是我觉得说，从过去到现在，我相信老师一路以来哈，都一直在艺术这条路上
0: 啊。对，我一直泡在艺术里面，已经变成我生活的风景。
1: 对，其实哈，老师还有很多的才华，包括了画漫画。
0: 是是是，漫画，因为当年我是搞出版社的，所以我们啊、我现在在学校的一个优点就是一面画一面讲。因为你就看到我的漫画了哈，我的
1: 有
0: 啊，我的笔触啊，我这个也是我们的优势了。这么长的一段岁月，我还是坚持在那个艺术的领域上啊啊，而且每个人都很尊重，都叫我老人、
1: 真的
0: 啊，我现在也叫大人啊，也叫小孩，也在那个讲演会训练他们的口才。
1: 所以老师都是活得非常的精彩咯。
0: 有点丰盛的。这有一点就是生活要低调。我的原则是这样。因为吃吃喝喝对身体是不好的。
1: 所以老师现在目前的状态就是常运动。
0: 我们气很重要。基础来的。当你气不好不能发挥的淋漓尽致的时候，你的故事讲得不精彩。
1: 老师一般上就是花多少时间会去运动、
0: 你知道我们现在新加坡到我们70多岁有免费的，
1: 哇、真好，
0: 免费的去那个机构啊，练那个跑步机啊，还有那个东西啊，就经常做一个多钟头。
1: 有运动，肌肉结实，看起来整个都是非常的年轻化。
0: 我老人到我这个年龄，很多少肌症，肌肉流失。
1: 对，真的，
0: 这个我们讲出人家，哎呦，真的，我一个一个朋友肌肉流失，走路不稳，失去平衡。我今年76了，
1: 但是老师保持的非常非常的状态很好。
0: 因为我觉得人呢、一定要有东西做，才生命有价值有意义。
1: 对
0: 啊，就我就看到有些人躺在床上不能起来。你知道现在我看到那些拿拐杖，你知道我们新加坡人吃在富靠达吃东西以后，我们要把那个盘送回去那个 replay 啊、哎呦，他们吃完了抖全身要去拿，我说放下给我拿，健步如飞的咻把它放了。
1: 所以一个人的健康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这边就好好的祝福老师哦，每天都过得非常的充实开心，继续在这个艺术文化上面做出很好的贡献。

0: 是评估又是测验，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你认为学生只是读读书很轻松吗？学生的心理压力不容忽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七分之一的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碍，其中主要是忧郁症和焦虑症。作为父母或长辈，你是不是很久没跟孩子聊一聊了呢？背靠 FM 和 DJ 琪琪提醒你，放下手机和电脑，今晚睡前跟孩子聊聊天，哪怕是废话连篇，相信父母和孩子都会放松心情，一夜好眠。背靠 FM。
1: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cow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cow FM。
2: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也悄悄堆积，当你觉得累了，甚至有点撑不住的时候，请记得，那不是软弱，那只是你真的太辛苦了。停下来，深呼吸，给自己一点时间休息，学会求助，学会倾诉，也是一种勇敢。背靠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关心身边的人，也别忘了关心自己，照顾好情绪，才能走得更远。背靠 FM。
3: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0: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3: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
0: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3: Bicow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icow FM。您好，
0: 안녕하세요
3: ，Hello，
0: 안녕하세요
3: 아빠가봐
0: 보죠
3: 사와리카
0: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3: 要美食
0: 有，
3: 要景点
0: 有，
3: 要帅哥和美女。
0: 就是我和你、啊、
3: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4: 来了，我们今天晚上的陈老师非常精神，状态都很好。我跟他聊天的话，我只想听他说更多精彩的故事。
5: 我可能爱讲话也不是废话了，那我本身是从小一直到我参加团体，一直到表演，没有停过的，这样感恩，因为我喜欢艺术。
4: 对，老师有什么话要鼓励一下年轻人吗？
5: 艺术的生命是很短暂，一眨眼十年就过去了。所以啊，我觉得在你年轻的时候能够做的话，尽量的做，甚至很多人都知道，那过后你心里要做好准备，你不会永远在舞台上，因为时间它有岁月都会摧残你，那么你可不可以华丽的转身啊？你会看到另外一片天，另外一个窗口的蓝天白云。最重要是你的理念要对，而且要对对人生一定的看法。你在舞台上啊，熠熠生辉，可是时间很快就过了，你必须要转变你的理念啊，就是做另外一样的东西，可是还是保持你对艺术的热爱。
4: 对。今天晚上非常谢谢老师给我们那么多的鼓励，我们祝福老师越来越好，
5: 谢谢，
4: 然后继续在、
5: 啊、谢谢，
4: 对文化的这个道路上面继续发光发热。我们晚安咯，拜拜，
5: 再见到你啊，谢谢你。

0: 您好，
1: 안녕하세요
0: ，Hello，
1: 안녕하세요
0: 아빠가빠
1: Bon jour，
0: 사와리카
1: Ciao，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0: 要美食
1: 有，
0: 要景点
1: 有，
0: 要帅哥和美女。
1: 就是我和你啊。
0: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1: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0: FM 最样。
1: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Cal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2: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3: 안녕하세요，
2: 아빠가빠，
3: 보조，
2: 사와리카，
3: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2: 要美食
3: 有，
2: 要景点
3: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3: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3: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4: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5: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4: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5: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6: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7: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6: 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8: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6: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8: 《给博悄悄话》。

0: 由我 DJ 你寇慧婷
1: 和我 DJ Michelle
0: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1: 记得锁定 Beacon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播。
2: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3: 今晚最吵闹。
4: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5: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4: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5: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4: 我是 DJ Kingsley，
5: 我是 DJ EY，
4: 让你不只是听众，
5: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3: Big Boss。
6: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7: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8: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7: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6: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
9: 你以为00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0: 拜托，我们00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9: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0: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9: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0: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9: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3: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9: 有我 DJ 美元
1: 和我 DJ 惠慈，
10: 还有我 DJ 杰尼许轩。
9: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10: 记得准时收听，
3: 锁定 Beacon FM，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11: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4: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acon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12: Beacon FM 最样。
1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14: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13: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14: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13: 两个人，
14: 两种声音，
13: 两种视角，
14: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13: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14: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13: 还有
15: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14: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13: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16: Hello， 大家好，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的与你谈恋爱。你好，我是 DJ Rachel 瑞金，
17: 我是 DJ Alicia。
16: Yeah, we are back again。
17: Wow, 不知不觉又来到7月份了耶。
16: 是，所以欢迎大家收听，大家有没有期待我们每一期的节目呢？
17: 有没有再继续留守着我们的，多多关注着我们的节目呢？
16: 有，我们只能自己来 BGM 放一些 shout effects, thank you。 呀，yeah, 所以今天开场给大家，就是给大家一点点小提示，我们今天会聊什么。因为每一天都会想一个新话题给大家啦，这样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最近很热门的一个话题。
17: Yes, 这个话题啊，其实就没有我们上个礼拜的这样严重了 ，OK? 但是还是可以，就是
16: 差不多是因为今天这个话题而变成上个礼拜的情况。
17: 哦，也是的，也是的。
16: 对，所以这是 first step level one。
17: 是的。
16: Yeah, 所以你要 skip 掉 level one, so you can 就是来可以拿到更加忠诚的爱情。
17: 对。
16: 我现在很厉害这样哎。
17: 所以如果想要避免掉出轨的话，可以先听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是有听上个礼拜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因为都是有关系的。
16: 但我觉得这个算是最近可能情侣伴侣之间吵架最大的一个问题啦哈。所以这个热门的话题我们再给大家一个带动，你们去想一下，就是我们的爱情里的边界感到底是什么。不懂大家有没有遇过这个情况啦。
17: 我自己本身对于这个东西的领悟跟感悟确实会偏少一点点，因为我自己目前遇到的情况都是都还蛮注重边界感的，除了那个出轨的那一任就不要讲啦 OK
16: 对啊，然后重点是我们自己有没有边界感有啦，肯定
17: 肯定要有啊，
16: 我们几斤吃几，
17: 是
16: 秉持着这种健康的思想思维，那个讲称赞自己耶对，我就不知道听众朋友可能也是有遇到这种情况啊，就可能我就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啦，就好像你的另一半会跟你讲，我只是跟异性朋友出去吃饭而已，像 Alicia 有讲到的蓝颜红颜异性朋友嘛，那你觉得会不舒服，他就会讲你就会觉得你太敏感管太多或者是另一半会查看你的手机，
17: 对
16: 啊，就是可能有一点就是侵犯隐私啦，然后可是他却觉得这些举动是因为我在乎你，可是你却觉得这是侵犯了隐私，所以很多情侣就会因为这样的事情开始争论，所以到底是关心还是控制，到底是自由还是没有分寸还是没有边界感，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聊的就是爱情的边界感到底是什么。
17: Yes，
16: 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没关系，等一下我们回来会再跟你知道什么叫爱情的边界感哈。
17: Yeah.
16: Yeah, 所以我们继续留守我们的 Big Car FM
17: 这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t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t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一杯。
1: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背靠 FM。
2: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ecause FM。
3: 如果你感到情绪低落，请不要独自承受，找朋友聊聊或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Bika FM 提醒你，轻声绝不是解决方法。我是 DJ 慧慈，你的感受很重要，我们都愿意倾听 Bika FM。
2: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1: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2: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1: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2: 两个人，
1: 两种声音，
2: 两种视角，
1: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2: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1: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2: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1: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2: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4: 来，很多人说呢，边界感不是疏远，而是尊重。那你怎么觉得呢？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0: 我是 DJ Alicia
4: 呀，所以我们又回到了这个新的话题啦。这样很多人听到边界感啊，会以为就是是不是谈恋爱都一定要保持距离，是不是爱一个人什么都不能分享？
0: 嗯，这个东西我其实也不是很懂得怎样去衡量，应该讲在实际生活当中，
4: 嗯，
0: 可是就是会讲算会有 feel 到不舒服嘛，会有这样子的行乐嘛。如果就是没有，
4: 你觉得不舒服就是错啊？
0: 哦 ，OK OK，
4: 就是你觉得不舒服的话就不对啊，就觉得因为感觉是很重要的嘛，我们都是跟着感觉走的，
0: 是的，是的。
4: 但是你不要什么都不舒服啦，那个就是太敏感了。对啊，就浑身不舒服的话，这样要去看医生，
0: 吃药。
4: 对，所以我刚讲的是这些情况其实不是啦，不完全是，就是好像不能分享啊，一定要保持距离，其实不是。其实边界感并不是冷漠啊，不是我把你变成边缘人哦。
0: 对对
4: 啊，它其实是尊重。 OK， 边界感是尊重，相信跟尊重，简单来讲就是我爱你的话我不会越过你的界限，我在乎你但是我不会控制你。
0: 对，控制这个还蛮，就是我还蛮就是感悟，
4: 就恐怖情人那一种，是不是？
0: 是。
4: 你有遇到吗？又来来，我们今天再给 Alicia 多一个三分钟。
0: 我目前是没有被控制的。
4: 但你是控制别人，
0: 在爱情当中有找到自己，找到自由的。
4: 嗯，所以你是控制别人。
0: 好像这样也没有，也没有，没有。
4: 这样你刚刚讲到好像有这样，我们给你三分钟，就用30秒就讲完了。
0: 没有，就是我自己的话还蛮就是蛮健康的一个状况啦，现在的情况我自己。然后我比较想要 share 的其实就是，当然我自己如果我不喜欢的事情，我也不应该讲什么，我不希望对方做的事情我自己本身也不会做先，就包括好像
4: 以身作则先。
0: 对对对，就好像跟你讲到边界感是属于跟异性出去的这个情况嘛，是不是？
4: 嗯，
0: 然后我自己就是不希望另一半跟异性出去，这样我自己本身也是不会啊。对
4: 对对对，
0: 本身要做到的啦，常常会提醒我自己，就是对我不希望对方做的事情，这样我自己也不要做。嗯，
4: 对，你不能到那种就是你自己可以别人不可以那一种，我觉得那种就是太过无理啊。
0: 确实确实，
4: 因为有些人真的是这样。
0: 对，蛮多 couple 都是这样啊，
4: 就活在自己的世界爱自己而已。
0: 嗯，
4: 对，因为毕竟像 Alicia 讲嘛，就是爱情是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不是一个人拥有另一个人而已吼。所以很多感情在就是进入了，就是当很多人在进入感情过后，就有一种感觉，因为你是我另一半，所以你全部都是属于我的。但事实上在亲密的关系啦，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你还是属于你自己的。
0: 像我有一个问题，其实我有看到很多算是 还没有到结婚年龄的 gap， 也不知道还没有，应该讲还没有到结婚阶段的那些 gap， 他们会把他们的银行卡上交给另一半。你觉得你同意这个东西吗？
4: 啊，心甘情愿的话我觉得 OK 啦，但是一种爱的表现，哦，我不是拿刀刺他。
0: OK，
4: 就是如果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是女生就讲你一定要把这个交给我，这些东西就男生是不甘愿的情况，这样如果这个东西是大家就是自愿的，然后是男生主动的，然后他开心的，然后主动的这个东西就变成这个举动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举动，嗯，那如果是你被就是你是被逼的话，我就觉得为什么哈，哦，因为你要就我管钱啊，就是你这样的话你会乱花什么，到这样就觉得你又没有尊严，你又没有被尊重，这样你又觉得不舒服，
0: 嗯
4: 啊，你这样做就不对，
0: 对对对，自己赚的钱还要给另一半保管，这样确实会很不舒服，嗯，
4: 是。但如果有些人是愿意的，啊，因为他觉得另一半还是觉得哦，我又不是拿了你的钱就怎么怎样，那其实你还是觉得这个东西是我的储蓄， 我是把储蓄交给你，我不是把我全部银行卡给你，类似这样，就是，可是这是一个爱的表现，我觉得，哦，这是我们以后的基金啊，这样你是负责管钱的话，我把这个交给你啊，就类似这样，是心甘情愿，这个关系是舒服的，这个举动是浪漫的 ，OK，
0: 嗯，
4: 这是一种撒狗粮。
0: 对对对，
4: 对，所以我讲还没有拿刀吃他，如果拿刀吃他，就这个威胁了。对啊，就所以我们讲要知道就是你的 feel 啦，像 Elisha 讲，如果你 feel 到不舒服的话，这样就不对啊，因为不是你自己要的。
0: 嗯。
4: 对，所以这个我们要自己知道了哈，啊，然后当然呢，等下我们也是会跟大家讨论更加深入的那个话题啊。那你觉得边界感又是什么？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啦。然后没有的话，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来继续留守 Bika FM。
0: 怎样？

0: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Bicol FM。
1: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co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col FM。
2: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co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col FM。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1: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3: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1: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4: OK， 欢迎听众朋友们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啦。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爱情里面啊，最常见的边界问题其实有非常多种啦。就是很多情侣吵架呢，其实不是不爱，而是边界感不同。那你的想法又是什么呢？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5: 我是 DJ Alicia。
4: 对啦，这样好像我刚讲的啦，例如啦，第一种啦，就是跟大家分析一下有很多个不同的情况啦。第一种就是社交边界。社交边界的话，其实有些人会觉得有另一半的伴侣啦，就是你已经有另一半的人啦，你应该减少跟异性独处的相处，就好像 Alicia 刚有提到的啦。 OK， 因为有人认为正常交朋友没有关系，然后就是可是你没有那个底线，你没有那个边界感，所以就会开始争吵到底是谁错。那其实重点有时候这种情况哦，不是对错啦，我觉得就是有没有达成共识。
5: 对，就是双方的认知有没有在一条线上。
4: 对，就好像你自己本身你是觉得你的想法，你的思维是觉得可能异性没有纯友谊这种东西，异性没有纯友谊，
5: 是的，是的。
4: 然后他也是这样觉得，可能他就这样，你会这样的情况，你会觉得可能他不这么认为，这样表示你们没达到共识，这样你们就可能有点价值观不一样，思维不一样。像今天我是有男性朋友的，然后我另一半也是有女性朋友，然后我们都知道大家都是好朋友就一大半，是绝对不会有那一种歪念的啦。所以大半朋友我们也不会单独跟一个女生出来还是怎么样，就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底线，就真的是有这样的哈，因为我自己身边也是这样的哈。这种这样的话我觉得 OK 啊，因为你跟我是达成共识啊，因为我也见过你朋友，我也认识你朋友。然后我知道大家就是一大半，又不是有什么怀念的那种，觉得大家就有自己的生活。
5: 对对。
4: 那我就觉得我认同，我是达成共识。那如果是讲一方是接受一方是不接受，这样就不对。
5: 所以就是意思讲，如果从这个异性边界感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就最重要的就是要双方都是达成那个共识。
4: 对，就你的价值观要一样啊，像我跟你讲的。
5: 哦，又回到三观了啦。
4: 对，这就是那个点。然后其实我们把三观放前面来跟大家讲，是因为后面也延伸这种话题，就是给知道一样的想法的人才能在一起。跟你一样思维的，不然你会觉得我不认同，一直不认同的话，那个感情到底是怎样被认同下去的。
5: 是，
4: 对，这个也是有讲到了啊。 OK， 然后第二种的话，其实他们讲一个隐私边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在意啦。因为有人认为其实情侣之间是没有秘密，但是有人也有觉得就是再亲密也要有私人空间啊，不代表没有秘密啊。有些时候是善意的谎言，但是不代表我没有骗他，我这个可能不是每个东西都需要跟他讲。
5: 对，
4: 懂吗？就是我可以什么东西都跟他讲，可能有些比较隐私的东西我觉得 OK 啦，就我自己保留，就好像我不用跟你讲我的储蓄有多少钱。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不用给你知道可能我私房钱这些东西，我觉得这种 OK 啦，就
5: 对对对，
4: 不代表隐瞒你啦，我也没有背叛你，只是我觉得这种事大家有自己一个 privacy 啦，因为我也不想给人家觉得我私下是有什么样一些 detail 的东西，我也不想给人家知道的嘛。
5: 嗯嗯嗯，
4: 我觉得这种也是一个尊重啦，我不知道 HR 有没有啦，因为好像我的话我是会，就好像我会不喜欢另一半看我手机啊这种。
5: 嗯，
4: 但我另一半也不会看，因为 我也是觉得他看，因为我太了解我跟我朋友讲话是没有尺度了。
5: 哦，所以
4: 你懂吗 ？Girls talk, you know。
5: 了解，
4: 就好像我现在跟你这样聊天，我都觉得有你可能男朋友在那边听，他都会觉得你们女生聊天聊这样深呢、
5: 啊。哦哦，哎，是的，是的，是的，
4: 哎，这样
5: 吗？会有那种 OK， 你这样的比喻，其实我就大概明白了是什么意思。
4: 对啊，你看我跟我女生聊天记录干嘛？我们有时候讨论一些女生话题啊，感情话题，又不再讲你坏话，可能我们再讲一些我们想要分享的一些私密东西啊，怎么样我们开心啊，就类似这样的东西，就是 girl talks with girls 的那一种 level，、
5: 嗯、
4: 懂吗？这种境界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是，而且我觉得我在我朋友面前我就可能比较大大咧咧讲，我在我另一半面前我要有一点
5: 小鸟依人，嗯，
4: 矜持一些新鲜感，不可以没，这我觉得 OK 啊，
5: 嗯嗯嗯
4: 啊，就我觉得 OK 啊，就好像男生他跟 brother 的时候哇一出来就很粗鲁那种感觉，但是其实私底下不是这样，他是跟 brother 之间就有 brother 之间相处模式，
5: 对，
4: 但他不一定要把这东西公开给你看，就觉得嗯、我看你聊天怎么你跟你 brother 这边这样粗俗什么一大堆，就没聊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我讲，只要他不是聊那一种，我觉得不是那种道德价值观不好的东西啊，
5: 嗯、
4: 或者是发一些道德价值观不好的东西，我觉得都是正常的，
5: 嗯，
4: 懂吗？
5: 了解，
4: 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就是一样哦，就你也不希望他好像你觉得你自己没有秘密，我要跟闺蜜讲心事都不能，我都要给他看，
5: 就好像要做什么东西，就是讲什么话都要。先让他知道先，这样确实就会有点点窒息啦。
4: 对，或者是你能接受可能你有写日记的习惯， 你写日记是给自己看不是？
5: 对呀、啊、
4: 别人看可以吗？
5: 不可以
4: 是不是？
5: 不然那个锁拿来干嘛呢？那个以前那种贩卖部卖的那个不是有
4: 那锁每次不见的嘞，我老
5: 其实开得到
4: 开得到可是每次不见哦，
5: 嗯，那个锁匙不见掉
4: 哦，就到最后我都不敢锁了。我那个我懂，就是那种日记这样锁着，就会觉得日记的话我就写给自己看，我没有要给别人看，我也没有要给另一半看，这是我自己的小小的一个私人空间，
5: 是小天地，小天地
4: 啊，你的手机啊，你的聊天记录，这些都是很常会见到情侣之间一起争吵的，
5: 嗯，
4: 的情况，
5: 是的是的，有些人吵就是就好像你讲的，就是没有达成，就是两个人，一个人认为是可以看的，一个人认为你在侵犯着我的隐私，这样。
4: 对，我觉得其实所以我讲爱这个建立是非常非常有深度的，所以爱是非常有深度的一个东西，是用嘴巴讲不出来，就是因为可能你要达到另一个境界的爱啊，爱有很多的境界，那你需要一个很深入的境界，就是那种灵魂伴侣境界的话，其实你不会去 care 这种，
5: 嗯，
4: 因为你灵魂已经是相信，就是互相达成共识跟相信对方，
5: 对，
4: 你不会去在意这种芝麻绿豆的小事，会觉得我一定要拿捏你全部东西，这样，
5: 对，
4: 觉得太恐怖了。嗯，哦，类似是这样啊，我觉得、这个、
5: 有点控制欲太强的感觉，
4: 恐怖情人了。下次我们来讨论一起，如果你有没有遇到过恐怖情人？
5: 哇，这个对我来讲非常非常的深入。
4: 对啦，因为对啦，就每个人遇到不一样，所以我就分享一下，想到什么话题就会跟大家记录下来，下次可以跟大家探讨啦。
5: 嗯，是
4: 呀。Yeah，那第三种啦，就是我们的时间边界，就是有些人希望天天在一起，黏在一起，有些人觉得可以有一点私人空间嘛。那一个觉得你不陪我就是不爱我，另一个觉得我只是需要喘口气，于是矛盾就产生。
5: 嗯，了解。
4: 如果你遇到一个跟你一样是很喜欢跟你黏在一起，你们生活只有彼此，你们觉得大家两个都是哦无话不谈的这种，我觉得也是 OK。 那有些人就觉得我可能是你有你的，像你讲啊，你有你的兴趣，我有兴趣，可能你去跳舞的时候你男朋友去打篮球，
5: 对，你还是要有自己的东西啊，
4: 就私人空间啊你不觉得很开心吗？难道你要逼男朋友去跳舞吗？
5: 这个我就不开心了啊
4: 这么猥琐是不是？
5: 就是累啊，那就是不是他的领域的东西嘛，就是突然间会哦，还要变成哥哥这样
4: 对啊，那可能如果还要陪伴你的话我就 OK 啦，这样就 OK 啊，就互相陪伴，这样就达成一个共识，这样你也不能就是好像真的觉得好像今天你我要去跳舞你没有陪我去觉得你不爱我，
5: 嗯，还是要有自己的时间啦。
4: 对，他觉得哦，不要，就是你去做你自己的东西。我讲，这样你在家啦，反正你不会跳舞，你靠在那边也是很无聊嘛。那你在你家啦，你要看，你现在看世界杯，你看到、哦、你要看足球比赛啊，看篮球，还是你要找你朋友喝茶，还是你要去打篮球？你约你朋友打篮球啦，我去跳舞，这样类似这样，你就会觉得哦，我不要你无聊啊，所以你可以找你喜欢的东西一起做。讲 OK OK， 这样他就找朋友去做他的，要这种运动这种东西。
5: 是
4: 大家有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就哦，反正我们都是一样去运动两个小时后见这样。
5: 嗯，
4: 不一定就是那种不可以不会跟朋友出去，你跟朋友出去的话你抛弃我一个人，你一定要带我一起去，不然你带我一起去的话又不能什么一大堆，就那很多这种情况的伴侣会出现。
5: 嗯，我这样就感觉到其实就等于谈了一个恋爱，把自己的 me time 都陪进去了这样。
4: 对，那有一些人真的是完全是没有这种兴趣爱好，没有 me time 的。
5: 嗯、
4: 他们就是可能密探就是跟另一半在一起，然后就是这样，然后可能生活可能比较没有这么精彩的，也有的，但你要遇到跟你一样这样的人啊，这样你就可以理解、
5: 哦、对。
4: 那如果你是属于是大家都有喜欢，一个是很喜欢很多活动，一个是完全什么都不喜欢与世隔绝的人，你在一起你就觉得互相不理解。
5: 嗯，就是反正就是要嗯双方都达到，就是双方的共识在时间上面的安排都是一样的话，这样基本上都不是问题，对不对？因为就好像
4: 对
5: 你刚才讲的，就是有些人真的就是天生很喜欢黏着另外一半，可是他的另外一半也是喜欢黏，就是黏着彼此的，这样其实基本上也不是问题。嗯，
4: 是，就好像 I 人无法理解 E 人为什么会这样 active，E 人也无法理解 I 人的性格一样的意思。
5: 啊，确实走不进彼此的世界啦。
4: 对，就是觉得 I 人在讲哇，E 人讲可以做到 every time 就是。Anytime 都可以讲、
5: 嗯、
4: 然后我们就觉得哇，爱人真的不讲话，我不讲话会死、欸、他不讲话不会、欸、
5: 对，
4: 那我这样的意思啊哈。然后就是我觉得所以讲就是还是要找到跟同频的人在一起啦、
5: 嗯
4: 啊、所以边界感就是会也是可以让你们就是因为共识跟价值观，然后你们才可以找到自己属于的边界感。
5: 是的，
4: 对，所以我们也是聊得蛮快的啦，但是当然等下我们还有一点时间给大家，不用担心哈。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继续聊说 Bika FM。

0: 开麦。
1: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2: Bigo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3: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ig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4: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Become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Become FM。
5: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6: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5: 两个人，
6: 两种声音，
5: 两种视角，
6: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5: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6: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5: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6: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5: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7: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啦，我是 DJ Rachel 瑞金，
8: 我是 DJ Alicia。
7: 对啦，所以你们现在有自己，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爱情的边界感，但是有些是基本的，
8: 嗯，
7: 有一些是大家双方面的共识哈。这样如果没有边界感，没有边界感呢的爱情会发生什么？这个也是很多人好奇的啦。啊，那有时候我们会以为你越爱一个人，你就应该越靠近，越过度靠近，反而其实会让关系更加窒息。
8: 对，就是好像在控制着另一半，嗯，
7: 对，这样好像你去哪里都要报备。我觉得报备是 OK 的，就是我会给你知道我到了还是怎么样，但我不是那一种，
8: 我要喝水，我要吃饭，
7: 我是要让你安心，就是给你知道我安全到达另一个目的地。而且我不是要给你报备，是让你有机会怀疑我欺骗你而进行个报备。分析的好吗？这个 point 在 straight to the point。
8: 嗯嗯嗯，
7: 对，因为很多人觉得报备哦很正常啊，你要给我报备，可是两个谁去？
8: 哦，
7: 两个人一个人，然后啊这样，然后啊他是谁来的？你大学，你到底几有这个朋友？总会跟他一起，然后就觉得，
8: 然后还要拍一个 video， 那大家要打个招呼，你的朋友圈要打一个招呼。
7: 对呀、啊，现在可以用 AI 做诶，喂，乱教我们真的是。然后就觉得跟谁见面都要解释，或者是讯息迟回一点点，他就会开始被怀疑，被 spam。
8: 最可怕的就是这个解释。
7: 你就会这边听到你的朋友，
8: 对，
7: 噔噔噔，懂吗？那种情况，我觉得每个人都会试过。我身边也是，我朋友这样。
8: 嗯，
7: 我觉得他出门很紧张的，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十点前就要回家了。他每天出来一两个小时，哦，我要走啊，我不可以这样子回去，我男朋友在等我，类似这样。
8: 哦，我是有遇过一个朋友，就是他是异地恋嘛，

0: 可能你在聚会，你在忙这种东西，你可能没有秒回，或者是没有接到电话，但不代表这个东西会让你产生一百个问号，除非你是很长时间没有接电话。我紧张是因为我觉得，诶，你平时不会消失这么久，我担心你的安危可以，但是你是那种无时无刻都是希望我可以时时分分秒秒啊，分秒必争的在回复你，我觉得这太夸张了。 Sorry I cannot。
1: 这个就是那种好像那种 prompt， 就是好像 AI DeepSeek， 我问他他就立刻回我。
0: 对，这你就去跟 ChatGPT 在一起吧。 ChatGPT 有时候慢一点，你问他太多他都要等一下啦，
1: 他都要 reload 一下。
0: 对啊，10秒20秒有时候很慢的嘞。
1: 对对，是的。
0: 对，所以通常是因为这样慢慢开始啊，爱情你就会开始觉得越来越压力，因为信任不见了，剩下只是监视监控你，所以很多关系其实不是输给第三者，是输给过度的控制。
1: 嗯，
0: 你觉得自己窒息啊？
1: 对，就特别是我觉得啦，比较难的地方是被控制的那一方，他要去解释的时候，然后就一直解释的不清，然后就是因为你自己本身的控制欲，你一直控制欲，你自己一直在逼问着对方，为什么为什么，然后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不接我电话，然后你自己又不懂，你自己又不懂，就是不懂得去考量外在因素这些东西，然后解释又解释不，就是解释的那一方我觉得很辛苦啊。其实每一次做了一件事情他又解释一次这样。
0: 对啊，就是你永远听不懂。哎、欸，
1: 是啊是啊，
0: 这种感觉。这样其实我们有，就是我叫我准备一个问题也是要问 Alicia 啦，当作是一个互动啦，就了解一下嘛。这样以下其实有四个答案给你啦，就是我要问看你哪你一个哪你一种会让你觉得比较有压力、啊、
1: 嗯，心理测试嘛。
0: 看个人啊，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其实也没有对错，只是看你会比较在意哪里一个。因为每个人边界感不一样，可能你觉得这个我觉得 我有点在意，这样你希望被尊重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OK，
1: 嗯、
0: 这个的话第一的话就是实时报备。
1: OK、
0: 第二是查手机。
1: OK，
0: 第三是限制交友的圈子。
1: OK，
0: 第四控制你的穿着。
1: OK， 第一个是实时报备嘛。诶，等一下，这个问题是
0: 当你四选一，你觉得哪一个是你最有压力的？
1: 嗯，等一下我想一下，第一个实时报备，第二是查手机是不是？
0: 嗯，
1: 第三是
0: 限制交朋友，
1: 第四是控制穿着。哇，等一下
0: 都很重要，查了。 OK， all in。
1: 不是，等一下呀，实时报备我觉得是我接受得到的嘞。
0: 对啊，就是哪一个你觉得你很压力的，我觉得好，我不能接受这个很压力，这太夸张了。
1: 我觉得我是选择第三个。嗯，
0: 限制交友吗？
1: 嗯，限制交友。
0: 正常的应该会选第三个其实
1: 啊。所以
0: 其实我觉得第三个是我也是会选择第三个的，因为我觉得实报备这个也是一个安全感爱啦，就是有底线的话。查手机的话我觉得 OK， 有时候哎呀我不是讲不给他查，就我讲你
1: 讲一声哦，
0: 你讲一声，你要看你随时都可以看，但是你故意好像不相信我查我就不爽
1: 哦，就是带着意图的，就是我为
0: 对
1: 我去查，这样确实很不舒服
0: 啊，就好像我碰你手机就觉得不要那种感觉，可是我一拿的时候都 OK 啊，但是我就是一看你叫 OK 我没有要看啊，其实我只是要猜一下你的反应这样。
1: 对，就是想要看你那种很搞笑的画面，这样就是很搞笑的那种反应。
0: 对，控制穿着我觉得也是 OK 啦，为了安全，可是他不是完全叫我穿这样包头包脚就。
1: 可是我看那种 video， 就是我不懂是不是我 video 看太多啊，就是通常
0: 是的
1: 控制自己男女朋友的穿着的话，其实是爱对方的一个表现。
0: 对啊，
1: 小情侣会做的事情。
0: 所以我讲你不会 OK， 如果你是霸道到那种，你是完全不能接受，甚至你会觉得哈真的要穿长袖衣长袖裤，那种太夸张了啦，这是什么观念？
1: 对对，
0: 好像你连只能跟他出去穿吊带，第二个出去你不可以，然后你一穿的话就跟你吵架跟你闹，这我觉得就太夸张、
1: 啊、就是有点极端了啦，这个要自己拿捏把控一下哦。嗯，
0: 是啦，好像为什么你会选择限制交友？
1: 因为限制交友其实 OK， 我如果从成长的角度去考虑的话，它会阻碍了我很多以后发展的机会。我讲的发展是可能我的就是新朋友里面有我，对于我事业有帮助，对于我未来不管是哪里都有帮助的一些人，可能贵人就在新一批的朋友里面，这样子。我的想法是这样啦。
0: 嗯，我的话是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知道我是怎样的人，

0: 人嘛，这样我的朋友圈我一定会自己有那个分辨能力吗？除非你跟我讲这个朋友真的是不能 OK 啦，但是如果你限制我交朋友讲，哎，你不可以跟同事这么好还是怎么样啊，你不会跟这个这么好，我觉得他不对，那人家完全就是又不给你去交这个，不给你去交那个，这样我就觉得很不对啊。
1: 对，
0: 就把你的朋友圈越缩越小，就是让你跟异世隔绝。
1: 哦，就是
0: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接受不到。
1: 前期对 前期就是可能一开始会觉得，哎，还可以。可是自己如果是被控制的那一方，确实到后面的时候，我会觉得，哎，自己好像除了自己的另一半，也没有什么朋友啊。我确实有遇过这样的人，嗯。
0: 对呀，对呀，这样如果所以我就跟你讲哦，我们有时候很不希望就是你带目的性，但如果你是自己本身你自己。你自己可能有那种疑心病还是怎么样啊，你自己就是不给看手机，不给分享，又不讨论未来，这种你自己会让人家怀疑你的话，我觉得就感觉很多东西都是一直在质疑来质疑去的话，其实这就感情一定会受影响啦。
1: 嗯
0: 啊，就是嗯，我觉得不能啊，我觉得。然后边界感不是拿来逃避责任，就我觉得真正的边界感是我们要有自己的空间，是不是？
1: 嗯嗯，
0: 在这个空间的时候，我依然感觉到你对我的爱跟对我的尊重，而不是我欺骗你，我背叛你，我隐瞒你。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边界感跟距离感不一样。很多人觉得你边界感 set 这么多啊，你有叫要我这样尊重你，就代表我们有距离了，你不爱我了。其实不是哎，
1: 是
0: 那是距离感，然后边界感其实是尊重多底线这种，那其实是双方都是互相 OK 的情况下去尊重大家的。我让你有尊严，我也相信你的人格这些东西，而不是因为我有边界感造成我跟你是有距离感。你会觉得不相信我了，你现在就不爱我，你跟我有距离了，电话都不给我碰。
1: 而且最重要的是，嗯，因为有些人没有办法接受到就是边界感这个东西嘛，就是他们会常常把因为你没有这样子这样子，所以你不爱我，就是常常把你不爱我这个东西挂在嘴边，就会导致到对方更加的压力。嗯，
0: 是啦，因为真的是我觉得像我刚刚讲的真的是不一样耶，就是边界感是让你觉得舒服的，
1: 嗯，
0: 距离感是让你觉得疏远的，所以这个两个词两件事绝对不要被混淆啊。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我讲这个非常重要啦，所以嗯，大家应该要分析清楚啦，这样你才不会把这个东西弄乱，然后每天就会觉得 everything我们的一点小事情我们会觉得是不信任还是没有边界感等等啊，那其实我觉得主要都是互相尊重啦。
1: 对，尊重很重要哦，在爱情里面。嗯，
0: 是，所以你想要继续留守的话呢，等一下我们回来跟大家做那个小总结，然后今天我们的就是这一个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休息过后再回来，然后继续留守 BKFM
1: 这样。

0: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g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g FM。
1: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等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 Bicol FM 与 DJ 琪琪提醒你，多打一个电话，多回一次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遗憾。 Bicol FM。
2: 生活不需要每天都很完美，允许自己慢一点，允许自己不那么强。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陪你，让声音成为你内心的小温暖。 Because FM。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3: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2: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3: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2: 两个人，
3: 两种声音，
2: 两种视角，
3: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2: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3: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2: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3: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2: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4: 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啦，大家晚上好，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5: 我是 DJ Alicia。
4: 来，我们来做一个小总结给大家啦。
5: 是的，那如果你自己本身在一段关系里面呢，你会 feel 到很累很辛苦很喘，那不是你太敏感还是什么，也不是你的错，那是因为边界感在告诉你，你也需要个人的空间。那如果你在你关系里面你觉得哎，我好像没有自己了，那不是你太自私，是因为你的边界感在告诉你，你需要在爱情当中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空间。边界感不是不爱你，边界感是我想用更好的状态去爱你。 Yes，
4: 对，所以 Alicia 说的真好呀。然后我觉得爱情的边界感啊，其实到底是什么，很多人都一直在重复问这个问题。像我一直会有跟大家强调，就是边界感不是冷漠，它不是疏远，更不是不爱，而是我尊重你的自由，也珍惜我们的关系。因为最舒服的爱情不是把对方抓得很紧，而是让对方就是即使拥有自由依然愿意留在你身边。 OK， 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晚上要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最好的爱情不是没有距离，而是懂得在亲密跟自由之间找到平衡。所以爱一个人其实不是拥有他，而是在尊重他的同时依然坚定选择彼此。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听众朋友，希望你们今天听到我们聊这个话题的话，你们有所就是一些学习啊，
5: 有所收获，
4: 对，有所收获，然后学习到一些东西啦。那我也不知道，可能听众朋友对你们来讲，你们觉得爱情里的最重要的边界感是什么呢？因为毕竟每个人的都不一样。那当然也希望就是我们有带给你们一些小小的知识分享，然后也非常谢谢大家留守我们到现在，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啦。对，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啦，Good night，
5: 拜拜。

0: 段爱情都有故事，
1: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0: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1: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0: 两个人，
1: 两种声音，
0: 两种视角，
1: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0: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1: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0: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1: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0: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2: 一个小女孩悲伤地趴在窗台上，看着窗外正在埋葬她深爱的小狗，悲痛不已。外祖父看到后，赶紧引导她去到另外一个窗口，让她观赏自己的玫瑰花园。果然，小女孩的心情顿时变得明亮起来。
3: Big Car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有时候改变自己的视角，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0: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1: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0: 哦。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2: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0: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2: 《给博悄悄话》，
1: 由我 DJ 你寇慧婷
0: 和我 DJ Michelle
1: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2: 记得锁定 Bigo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1: 欢迎大家收听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给博悄悄话》，
0: 我是 DJ Michelle。
1: 我是 DJ 你寇慧婷，大家晚上好。那上个星期六呢，我就去了云顶看了张靓颖的演唱会，当然要感谢云顶世界的邀请啦，也要谢谢 Big FM 让我有机会出席。
0: 哇，你就好了，你寇张靓颖嘞，是不是很漂亮啊？
1: 对，
0: 而且也是实力派咯，不用哦，不用讲的了这个东西。然后他的歌也是蛮经典的哦，讲真就是有花心啊，如果这就是爱情啊，还有那个终于等到你，对不对？
1: 真的，尤其是那首哦，如果这就是爱情啊，我跟你讲，我几乎每次去唱 K 我都一定会点的咯。
0: 诶，真的，他的歌啊讲早就已经成为我们一代人的那种青春 background music 这样子，你懂吗？就是每一首都是刻在我们听众的心中的。
1: 真的，而且张靓颖的歌声哦，就真的是很有那个爆发力啊，哇，现场超稳的，超好听。但是其实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哦，就是他有选了几位歌迷和他合唱诶。
0: 真的，而且讲真的，他是不是直接上台就要唱的那一种啊？还是
1: 诶，不是，他不是选人上台来合唱啦，就是说他会把那个麦克风递给台下的观众，然后那个被选中的歌迷和他对唱。 OK， 然后重点来了啊，那些歌迷哦是没有戴耳返的哦。
0: 诶，这样不是很难唱哦？
1: 对呀，我一开始也在想说，诶，他们会怎么 hold 住啊？因为像我们平时看演唱会的时候啊，会看到歌手耳朵里面有一个小耳机，对不对？
0: 啊，那个是耳返是不是？
1: 对对对，那其实简单的讲一下啦，这个耳返哦，就是让歌手在舞台上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啦、音乐节奏啦，还有整个 band 的配合。因为哦，现场很大，有时候观众声音啊、回音啊，甚至舞台延迟啊，都会干扰。所以哦，如果没有耳返啊，你会很容易会慢半拍。或者是唱歪。
0: 诶，这个我明白了，就好像你上台哦，你台上你听的那个声音哦跟台下是不同的嘞。
1: 对对对，那所以这些歌手啊其实都是靠这个耳返来抓住节奏的哦。可是呢，那几位歌迷啊是完全没有这个辅助，他们就是靠现场音响和自己的感觉在唱。诶，
0: 真的很考哦那种唱歌的基本功嘞。
1: 真的，诶，我当下是真的是有点惊讶的啦，因为有一两个是真的是唱的还蛮稳的那种，不只是音准哦，还很有情绪耶。
0: 这样子让现场是不是很加分这样子嘞？
1: 对，而且你会看到张靓颖哦，其实她每次把麦就是递给不同歌迷的时候啊，她都会很自然的跟他们聊天呢。
0: 诶，聊什么嘞？
1: OK， 就很简单，就比如说诶，可能问一下他们是从哪里来呀、喜欢张靓颖多久啦。但是重点是哦，那些歌迷啊，跟你讲他们全部都很紧张啊，然后有些真的是手都在抖的那种啊。
0: 诶，我明白耶，讲真的，你胡端端递那个麦克风给我，我手都在抖了，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有机会跟偶像对话是很幸福的嘞。换作是我，也是会很激动啊。
1: 对，那然后更可爱的是哦，还有一些歌迷啊，他是直接 cos 服装来的哦，
0: 就是有那种主题装是吗？
1: 对，就很用心的那种，就是从头到脚的准备，他就不是随便穿一个 T 恤来而已，是那种哦，你一看就知道哦，是为了张靓颖而来的。
0: 就是这种现场的氛围很不同，是不是？
1: 对，而且现场的那个氛围哦，是你会感觉到那些被点到名的歌迷啊，他 cos 上服装的出现了，哇，整个场哦是有被点燃的，我跟你讲。都把张靓颖给惊讶到嘞。
0: 诶，听你这样子讲啊，下次我一定要去她的演唱会了。诶，好啦，那我们现在话不多说，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马上带大家给播今天的主题咯。
1: 继续留守在 Big Cow FM， 这样

0: 春来吧。
1: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2: 当然是 Hockey Go Bid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1: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2: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1: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ckey Go Bid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ckey。

0: 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ika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ika FM。
1: 如果太累了，就和生活请个假。生活不是为了赶路，好好欣赏生活中沿途风景吧。你好，我是名人 on air 的 DJ 余慧 ，Because FM。
2: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Because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Because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好。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李寇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ika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ika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你寇慧婷。
3: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 今天呢，和大家呢就想来给博一个很贴近现实生活的话题哦，就是为什么大家越来越爱看短视频呢？
4: 那先来跟大家聊一下了哈，现在我们就已经来到这个短视频时代了嘛。
3: 对，
4: 那就想跟大家一起回忆一下哦，在短视频还没这么普及的时候呢，那我们平时空闲的时间啊，都习惯用什么方式来打发呢？那其实如果认真想一下哦，那种生活节奏跟现在是很不一样的。以前的娱乐方式啊，好像哦都是你要去配合他的时间，不是讲说诶你要看就看啊，而是可能等到那个节目播的时候你才看得到哦。
3: 诶，这个真的嘞，好像哦我小时候啦，放学回家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啊，一定是冲去看那个电视机啊，要守着嘛，守着那个我喜欢的那种 CG 啊，然后那些动画啊，那种 Cartoon Network 我最记得，然后广告时间哦你都不舍得换台的那一种，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怕 miss 掉他下一集的那个开头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哇，这个东西是很怎么讲，很珍贵的，你懂吗？好像周末哦，那些我们有空啦，你就是会等什么，你知道，好像我们现在这样子，你会等那种 FM 啊电台啊播节目的，因为你会跟着好像主持人讲的那种笑话啊，或者是他们那些内容啊，你又跟着感慨这样子，就是会觉得哇，以前的真的是那种氛围很好的，你懂吗？然后呢，讲真的，慢慢啊接下来的那种时间我们就会等什么？等约朋友啊，或者是等家人啊，对不对？一起去电影院啊，认认真真看完整部电影这样子，然后大家就一起去沉溺那个故事里面啊。到后来呢，其实啊，讲真啊，网络越来越方便的时候啊，大家现在很多都是已经改变了，已经上 YouTube 直接找那种哎你很喜欢的那种 content creator， 对不对？然后就慢慢的哎看完啊整段十多二十分钟的甚至更长的视频这样子啦。其实讲真啊，这种啊不知不觉的这种欢聊的这种方式啊，其实就是给我们知道什么，你知道吗？时间是要留出来的，不是那种随便滑一滑就有的那一种来的。
4: 没错，那以前那个时候我们习惯的娱乐啊，大多数都需要留出一段完整的时间嘛，那需要我们稍微静下心来啦，跟着内容的节奏慢慢走。而且你会发现哦，以前看东西啊其实是有仪式感的哦，就是你会需要准备好时间啊，坐下来啊，甚至还要等开播啊。而且你会发现哦，那种等待的过程啊其实也是娱乐的一部分啊。那比如讲说可能你在等那个电视剧更新啦，或者是可能你等到周末的时候才播的那些综艺啦，甚至等晚上那个固定的节目时间啦。那其实哦，这些等待啦本身呢就是一种参与感啦。但是哦，其实不懂从什么时候开始啦，这一切好像就悄悄变了模样。
3: 是的，我也很认同的。好像我们现在打开手机啊，刷的最多是什么，就是变成了 TikTok 咯，对不对？或者是 IG Reels 啊，还有甚至是 YouTube 的那种 Shorts 啊，你一定会拿来看的。
4: 对对对，
3: 因为什么，它太方便了，好像你手指哦轻轻滑一下罢了，就是一个全新的内容。每一个短片讲真都是几秒到几十秒甚至一分钟，就是它一定要好笑啦， OK， provider 它要很 interesting 这样子的东西。然后我们慢慢看看完一个又一个这样子，好像 永远都有新鲜的东西在等着我们这样子。然后有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呢，就是甚至你都没有在选的，然后他已经帮你决定好下一条你要看什么了这样子。
4: 那你有没有认真想过，哎，为什么短短几年的时间啊，这些短视频哦就这么快走进了我们的生活，甚至悄悄改变了我们打发时间的习惯呢？那首先呢，它真的是很够短啊哈，你不用怕没时间看，
3: 真的。
4: 然后其次它的节奏也特别快，就在开场没多久哦就会先抓住你的注意力，而且看的时候哦真的你是不需要费什么脑筋啦，然后你也不用去记什么复杂的人物关系啦，然后也不用跟着那个铺垫慢慢等啊。但是最方便的是哦，讲到这个短视频啊，诶，不管你在等车啊、排队啊，还是工作学习中啊，那抽时间出来的几分钟啊，随时拿起来就能看，那临时有事要忙啊，随时放下也完全没有负担的哦。等到你下次打开，诶，又能接着滑新的内容啊。那其实哦，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很无缝的东西了，就是会融进我们生活的空隙里面。所以你会发现哦，现在很多时候啊，不是你特地去看啊，而是诶，你顺手就打开了嘛。那等人啊，吃饭前啊，睡之前啊，甚至只是发呆几分钟，诶，这个短视频它就自然的出现咯。
3: 诶，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是真的嘞。而且我发现一个很特别啊、有意思的现象啊，现在啦，就是好像哦，我们啊那些坐下来啊想要认认真真看完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啊，很多人其实会皱眉头说什么你知道吗？太久了啦哪里有那么多时间哦，是不是？就看个古阿莫不是更快那一种。可是哦，你要看哦，如果你抱着那个手机哦刷两个小时短视频哦，诶，你大概率会觉得什么你知道，诶，怎么我的时间过这样快的，一晃就过了那一种呢？而且我好像明明没有看多少嘞，而且还觉得有点空虚感，还看不够的那一种。
4: 对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哦特别想跟大家一起好好聊透的话题啊。那以前呢，我们愿意花一整个晚上可能追一部连续剧啦，愿意等上一两个小时就是看完整场综艺啦，愿意为一部电影留出完整的时间和心情嘛。可是现在哦，越来越多的人哦更愿意把时间花在不停 scroll 啊、不停滑动的短视频上啊。甚至有时候其实我们都没有发现呢，诶，时间是怎么过去的哦。而且哦，其实我们对这个时间的感觉也变了啊。那以前哦是一段一段的，现在哦是被切成很多很碎的小片段。
3: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原因啊，让我们越来越离不开这短短十几秒的这种快乐嘞哈？它到底是怎样填补了我们的需求呢？或者又说它怎么悄悄改变了我们生活的节奏呢？还是其实我们都已经习惯了这种节奏呢？
4: 好啦，先讲到这里，等下回来我们就一起来聊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越来越爱看短视频。
3: 记得留守 Big Count FM 最 young。

0: 一支烟点燃的是习惯，消耗的是健康。你以为只是解压，其实身体正在承受代价。 VKFN 和我 DJ 喜哥奉劝你，为了自己，为了家人，把烟放下。戒烟不是失去什么，而是重新找回更健康的你。从今天开始，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 VKFN
1: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Because FM。
2: 一时的刺激可能带来一生的负担，赌博不是解压，而是陷阱。 Because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远离赌博。若你或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拨打大马信心戒赌协会求助热线017-238-1900，珍惜自己与家人的未来。 Because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5: 好。哎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6: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7: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6: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李克慧婷
7: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6: 记得锁定 Bicol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哟，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大马最样的中文网络电台 Bicol FM， 这里是
7: 《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Michelle，
4: 我是李克慧婷。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给博的话题就是，为什么大家越来越爱看短视频？在上个环节呢，我们就聊到说，诶，现在我们的娱乐方式啊，从以前的电视啦、广播啦、电影啦，一直到现在变成 TikTok 啦、Reels 啦、Shorts 啦，这种滑一下就有的内容啊。而且哦，我们其实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哦，以前的娱乐都是要等的嘛，现在是随时就来哦。
7: 诶，对的，而且哦，是那种哦，你自己都没有发现的那种 anytime anywhere 的那种随时。
4: 对、那所以这一部分呢，我们就来给我一个重点啦。诶，为什么我们会越来越爱看短视频呢？那我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哦，它的快乐是很快就会给到你的那种。
7: 诶，对的，就是好像讲你一刷哦就有反馈了的，就是比如你滑到一个搞笑啊，你马上就会觉得哇很好笑耶，这样子。
4: 对、可能你滑到美食的，诶，马上就觉得哇很好吃啊，马上就有爽感啊。
7: 诶，真的嘞，你刷到好像八卦这样子哦，然后就诶马上哦发生什么事哦，这个要扒一下了这样。
4: 对，那所以这个哦，它其实不是慢慢铺的快乐，是一个一个小爆点。
7: 诶，而且重点是哦，它不会等你准备好，它是直接给你，直接抛给你的。 OK，
4: 对，那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啊，及时满足。那其实从心理上来讲哦，我们的大脑啦是很喜欢这种快速奖励的。你做一件事情哦，如果马上有反馈啦，比如讲笑一下、惊讶一下、爽一下，诶，大脑觉得说，诶，这个很好哦，这个很不错。
7: 诶，这样子来讲，是不是要一直刷呢？
4: 对，那而且短视频哦，其实刚刚好就是这个模式啊。每刷一个视频哦，就有一个小奖励，然后你就会很自然的觉得说，哦，那我再刷一个咯。
7: 诶，就好像诶，我再看一个就好啦，是吧？
4: 对。但是其实你知道最可怕的是哦，这个我们每次讲哎看一个就好了，再一个啦，其实是没有尽头的。然后其实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几乎没有成本。那为什么这样讲呢？那比如我们以前追剧其实是有成本的，就可能你追一部连续剧嘛，你就要去记剧情啦，你要去记那个人物关系啦，你要坐下来这边 focus 40分钟等等啦。
7: 诶，你说的对，而且又不能滑手机。
4: 对，而且不能分心。但是讲到这个短视频哦，就完全不一样哦。你看一个15秒的 video 你觉得看不懂哦，不用紧啦， next 啊，直接滑下一个咯。
7: 诶，这个也对耶，就是你不用负责任哦，而且又没有负担感那一种啊，我觉得啦。而且你又不会有那种什么哎呀我刚刚好像浪费时间的那种压力这样子哦。
4: 对，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哦，其实短视频啊让我们更不用做决定。
7: 哎，这个我懂了哦，不用做决定哦。
4: 对，那像以前可能讲到追剧你要选看什么啦，看剧啦哈，要看电影啦，要看综艺啦，就是你要去想，你要去决定嘛，对不对？
7: 对，现在不用想是不是？
4: 对，现在你只需要负责滑，然后你的 system 啊系统直接帮你选好了。
7: 哎，有时候讲真系统比我还懂我自己，你懂吗？
4: 对，还有一个我相信大家都很有感的现象，就是时间感会变啊。就可能讲到这个短视频，你以为说，哎，其实我只是看了 个五分钟罢了嘛，结果可能滑下滑下，哎，三十分钟就过去咯。
7: 哎，这个很恐怖嘞。
4: 对，因为每个视频都很短啊，你的大脑就觉得说，哦，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
7: 对对，一直会给我们那种，哇，一直还没有结束的那种结束感啊，没有的。哦、
4: 对，那所以你就会一直刷下去嘛。Okay. 所以哦，你就会发现，哎，短视频让人喜欢啊，其实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别有内容啊，而是哦，它刚好击中了我们几个很基本的东西呐。第一个就是快速快乐啦，你不用思考啦，没有负担啦，不用选择。
7: 哎，听起来是很轻松的啦，但其实是很上头的，你懂吗？
4: 对，而且重点是哦，它太轻了，轻到你不会觉得它在消耗你。
7: 那其实呢，它一直都在用着你的时间，对不对？
4: 是的。好啦，那这一 part 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等下回来呢，我们就会来聊短视频到底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什么呢？
7: 继续锁定 Bacon FM 最一样。

0: 为你在开麦。
1: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Mika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Mika FM。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Mika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Mika FM。
2: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 Mika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 Mika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李克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icom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李克慧婷。
3: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 那今晚呢，我们的主题就是说到为什么大家越来越爱看短视频呢。就在刚刚的环节呢，我们其实已经聊到了短视频其实已经慢慢改变了我们看那种内容的方式了，对不对？从要坐下来慢慢看到现在 anytime anywhere 一滑就有的那种。
4: 对啦，所以你会发现哦，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娱乐方式的变化，而是慢慢在渗透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小空隙。
3: 真的，而且讲真啊，就是你没有那种特别注意到哦，但是哦，它就是慢慢变成你的习惯的那一种。
4: 对啦，所以这一 part 呢，我们就来讲一讲，短视频到底改变了我们生活什么。
3: 我觉得我要先讲一个很明显的，我觉得现在哦，就好像吃饭哦，好像变成了你一定要配视频这样子。
4: 这个很真实哎。
3: 真的，因为以前哦，你吃饭是聊天的嘛，对不对？
4: 对，或者是你吃饭的时候就专心吃饭。
3: 可是现在很多人啊，你手机一开啊，短视频一播啊，你知道的。
4: 对，而且有时候哦，是可能会没有视频啊，你就吃不下饭那种感觉。
3: 真的，而且有一点那种叫做什么孤单，可是又不孤单这样，不知道怎么形容的那种。
4: 对对对，就是明明一个人吃饭哦，但其实你就是在，因为你看短视频啊，在陪着别人吃。然后我觉得哦，是时间被偷走的感觉啊，像很经典的，就是说你碎片的时间全部被用掉了。
3: 这个有这个感觉，讲真的。
4: 对啦，我先讲一个很简单啦，比如讲最简单的就是上厕所的时间。
3: 这个可以讲的没？
4: 可以啦，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经历。OK
3: OK， 就是以前五分钟解决那种。
4: 对，因为现在上厕所可能大家都在刷短视频，包括其实这个例子是我弟弟，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然后可能基本五分钟解决，结果变三十分钟。
3: 因为你会跟自己讲，没关系啦，我再看多一个就好。
4: 对，而且重点是哦，你是完全没有意识的嘞。
3: 就是讲真哦，时间嘛，对不对？不知不觉就不见了。
4: 对啦，其实这个就是短视频很厉害的地方咯，它让你感觉不到你的时间在流动啊。那么接下来呢，第三个改变哦，其实很多都会有感觉的，就是你的专注力会变短了。
3: 这个我觉得也是最明显的。
4: 对，像可能以前我们可以看一整集，可能40分钟啊，甚至一个小时的电视剧嘛。
3: 哇，现在哪里有哦？现在呀，讲真啊，一分钟啊都要滑一下手机了嘞。
4: 对，甚至可能你单看一个20分钟的内容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开始分心咯，
3: 而且会想什么，你知道吗？可以快点吗？这个可以快点吗？进入主题可以吗？
4: 对，而且很夸张的是哦，现在你连追剧你都很想要打快啊 ，fast forward 啦，
3: 就是会跳过很多剧情。这个我懂这个。
4: 对，像以前我们都是以前年代，我们都是来慢慢看嘛，但是现在就有几块有几块了，我要快点过，快点过。
3: 我觉得很对耶。还有一个很可怕的是睡之前啊，你也是会刷的，一定刷的这种短视频。
4: 这个其实很多人都会这样哦。
3: 你会没有？你会有？
4: 我自己还好，但是我弟弟是很严重。
3: 因为本来你会觉得我看五分钟就好了，结果一看呢，没有啦，没有五分钟啦。
4: 对，然后一看的时候，GG， 时间已经很晚了。
3: 有是真的嘞，你看看一下，从11点啊，可能不是12点，然后1点，2点了。
4: 对对，而且最神奇的是哦，你还会觉得说，哎，有没有为什么快这样快？我其实没有看很多嘞。
3: 哎，但其实哦，真的很快不了嘞。你看多一下哦，那个时间，哎，原来已经到点了。Oh no！
4: 对，那这就是短视频哦，其实最容易让人忽略的一点啊，就是哦，它让你低估时间啊哈。那么其实呢，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哦，哎，我们好像开始啊，所有事情哦，你都要配内容。
3: 哎，对的，就是做什么都要有声音这样子。
4: 那好像简单的讲，你吃饭的时候你要有视频哦。
3: 或者讲也有可能坐车的时候你也想要看一下视频是吧？
4: 对，甚至有些人啊在整理房间的时候他也要开始 short video 的哦。
3: 诶，讲真的是诶，我是啦，因为不然我会觉得，哦，对，我会觉得很安静诶，不然会怕啊。
4: 对啦，以前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哦，以前安静是正常的，现在安静的话反而会变成奇怪。
3: 我觉得还有一个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如果看长内容啊，你变得很难了你懂吗？
4: 对，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变化诶。
3: 因为就好像讲哦，以前看电影可以看上两三个小时没有问题这样子啦。
4: 对，现在讲着那个大多数人会觉得说哈，很久耶，有点久，
3: 甚至说好像看那种啊，好像教学视频啊，你都会想要退出的那一种。
4: 对，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看这个短视频了，我们就已经习惯了这个快速的反馈。
3: 哎，其实说真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稍微慢一点啊，就是没有耐心啊，你懂吗？
4: 对啦，那这个就是习惯被改变咯。
3: 哎，还有一个啊，如果你有留意看啊，其实真的连爸爸妈妈都是在刷的，你知道吗？
4: 这个很真实，因为这个真的是很好笑。
3: 真的，因为以前是他们叫我们，哎呀，不要一直玩手机啦。然后最后呢，
4: 嗯，现在就变成是他们自己在刷。
3: 所以咯，好像我妈就是刷那种啊养生那种视频啊，你懂吗？天
4: 哪，哎，我跟你讲，我爸爸也会这样嘞。像我爸爸很喜欢看那种中国的短剧，不是很多的，
3: 啊，对，
4: 我跟你讲，像我爸爸哦，他现在是看那些短剧啊，嗯，他看到比我还认真呢。我看我爸爸的例子哦，就是他每天早上睡醒的时候啊，他要看短剧，或者是他睡之前他都在看中国短剧。
3: 哎，还有一些人啊也是会刷的，有些是看不同内容而已，就是可能会看一些那种直播带货啦，对不对？
4: 对，
3: 那听的，嗯，
4: 对，有时候反怪哦，现在反而是我们家那种长辈啊，哎，你们不要再看手机啦！
3: 哎，真的嘞，全部啥讲讲啊，已经调转了哎，现在不可以。
4: 对，那这个就是短视频影响，嗯，我觉得最有趣的一点就是哦，其实这个短视频哦，不只是可能年轻人才会看啊，它其实就已经跨年龄了，可能年轻人会看啊，当然像我们刚提到说的父母啊长辈都会看的，所以你会发现哦，短视频其实改变哦，不只是我们看什么。
3: 而是我会讲哦，就是我们怎么生活这样子。
4: 对，那像刚才我们有提到说，哎，这个短视频哦，它已经渗透到连你吃饭啦，你休息啦，你睡觉啦，甚至是你的时间感里面嘛。
3: 真的就是有点太自然了，反正你不会觉得它是有问题的，对不对？
4: 是的，嗯，那么说到这里哦，其实我们也是很想问问，哎，正在收听节目的大家啦哈，你现在更喜欢刷短视频呢，还是说，哎，其实你更喜欢看长一点的内容呢？比如说可能电视剧啊，或者是电影，那又是为什么呢？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到011-3996-5678，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故事。
3: 好啦，那我们先倾听一段音乐，然后继续可以守着我们的 Big Count FM 哦，待会继续回来给博悄悄话。
4: Big Count FM 这样。

0: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Mic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向专业人士求救，不要一个人承受一切。黑夜再长，天也会慢慢亮起来，你值得被关心。 Mic FM。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Bico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icol FM。
3: 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和猫找不到家，最后只能在街头流浪。如果你正考虑养宠物，不如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我是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领养代替购买，让每个毛孩子都有幸福的机会。 Big Cow FM。
4: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5: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4: 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6: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4: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6: 给博悄悄话，
5: 由我 DJ Nicole 慧婷
4: 和我 DJ Michelle
5: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6: 记得锁定 Bicol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Hello，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留守 Bicol FM， 这里是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Michelle。
5: Hello， 我是 DJ Nicole 慧婷。那今晚的主题呢，是为什么大家越来越爱看短视频？那么刚刚呢，我们就有聊到嘛，短视频哦，已经慢慢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了。那从吃饭啦、睡觉啦，到我们对时间的感觉，甚至连专注力都有一点点的变化哦。
4: 是的，那刚刚呢，我们也是有问了大家，对不对？现在呀，你们是更喜欢刷短视频，还是看长一点的内容呢？就是比如好像你要看电视剧啊，还是那种电影的嘞？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听到很多听众朋友们的留言了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大家怎么说吧。
5: 那第一位听众的留言呢，就来自这位 Catherine。 那他就留言说到，他说我觉得短视频最大的改变是我爸爸，以前他很喜欢跟我们一起追电视剧，现在反而他每天都在刷短视频，还会自己笑出声，有时候比我们还投入。
4: 这个我也有共鸣耶，真的。
5: 对，而且这个其实很明显耶，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刷短视频已经不再只是年轻人的东西了。
4: 就好像我们讲这样子咯，父母也一起刷，现在是全家来一起啦，一起刷短视频啦。
5: 对，而且重点是哦，像以前就是大家会坐在一起看电视嘛，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短视频之后哦，就是各自看各自的手机。
4: 这个我懂我懂，这个就是虽然在同一个客厅啊，但其实大家在不同的世界。
5: 对，那其实这个变化我觉得是蛮

0: 的耶，
1: 真的。好了，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位的听众是 Jason， 他说咧，我比较喜欢短视频，因为现在很多中国的短剧很快很直接，我又不用等那种剧情发展啊，就是哇，觉得很适合这种没有耐心的我。
0: 哎，他这个point其实很真实耶。
1: 哎，而且他也讲对了啦，没有耐心，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是啦。
0: 对，那其实很多人都有啦，这个没有耐心的点，因为其实短视频哦，有一个很现实的趋势哦，就是我觉得它不用浪费时间哦。
1: 哎，真的，就是你可以马上知道它好不好看。
0: 对，好像那些我们讲about中国短剧啊，有时候它的节奏真的是很快啊，甚至于我个人觉得有点无厘头，可是哦。它就是会让人停不下来的哦。
1: 对
0: 的，
1: 就是它的那种怎样讲呢，就是很直接很 direct 的它那些 point。
0: 对对对，那么接下来呢，这个第三位留言呢就来自这位听众 Jenny， 那他就说，我还是喜欢看电视剧或电影，因为短视频太碎了，我反而没有那种投入感，看完会觉得空空的。
1: 诶，这个也很对一下哦，很真实诶。
0: 对，其实这个就是另外一派的感觉，
1: 就是他没有把情绪可能陷进去这样子啦，我觉得。
0: 对，其实长内容哦，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就是那个陪伴感啊。
1: 而且讲真的，它也是有那种空间，我们可以去讨论呢。
0: 对，像可能长视频哦，可能你看完之后啊，你还可以跟朋友讲说，哎，那个剧情做得怎么样啊，聊剧情等等的。
1: 真的，好像短视频哦，它通常就是哎呀，看完就算了啦。而且有时候你都可能不记得它的内容是怎样聊的，都有的。那现在最后一位听众呢，留言是叫做伟翔，他说咧，我觉得两种都要看，短视频呢是用来放松的，长视频是用来沉溺看心情的。
0: OK， 我觉得他讲的也没有错啦，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现在很多人的状态耶。
1: 对咯，就是很真实咯，对不对？
0: 对，如果你把它比成插金啊，短视频的话是 fast 插金快充，长视频的话是 deep 插金深充。
1: OK， 这个不错。OK，
0: 对，就是可能一个快一个慢嘛。
1: OK， 就是听完这些留言讲，真是蛮有趣的啦，就是觉得每个人对短视频的那种见解都真的是不一样齁。
0: 对啦，像有一些是家庭型的啦，然后有娱乐型的啦，有沉浸型的啦，当然也有混合型的啦。
1: 诶，那Nicole，你会比较偏爱哪一种短视频的咧？
0: 其实讲到短视频的话，我个人没有到很偏爱短视频，我是觉得我还好诶，因为我不是那种会一直刷短视频的人。 In fact in Reels 啊 IG Reels 啊我都比较少刷哦，因为我其实是属于比较传统一点的，我还是喜欢那种坐下来好好看一部电视剧啊，跟大家一起讨论说啊这个剧做到怎么样怎么样啊，或者是说追一些比较完整的剧情。不过咧，讲到这个其实我也是有一个很现实的点啊，因为我也是蛮紧张的人嘛，如果说剧情太慢啊，我真的会忍不住开 1.5 倍速2倍速。
1: 我觉得我也是跟你很像，我怎样都是也要看一点有内容长一点的，因为太短了，反正我觉得好像讲像吃 Maggie 面这样子太快了，可能我忘记了那个内容，你懂吗？
0: 明白明白，
1: 虽然讲还是很真实啦，
0: 明白。对，所以我觉得 for 我自己啦，我也不是讲我完全抗拒这个短视频我不要看啦，但是如果你让我选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有完整故事的感觉。
1: 明白，就好像讲真啦，我也不抗拒啦，就是好像古阿莫啊早期呢直接接触那种内容啊，比较快速明白的那一种 OK 啦，那些我也 OK， 只是它也不能太过短啊，因为太过短真的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头没有尾这样子啦。我也是一定要懂一下它可能电影的情节啊，剪成多少段啊，然后它讲的时候啊大概我要懂一下这样子啦。
0: 明白明白，那个我懂
1: 真的。所以呢，然后我觉得啦，现在啦已经慢慢变成一个习惯了嘛，因为好像我现在除了工作啊也是在读中医嘛，对不 对，很多时候也没有太多时间啦，所以有时候如果啦可以的话，短视频对我来讲就快一点哦。如果长有时间的话，我就觉得哎呀可以啦，看一下长的咯。
0: 明白，就是可能你当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可能你就不用花太多时间。
1: 对的，而且它有时候就是真的可以帮我减压啦，我觉得也有这个帮助啦。
0: 对对对，那么其实呢，我们就听完大家的留言之后啊，我们其实就发现一个问题哦。那讲到这里哦，短视频哦，它到底是好啦还是坏嘞？
1: 其实好坏很难讲
0: 对不对？我觉得好的地方其实很明显啊，就比如讲说现在学东西真的是很快了，
1: 就是也对啦，因为好像你透过这种短视频学那种做菜啊化妆也是很快哦。
0: 对，甚至有一些人啊透过一个短短一分钟的 video 两分钟 video 就可以学英文啊旅游攻略。
1: 你讲到我以前要查很久的嘞，现在一下就有
0: 对，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哦，就是现在因为他视频够短啊，现在很多普通人哦都有机会成为这个创作者哦。
1: 哎，真的，这个是很关键的嘞。
0: 对，像以前我们好久之前呢，就是以前的内容哦，就是可能电视台去决定嘛。但是现在哦，有了这个短视频的时代之后啊，其实现在每个人都可以 post content 哦。
1: 哎，可是不好的地方就是它太过于真实了哦，所有东西哈。
0: 对呐，就比如讲你的时间 ，of course 地点真的会不见哦，
1: 真的。而且好像我们一直讲的那种注意力啊，就变短了咯。
0: 嗯，而且可能你会很容易焦虑耶。
1: 诶，我会耶，我觉得会耶。
0: 对，就可能比如你一直在刷哦，你就看到哇，别人很精彩的生活啦。
1: 啊 ，let's say 好像啊，旅行啊，赚钱啊，恋爱哇。
0: 然后你就开始那边想哦，诶，为什么我好像没有这么精彩呢？哈。
1: 诶，这个讲真啊，你看得多啊，真的会影响心情的嘞。
0: 对啦，这就是短视频它就比较隐性的影响啦哈。
1: 那其实我也是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它以后会不会越来越极端呢？因为现在都越来越短时间了，对不对？就是会不会啊，连电影啊都越来越短呢？然后音乐就越来越短这样子啊，就没有三分钟这样子，甚至啊，我们以后讲话会不会也是越来越短啊？几句就 stop 了。
0: 哎，这个其实是有可能哦，因为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时代，我们习惯了快了嘛。
1: 这样就惨哦，我讲话要慢慢来的嘛，是不是啊？对，是不是对不对？一切现在都要变得那么快这样。
0: 是，那但是也有人会回头，可能想要说，哎，要慢一点的内容啊。
1: OK 啦，所以我觉得可能未来啦，两种都有可能存在啦，也对。
0: 对，那一个快啦，一个慢啊，当然啦，也看每个人的选择啦哈。好啦，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待会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1: 继续留守 Big Come FM 最young。

0: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背靠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背靠 FM。
1: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 Vika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 Vika FM。
2: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icol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的话，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你寇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ig Call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耶、yeah, ！欢迎回来 ，Beka FM 大马最一样的中文网络电台，我是 DJ 你寇慧婷。
3: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 这里是给博悄悄话。那今晚呢，我们的主题就是有提到说，为什么大家越来越爱看短视频呢？我们其实呢，刚刚呢，就是在很前面一路聊到现在啦，就是说到从以前哦，有电视啊、广播啊、电影啊，到现在的那种 TikTok 啊、Reels 啊、Shorts 啊，对不对？还有也是听了很多，哎，有听众朋友们的分享啊，有喜欢的，有不习惯的。真的是两边都有哦。
4: 对，而且其实总结一下，就会发现一件很明显的事情哦。诶，短视频啊，已经不是一个娱乐选择这么简单嘛，它其实哦，更像是已经融进我们的日常了呐。可能你等着的时候，你会开来刷来看呐、啊；可能你吃饭的时候也会刷来看呐、啊；你睡之前也会开来看呐、啊。有时候甚至不是我们要特地去自己找内容啊，而是你的手哦，就已经习惯性的点开咯。
3: 而且讲真啊，它改变的不只是我们看什么，你懂吗？而是我们怎么样用时间。因为以前呢，我们是用一段完整的时间啊，就是两三个小时去看一个完整内容嘛，对不对？现在很多时候都是那种碎片的时间啊，去换来更多碎片的内容，这样子。
4: 对，而且刚刚哦，我们也是有提到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哦，它的机制其实很直接，那每一条视频哦，都在给你一个小小的刺激，小小的快乐。
3: 所以你会发现哦，它很容易让人啊开心，可是也同时很容易让我们啊，就是胡囵囵就停下来一直看。
4: 对呐，那其实哦，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核心啦。哎，短视频本身呢、啊，当然它其实没有好或坏的标签。那哈，它就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内容形式。问题就在于哦，哎，它太贴近我们的习惯了，
3: 甚至可以说就是它越来越懂我们了啊。
4: 对呐，它知道你喜欢什么啦，它也知道你下一秒可能想看什么啦。那所以这个大数据哦，就不断的帮你推下一条，再下一条，
3: 然后你就一直一直往下看。
4: 对呐，所以回到今天最开始我们问的问题啊，哎，为什么大家越来越爱看短视频呢？
3: 其实哦，聊聊一整集过后啊，你会发现哦，其实答案哦，不只是因为好看那么简单了啦。
4: 对呐，它可能也在慢慢改变我们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讲说，哎，注意力啦，比如说耐心啦，比如说我们对等待的感觉。
3: 诶，但也不是说它一定是负面呐、啊，因为讲真的，它也让很多人更容易接触这种资讯呐、啊，更容易学习嘛，对不对？
4: 嗯，
3: 甚至说是更容易找到兴趣啦。
4: 对呐，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存在。
3: 所以嘞，我也是觉得啦，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有没有在使用它的时候嘞，还是已经被他带着走呢？是哪一种呢？
4: 对呐，这个才是今天哦，其实最想留给大家去想的一个问题哦。
3: 真的，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只是刷一下这样啊，可是其实一抬头一看，可能哎，又过了一两个小时哦。
4: 是呐，所以哦，我们也不是讲说哎呀，大家不要刷短视频，而是可能我们再可以偶尔问一下自己。 依据说，哎，我现在是真的想看呢、啊，还是我只是习惯性在看呢？
3: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哦。
4: 好啦，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你们能在我们的分享中收获一些新的想法。
3: 那我们下周呢，同样时间晚上9点到10点继续陪你给博悄悄话咯，我们也会带来更多有趣的话题跟大家讨论哦。
4: 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锁定 Big Cow FM， 这样。

0: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1: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0: 哦。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2: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0: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2: 《给博悄悄话》，
1: 由我 DJ 你寇慧婷
0: 和我 DJ Michelle
1: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2: 记得锁定 Beacon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3: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acon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4: 您好，
5: 안녕하세요
4: ，Hello，
5: 안녕하세요，
4: 아빠가봐，
5: 안녕，
4: 사와리카，
5: 초，
0: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4: 要美食
5: 有，
4: 要景点
5: 有，
4: 要帅哥和美女，
5: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4: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2: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6: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7: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8: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9: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8: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7: 欢迎留守 Beacon FM， 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
10: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2: 今晚最吵闹。
11: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12: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11: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10: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11: 我是 DJ Kingsley，
10: 我是 DJ EY，
11: 让你不只是听众，
10: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2: Big Boss。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那今天呢，因为我的搭档他突然有些事情，所以就由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挺有趣的一个话题。就可能在开始这个话题之前，就想请大家在你的脑海里想一下，快速的回想一下一个画面。你今天有开你的电话、开你的手机，刷了 social media 吗？还是你有去刷那种朋友圈吗？你都看到了什么东西在那边？所以我觉得很多人的 screen 里面，或者很多人的电话里面，都是会有一部一部很精彩的一个生活大片嘛，就是那种很精致的生活大片。你每天一打开，不是这个同学在旅行，就是那个朋友在海岛吹风啊，喝着香槟啊，甚至哎，你今天又可能看到哪一个前同事在一个five star 的 hotel 或者是米其林的餐厅，吃着一些很高级的一些晚餐。也可能有一些人是哇，他很勤劳做运动的，5点就起来在 gym room 那边哇做 gym 啦，跑步啦，然后就写着哇，又是一个很自律的一天。你看下看下，你会不会心里也觉得哎呀，好像我自己好像都没有人家生活的那么精致，又看回自己哎，甚至我也没有去吃一些精致的那种午餐或者是晚餐什么的，而且很长时候你就是自己叫外卖吃啊，那就心里就可能会忍不住叹气，就讲哎，这么全部人的生活，我看到的生活都过得那么好，过得那么高级， 就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好像过得不怎么好，我好像欠一点哦。所以在这边，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想跟大家聊一下，哎，到底这个所谓的哎很精致的生活，是一个大家都不想拆穿的一个秘密，还是其实在所谓现在社交媒体的那个朋友圈里面，其实大家看到的都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经营自己的一个人设，就是他在把自己打造一个他想要打造的人设，或者这么说，他 post 在 social media 的东西就是他想让你看到的东西。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就会去探讨一下，到底这些精致 social media 的朋友圈背后，是真的是他们过得那么精致，还是说真的是很多人就是可能在床上睡着觉准备睡觉，可是他的 story 就是post 他在运动啊，在吃一些很好吃的美食啊，这样子的东西。那我们现在呢就先听一首歌放松一下，然后待会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探讨到底这个所谓朋友圈的发布会是怎么样的东西呢？大家记得留守今晚最吵闹。

0: 在开麦。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ckey Go Bidia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ckey Go Bidia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ckey。

0: 有些伤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即使身处黑暗，也要勇敢发声。你不该被欺负。如果你正在害怕，请记得，你不是一个人。Bikai FM 和我 DJ 惠慈一起相信自己，值得被善待，也值得被保护。Bikai FM。
1: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ecause FM。
2: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kai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kai FM。
3: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4: 今晚最吵闹。
5: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1: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5: 每逢星期四晚上九点到十点，
1: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5: 我是 DJ Kingsley。
1: 我是 DJ EY。
5: 让你不只是听众，
1: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4: Big Boss。
6: Hello， 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那刚刚我们就有讲到，到底现代人的那种朋友圈的人设是一个怎么样的东西。我不懂大家有没有去想一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发朋友圈就变了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一个东西。以前你发朋友圈可能就想发就发咯，或者是今天我看到什么想要觉得被纪念的我就拍一下，然后可能这种就叫所谓的生活的一个记录嘛，记录美好。可是现在发朋友圈，你有没有感觉好像像一个新品的一个发布会。我身边就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典型的例子，因为上个星期我就去参加一个朋友的一个那种什么户外露营，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 glamping 啊 camping 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因为我朋友他是一个算是小网红，也算是一个很努力在经营他社交媒体人设的一个人嘛，所以他晚上他拍照就是会拍，因为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拍很多照片嘛，然后晚上他就发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九宫格那种照片，里面有日落啦，然后有那种很精致的那种野餐的食物啊，然后又有那种很精致的咖啡，手冲咖啡哦，而且还有那种拍得很美，就是那种逆着光啊，然后笑得很充实很松弛的那种照片，就是唯美的照片。然后他的 caption 就是山谷微风，逃离城市，找回久违的自己。所以就是当我看到他这个朋友圈的时候，我都想给他点个赞，我想哇一定要 like 爆他。因为我觉得跟他，因为我是跟他一起去camping 的嘛，所以在现场发生什么事情我是很清楚的。所以为了就是凑齐这九宫格的照片，他在同一个角度拿这个咖啡杯，刚刚我们有讲到手冲咖啡嘛，他就拿这个咖啡杯拍了差不多100张的照片，选了，因为你很多张嘛，你一定要选一个你满意的，选那个图片选了半个小时，然后又可能刚刚又 post 了一些可能一些人物的照片，又要修图，那边又要花一个半个小时。你不就是不只要把你的黑眼圈啊要 P 掉，然后又要用滤镜啊弄美美啊，甚至那种所谓的路边的那种环境，或者是那种可能你拍照的时候你会拍到有些人在你隔壁啊，或者是阻挡啊你的视线，那些全部都需要 P 掉。更搞笑的就是因为你在那种 glamping 的地方就很多蚊子的嘛，然后他拍完照片了的最真实的那状态就是他一边喷那个防蚊水，然后一边在那边很痒嘛，就抓他的那种腿啊，或者是手啊，就是痒的地方，然后嘴巴还在那边抱怨讲哇这个是什么地方来的，连一个 很干净的厕所都没有。可是你就觉得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是他这边抱怨哇干净的厕所都没有，可是这没有阻碍到他在那个虚拟的 social media 的一个朋友圈世界里面，他就成为了全网最羡慕的一个人，就讲哇你去一个地方这样美的，这样好玩的。所以这种所谓局部的精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到处可见了，比如说可能一个书房的一个角落，很多人就是会发一张就是那种很知性的一些照片啊，配上一些很唯美的那种咖啡拉花，然后旁边就放一本那种很深奥的哲学的书，然后可能 caption 就写一个给自己充电的一个 moment。 可是你不知道的是那本书可能他买回来三个月根本就没有连第一页都没有翻开的那一种。所以当他拍完这个照片的时候，他就是立刻开他的 social media 或者是那些短视频去看短视频，甚至还有一些就是会把他自己打造成那种深夜加班的人，是很勤劳的那一种。明明就是今天工作效率很低，你就可能东西可能拖到半夜才来做，所以不得不加班。可是当他发朋友圈的时候，他就不能讲自己哇我因为自己可能很拖延的状态，很懒惰的状态，没有把东西做完。他就可能趁 office 没有人的时候，他就拍一个没有人的 office 的照片，然后再从可能他的 office 还很高嘛，那种 building， 他就从高往下拍那种 city 的 night view， 可能 caption 就写我现在 OT 到两点，可能十二点半夜，原来这个 city 是那么安静的，加油啊，什么追梦人啊，打工人这些，就把完美的卑鄙加班包装成为梦想而努力而加班的那种经营感觉。所以为什么我们就是很长时候就是把生活最光鲜亮丽的一面就是录下来，用最精致的滤镜包装好，就是把自己包装到很好去给人家看，是因为很大程度上朋友圈的人设其实是我们对自己理想生活的一个投射。就我们大家都希望自己在别人的眼里是一个很自律的人，然后审美很好的人，过得很高级感的人。可是现实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生活的那种大水冲着往前走，就是可能谁的鞋子是没有进几颗沙，或者是有一些可能阻碍这样子。很多时候照片你可能可以精修啊，或者是你的样子你可以把黑眼圈去掉，可是你过的日子是没有办法加 filter， 没有办法加滤镜的。因为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去探讨一下，到底刚刚我们说了这种所谓的包装成那个理想的生活自我的投射，那到底这种朋友圈它的那个潜规则跟他的人际的一个心理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吗？那我们现在呢先进一段音乐休息一下，轻松一下，待会回来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探讨关于这个朋友圈人设的话题，大家记得要留守今晚最吵闹。

0: 今晚最吵闹。
1: 每个人都会有压力、焦虑或孤单的时候，这很正常，但重要的是你不必独自面对。 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向专业人士倾诉。马来西亚提供多条免费且保密的心理健康与辅导热线，包括生命线协会15995 Befrienders Worldwide 03-7627-2929。 关心自己的心就是关心生活。 Big Call FM。
2: 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和猫找不到家，最后只能在街头流浪。如果你正考虑养宠物，不如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我是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领养代替购买，让每个毛孩子都有幸福的机会。 Big Cow FM。
3: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4: 今晚最吵闹。
5: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6: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5: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6: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5: 我是 DJ Kingsley。
6: 我是 DJ EY。
5: 让你不只是听众，
6: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4: Big Boss。
7: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刚刚我们就聊到了，到底朋友圈的一些照片与现实的一些差距，然后到底那些人是怎么样去把这个朋友圈的人设建立起来。那现在我就想跟大家聊一下，到底朋友圈里面是有所谓的那种隐形的一个潜规则，也或者说到底这个人际的一个心理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很多时候这种 social media 它其实已经不再是仅仅一个分享生活的地方，它好像是一个无声的一个社交的一个职场，然后里面其实充斥着很多那种大家都说破，不是，应该是讲看破不说破的那种潜规则。那第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那种所谓3天可见或者是1天可见的那种 story 或者 posting。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的 social media 有一些 social media 还是可能你 post 的东西只有24小时可以见，或者是有一些social media 你 post 的东西你可以 set 一个 limit，你能让他看到的是几天，可能3天。所以很多时候人家讲24小时或者是甚至到3天是一个成年人最后的一个倔强。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朋友圈关上，只给人家看24小时或者是只留3天的时间给人家去了解我们？因为可能你会觉得一个小时也没有到一个小时这样那么快吧，就可能一天前发的东西、2天前发的东西、甚至3天前发的东西，你今天再去看的时候你就觉得怎么那时候我那么这样子的会 po 这种东西，那么矫情的，就可能会为什么你会觉得我会 po 上那么幼稚的东西，你就快点收起来。所以这个所谓的 set 一个 limit of 别人可以看多少，就是可能你3天的 story 可以让别人看，这样他就会在网络保持一个既不狼狈又刚刚好的一个安全感，就是你不会再去一直展现出来，可能那个东西就只能看3天，后面你也不会觉得我之前 post 的东西而且有一点怪呀。那这边第二个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把那种你的 story 就是可以 set 成不同的一个组别这样子。因为现在很多 social media 它都有那种分组的功能嘛，所以你可以把 set 可能这个是 family， 这个是 friend， 这个是colleague， 然后这个是不想给他看到的人， whatever 你都可以去 set。 所以现在这个分组功能其实被现在的年轻人用到出神入化。你可能发一条你要吐槽老板啊，吐槽工作的一个 story， 那可能你就必须要可能 hide 掉你的老板，害掉你的同事，甚至害掉一些可能你觉得他会去跟你的同事老板去说你的一个东西。所以甚至可能平时和老板走得比较近的那种朋友啊，你都会怕要不要顺手就是把他害掉。或者可能你今天发一条你在生病你很不舒服的一个 状态，甚至你情绪崩溃的一个状态，你又必须要去害掉你的家人啊亲戚，因为你知道，你很清楚知道，如果今天不把他们害掉的话，可能五分钟过后，你的家人、你的妈妈就会打过来，哎，你什么事情啊？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啊？有没有需要帮助，还是会关心你？这样子，我们就硬生生把这个朋友圈变成了一个无数的一个孤岛。所以我们在不同的那个圈子里面，都其实扮演着不一样的戏。所以有一句话就是讲，你可能面对不一样的人啊，你要戴不一样的面具，甚至可能你会有很多时候你就要演戏。所以这个就是很好的带出那个意思，可能在长辈的眼中你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人，可是在老板的眼中你是一个可能要24小时 stand by 的一个好员工。所以在每一个圈子上面，你能让别人 feel 到的东西又不一样。所以一个人一个店的话，你可以活成一个不一样的剧本，你可以把你的剧本都演出来，或者是放在你的 social media 给人家看。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第三个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人都我一 post 这个东西我就想要人家 like 我，或者是现在很多人也会去 like， 可能这个东西可能跟他无关的他也会 like。 其实我有慢慢发觉，不懂大家有没有发觉，这个按赞这个东西已经是变成了一个当代的一个现代一个职场的一个礼仪一个礼貌。可能他现在 like 你点赞，很多时候不代表这我真的很喜欢你 post 的内容，它可能只代表 OK， 我已经信了这个东西。尤其是你给可能上司啊，或者是客户，或者是一些维持着比较可能微弱社交关系的人，微弱社交关系就可能你跟他关系不是很好，然后你看他 post 东西的时候你就点个赞，甚至你看到一些可能你讨厌的人他发了一个他今天升职加薪啊，或者是可能甚至是秀恩爱的那种内容，你这时候你就觉得哎呀，你明明是翻白眼的哦，你明明是觉得哎呀有什么好庆祝咧，有什么好炫耀咧，可是你还是会去按一个赞，很熟练的就去点一个赞。这个 like 的潜台词就其实就是说，可能虽然我不喜欢你，可是为了我们的关系啊，为了我们的可能一个社交的一个礼仪啊，我一样按赞了，我一样按 like 就好像一个打卡上班的一个形式这样子。所以每天在这种所谓的分组啊、按 like 啊，甚至是你在可以看见的一个范围的一个 social media 一直反复的一直去计算，其实老实讲其实挺累的嘞。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在掌控这社交媒体，Everything is under my control， 可是实际上我们就是被那种所谓的点赞啊、评论啊这种无形的那种东西去绑着自己。那你每发一条动态，你每发一条 post， 你就觉得是不是要去手机看一下有没有人 like 我的 story 啊，有没有 like 我的 post。 甚至有一些东西你是 purposely 是你 post 了是想让那个人看的，你就会想到底那个人有没有看了呢，我去看他有没有信我的 story。 这种所谓期待被关注，可是又害怕被看透的这种很矛盾的心理，其实就成了我们每一个现代人的一个通病。所以其实也不是说对错，只是说现代的那个考车就是这样子咯。是的，那现在呢我们就先说了那么多嘛，我们就先听首歌放松一下紧绷的一个心情，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去聊一下到底要怎么样从这个被束缚的人设当中解脱出来呢。大家记得留守今晚最吵闹。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ika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ika FM。
1: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ikao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ikao FM。
2: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3: 今晚最吵闹。
4: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5: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4: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2: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4: 我是 DJ Kingsley，
2: 我是 DJ EY，
4: 让你不只是听众，
2: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一个
3: Big Boss。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刚刚我们听了就是那种人设嘛，到底要怎么去摆脱这个人设？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觉得，哎，你这样子讲的话，这样朋友圈也太虚伪了吧，或者是太压力了吧，那我以后是不是要干脆就是戒掉 social media， 什么都不发就好嘞？其实也不是这样子讲啦，因为你经营人设其实也不是什么哇很坏的一个罪过嘛，你只是想把你自己最好看、最体面或者是最优秀的一面展现给这个世界，或者是展现给你的朋友看。其实这个就是人类最本能的东西嘛，就是有一点点的虚荣心咯，甚至可能是你在很多时候这种朋友圈的人设也其实成了我们去支撑我们疲惫的生活的一个力量。就可能你就把他这个人设放在朋友圈，无形中也是让你不断前进的一个动力来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穷精致，就可能现在很多时候大家知道经济不好啊，或者是你面对着可能物价的提高，甚至有很多不同的那种meeting 要一直去开会，你怎么努力你都买不起可能 KL 的房子，或者是你买不起房产，或者甚至也没有办法去环游世界旅行，更糟糕一点可能就是没有的，你既想要东西都买不到，或者是你不能好像那种偶像剧过着那种哇没有压力的生活。可是你很难得在周末的时候你就可能花一点小钱啊去买一些小东西，你喜欢的东西就放在买回来放在家，然后去看一看啊，甚至你可以拍它去朋友圈。可是那一刻那个完美的滤镜其实不是讲为了要骗别人，而是跟自己讲，就算你自己再糟糕再琐碎都好，依然有把你的日子就是有好好的活出来。这种人设其实就是我们在跟无聊的这个生活去做对抗的时候，属于普通人的一种英雄主义的一个形态。就是说在这边我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所以说其实偶尔放过你自己，允许自己表现出那种不完美，其实也是对你自己的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因为可能当你觉得你自己撑不下去的晚上的时候，在那些可能你连续加班了几天，甚至可能你头发也没有洗，你整身很油的那种状态，可以油到可以来炒菜的那种状态之下，其实你真的不需要去勉强自己硬撑着去转发一个正能量的语录。就是你要明白，就是可能朋友圈那些看起来哇每一天都在旅游啊，这边飞那边飞，飞全世界，然后可能年入超过百万，生活没有瑕疵，过得很美好很精致的人，其实他现实中可能也是会因为一些

他想要给你看到的东西。我们现在一打开我们的电话就会看到，哎，永远都是别人生活里的高光的一个 highlight， 一个简介出来的东西。可能我们自己天天经历的就是生活的完全的一个无删减版嘛，就是 full version of 自己。所以如果你总是拿你自己的一个 full version of 你自己，就是完整版，去跟别人那种已经是那种简介好想要给你看的那种高光的版本的话，那你可能一定是会觉得很失望啊，很失落，觉得很挫败。为什么人家过得那么好，是不是只有自己过得那么没那么好啊，甚至过得比较委屈一点。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要放下那种哎，别人过得比我好的这种社交的焦虑吧。因为你朋友圈再精致，也不过就是一个网络的一个 page 嘛。所以很多时候我这个东西我也就是对我自己说吧，就是常我就会看到哎，别人好像过得很好，你看这个人过得很好，我自己就会有那种可能攀比的心态，就觉得哎呀，是不是只有我过得好像不知道要干什么，然后好像一天过得一天得过且过的那种心态这样子。其实当你一直有这种状态的时候，你是在自己内耗的。所以很多时候你就必须要放下那种别人比我好的那种焦虑，因为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的嘛，你看我好，我看你好，别人永远不知道自己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你也不知道别人到底所经历的东西是什么。而当你关上你电话过后，你看了这些东西嘛，就觉得哎呀，那种所谓的偶尔狼狈啊，或者偶尔是有高光的时刻，那种现实的生活才是你自己真正的那个生活的一个经历，而不是说哎，今天我就把全部精力就放在 social media 去看人家的那种高光时刻，或者是我把我自己就变成了哎，要把自己的人设弄得很明明这个就不是我，可是我就要把它打造成一个是我的人设在那个屏幕上面。其实很多时候人都是不完美的嘛，我们大家都知道人都是不完美的，偶尔你去表现一些不完美的时刻，或者是你可能你在可能 emo 的时候啊，或者你想要人家关心的时候，你在 social media post 一些比较感性一点的东西，或者是比较有点委屈一点的东西，其实都无伤大雅的嘛。你不可能哇365天都是高光时刻，没有一天是不开心的。那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就勇于觉得哎，就不开心咯，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子的嘛，高高低低，好像我们的心跳这样子，而不是哦一帆风顺的好，或者是就是这样子一如既往的那个成绩这样子。所以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管怎么样都好，不要把那个 focus point 一直永远的关注在于别人的生活当中，把自己过好。你不一定要比别人就是过得怎么好，你只要每一天进步一点点，你每一天都超越就是之前的自己，那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也不需要把完全的那个心态就过得哎那么不好这样子。过好自己是我觉得是一个人生中一个很大的课题，也是大家必须要就是可能可以比较关注的一个点。那我们刚刚讲的好像哎有一点 stress 的一个话题是吗？那现在呢，我们就播放一首歌，让大家去听一听，轻松一下。待会回来呢，会跟大家做一个小总结。哎，到底我们关上了电话，那个生活在自己的时候是有什么影响吗？还是怎么样的呢？那大家记得留守今晚最吵闹。

0: YOLO，
1: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0: Because FM。
2: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Become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Become FM。
3: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4: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3: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
4: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3: Becom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ecome FM。
5: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6: 今晚最吵闹。
7: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8: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7: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8: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7: 我是 DJ Kingsley。
8: 我是 DJ EY。
7: 让你不只是听众，
8: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6: Big Boss。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刚刚我们就有跟大家说了，到底这个现代人啊，他的朋友圈是一个精美的人设啊，他是一个很就是装饰到很美的东西去给人家看。那其实这样子讲，并不是想要为了否定他，而是想让我们都可以在别人的完美故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内心平静。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一直沉浸于就是别人的那个美好的一个状态，然后把自己的一个状态都搞得很差，或者一直在内耗。那可能现在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嘛，就想送一句话给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你。那这句话是什么呢？这句话就是，朋友圈是发给别人看的，但你的日子是过给自己感受的。因为就算你的网络上，你的 social media， 你的 like 再多，其实也填补不到你的，就是可能你很晚上很累啊，或者是很饿的一个状态。甚至你的评论区太热闹，很多人 comment， 其实也代替不了一个真的是那种很真实或者是有温度的一个拥抱。所以在可能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可能可以尝试关掉自己的手机，去看一下，诶，到底外面的一个世界，去看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去看自己身边的家人啊，就是或者你可以安安静静的躺在床上去放空自己。很多时候真的不用去太过精心的去构思你的 caption， 也不用哇就是一直去分组，要把这个人是该看什么，这个人不该看什么，过得那么累。其实在这一刻，你只要好好的做自己，踏踏实实的做一个最真实最放松的你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你对你自己或者对这个生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来的。那这边我也希望就是大家可能听了我们的节目过后，也可以有一些就是感想或者一些启发，去对于这个所谓的朋友圈的人设这个东西啊，或者自己可能也可以更好的去面对自己一个真实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起起伏伏这样子。那还是要很谢谢大家今晚的一个收听。那我也希望大家就是不管怎么样都好，就把自己的生活都过好，然后过得最重要，让自己开心。那我们这节目就到这边，那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同样的时间我们空中见，拜拜。

0: 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1: 今晚最潮闹。
2: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3: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 hang 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0: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潮闹。
2: 我是 DJ Kingsley，
0: 我是 DJ EY，
2: 让你不只是听众，
0: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1: Big Boss。
4: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5: Recall FM。
6: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想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 Recall FM 和我 DJ 喜哥，请你时常多打一通电话，多一次回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下遗憾。 Recall FM。
3: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Recall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Recall FM。

0: 白天忙于工作，只有晚上才有属于自己的me time。当熬夜成了家常便饭，那伴随而来的就是身体的每况愈下，例如免疫力下降、肝脏受损以及皮肤干燥等。为了自身的健康着想，我们应该每天获取足够的睡眠。有研究显示，成年人每晚平均得有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这样才能保障自身的健康，隔天才有更好的心情。 Big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1: 世界很大，家很小，你记得加班，记得应酬，但你记得多久没回家了吗？ Make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要常回家相聚，别让爱你的人等太久哦。 Make FM。
2: 如果今天的你已经很努力了，那就不要再责怪自己，不是每一天都要闪闪发光，有些日子只要平安度过就够了。 Bicow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对自己温柔一点，你已经比想象中的更坚强。 Bicow FM。
3: 有些伤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即使身处黑暗也要勇敢发声，你不该被欺负。如果你正在害怕，请记得你不是一个人。 Bika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相信自己值得被善待，也值得被保护。 Bika FM。

0: 旋律与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2: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3: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0: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 in 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尽情开麦，这里是 DJ 刘国祥。那其实我这几天还蛮感慨的，因为感觉，一个星期这样过，感觉都挺快的。就好像，我那时候跟大家说，我最近有考试嘛，然后这考试就是10天过后，还是9天过后的事情而已，所以这个时间都过得挺快的。那今天不知不觉来到这个时间段，就想说不如先放松一下自己。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今天我的主题，还是会跟大家聊一下上个星期我聊到的叫做语言镜头或者是画面镜头类似这个主题。那上个星期我们有讲到类似 Dolly Zoom 或是 Zoom Out Zoom In 仰拍俯拍它都代表着什么，那今天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那在那之前呢，想要唱一首歌给大家听，那这首歌跟今天的主题没有太大的关系，就纯粹是娱乐，所以就先来 cover 这一首叫做Gummy Bee 的敦化南路。那不唱完，唱一半，等之后我有这个时间介绍 Gummy Bee 的时候再跟大家讲说我很喜欢这个 rapper 来自台湾，然后他有很多的歌曲都给了我很多的力量，然后包括最新的专辑我最近也是上网预购了，然后挺喜欢的，然后他还在来的路上。那没有关系，我们先来听一首敦化南路， Let's goYeah, yeah, no, no, whoa, let's go.

还记得那时觉得这是监狱，什么事情都办不到，这样的生活怎么延续？何时能止境我看不到，别乱胡闹，他们对我说书读好绝对没有错，看到读书少的无处跑，那处处好的以后才可能 get more goal。 幸好我没全听他的，做了几首决定发了，梦与现实不停拉扯，想做全职被当作下扯，小孩才做选择，鱼和熊掌我全都要，虽说我两者不可兼得，现在抛售到在梦里也偷笑，但有时也想念那时光，现在也没那么厌恶，扛着压力来自四方，但我也做到令好多人羡慕。记得谁跟我说你更有天赋，别浪费它，但是我发誓过只有被杀时我才会乖乖的闭上嘴巴。故事从哪里开始，不知何时结束，还没说

谢谢谢谢大家，那希望大家喜欢 Gummy B 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它是在台湾之前有一个跟说唱有关的一个比赛，然后出来的一首歌。那自己本身原本就有出了这个专辑，是一开始的那个安泰的专辑，所以大家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听。那如果你们想要听的最新的专辑叫做更好，那之后如果有这个时间的话我就跟大家介绍。谢谢大家听我唱歌，那我们等一下不见不散。现在收听的是 Bika FM 最样。

0: 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 Beco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 Beco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eco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eco FM。
2: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Beco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Beco FM。
3: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4: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5: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4: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3: 欢迎留守 Beco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Yo yo yo， 欢迎大家回到进行开麦，这里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感谢大家回来。那 guys， 刚刚就跟大家讲到，哎，今天我们要聊的呢，就是继上个星期过后的另外下半部段啊、下半部分的一个电影镜头的语言。那我们每一次在看电影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看影视画面的时候，包括动漫，包括卡通，其实我们每一次都会看到不同的画面呈现，然后我们就讲说，哎，它这个画面其实真的拍得很漂亮，真的很好看，可是我们往往都不知道它好看的原因是什么，或者是它为什么会这样拍，明明有那么多镜头，为什么它要用这样拍，难道真的只是单纯的漂亮吗？那其实不止哦，因为导演和摄影师在拍摄的时候，他们都会有自己的镜头叙事，然后他们会有要表达情绪、表达感情、表达思绪、表达所谓的叙事的一个秘密武器，就是所谓的镜头。所以今天我会跟大家讲说，这些镜头里面都藏着什么样的暗示，然后都让什么样的执行，然后让你感觉到，哎，它的画面是漂亮的。那上一个星期我们就有讲到low angle 和 high angle， 也就是所谓的低视角仰拍和高视角俯拍的这个镜头。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上帝视角，也就是 God's eye view。 那这个感觉呢，就很像今天你以一个神的姿态，然后站在天上俯视人们。我们如果最简单的描述，你应该可以想到是这样子。那画面的呈现呢，就是摄影师，不是摄影师，就是摄像机，也就是所谓的 drone， 它就会飞上天空，然后垂直的往下俯拍，然后去拍到整个街景，然后拍到整个人。然后其实它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如果它今天是拍一个人，然后它拍那个人的感觉更像是一种命运，命运感，然后抽离审视这个人现在当下在做的东西。那又或者是如果要拍街景的话，他就是要交代，诶，这个电影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例如讲说，可能我们今天在 New York， 在纽约，然后他就在纽约的上空就飞一遍给大家看。然后如果今天我们是在荷兰，我们在纽西兰，我们在所谓的泰国、马来西亚、吉隆坡，那我们这个镜头呢，它就是用 drone 来给大家飞。但是主要的上帝视角，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观众变成旁观的神，然后冷眼的看着下面的这个主角现在发生的事情，然后就感觉这个角色的宿命感，或者是交代这个角色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那通常也会在表现一些复杂的环境，例如非常交错的街景都会有。那如果我们讲最经典的案例，应该就是我们讲的超体，大家不懂有没有看过？那如果没有看过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大家应该比较耳熟能详得到的 show， 也就是楚门的世界。那观众就是与节目组共享绝对的上帝视角，然后看着楚门在这个虚假的世界里面生活，然后深刻的去探讨窥视与自由的这一类型的电影。那我相信大家应该看过。那包括有一个画面是讲说天上掉了一个灯掉下来之类的，所以大家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楚门的世界，我觉得挺不错的，蛮好看的。然后自己本身已经看了应该是三次有了，然后也有朋友在近期有看，然后他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电影。那第二个呢叫做Dash Angle， 也就是所谓的斜视镜头荷兰角，我们讲斜视镜头或荷兰角啦。那主要的画面呈现就是让这个摄影机故意往左或往右去倾斜然后使这个你画面的地平线它是不平行的。例如讲说我们在拍电话在拍照的时候，它中间那一条线通常就给我们看水平线，你现在拍的是直的吗还是歪的，这些我们都会知道。那摄像机摄像头也是会有，所以当你今天这个镜头它往45度角或是45度角去倾斜的时候， OK， 我们讲说如果我们今天0或者是360，我们就是以直的嘛。那如果我们讲说45，就是会有再倾斜一点点。那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角度去拍，那我们就是所谓的斜视镜头。那最主要它要去营造或者是这个画面暗示的呢，就让你感觉到不安，感觉到很疯狂，这个局势很难控制啊，就是 uncontrolled， 就是我们所谓的失控或者心理扭曲。这种不稳定的画面就会让观众本能的感觉到很焦虑，然后非常适合这种惊悚啊悬疑啊或者是角色精神处于崩溃的瞬间。那我记得我在之前上大学的时候有拍过一个电影微电影了，我们的功课，它我忘记叫什么名了，它是我的第一部短视频短微电影。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有用这个 Dash Angle， 它主要的目的是去表现到这个人他的心理状态。然后我记得我第二部在做导演的时候有一个电影叫做《指鹿为望》，那这个短片在 YouTube 上面也是可以看到。然后这个电影我也是有用了这个镜头，主要就是用从上往下拍这个角色的脸，然后用 Dash Angle， 然后去表现这个人现在是很惊慌很焦虑然后很安的一种局面和状态。所以这个镜头其实还蛮多用在影视巨头那镜头里面的。所以大家如果你们还是不知道 Dash Angle 它的概念是什么的话，我觉得你们可以去上 Google 找一下，它就叫做荷兰角镜头，你们可以去找看一下基本的概念。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跟大家聊更多的镜头语言。你现在收听的是 Beca FM 最 Young

0: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Bicol FM。
1: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co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col FM。
2: 每一声嘲笑，每一次推搡，都是暴力的开始。不要让冷漠成为沉默的同谋，关心身边的人，做一个温暖的守护者。校园不是战场，而是梦想的起点。 Bico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一起拒绝暴力，关爱同学，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一个安全尊重的校园环境。
3: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4: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5: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4: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3: 欢迎留守 Bicol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Yo,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翔 ，What's up？ 那 guys。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叫跟随镜头，我们也叫做所谓的 tracking shot， 或者叫做所谓的 follow。 OK， 这个镜头呢，我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因为如果你本身有看短视频，或者是你本身现在在拍短视频的话，那你就会知道这种 vlog， 这种探店的比较多的镜头，或者是我们讲说采访镜头，更多是我们跟随一个人，然后去到某一个角落，然后就开始去采访人。那这个呢，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follow， OK， 也就是跟随镜头。那主要的概念就是这个摄影机，它会跟着这个角色，或者是这个人物，然后慢慢的去跟着他。那其实有两种，一种就是摄影机固定的距离，然后跟随这个角色的前方或后方或是侧面去移动，然后就让你感觉到，哎，你现在在跟这个角色同行，然后有很强烈的现场感。那尤其是从后面跟随的镜头，很像是尾随的镜头，有没有？然后它就会让观众进入到一种新的环境，然后就会去营造一种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悬念或是期待感。那我记得之前有一个电影还蛮红的，它叫做《闪灵》，我相信大家应该还记得它的地毯的颜色红色的。然后它非常恐怖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画面，就是一直跟随着一个小朋友一直在踩这一个三轮车，然后在这个酒店里面一直到处的转，到处的绕，这个所谓的 tracking shots， 然后一直在走的时候，大家就会开始很紧张，不知道下一秒会出现怎样的画面，然后它会有怎样的惊悚画面。因为大家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都已经很知道闪灵它就是一个恐怖片，然后之后有很多人在之后拍一些恐怖的电影的时候都会去借鉴这个闪灵当时在拍那个小朋友在骑那个小小的三轮车的时候的那个画面感。所以你就会很明显的感觉到，哎，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又或者是我们有时候跟随镜头，它更多像是带入这个角色，然后会让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角色是很紧张的，很焦虑，很伤心的，很开心的，其实都可以。它最主要的就是让你看到他是一个怎样的角色，然后你投入其中，很像你以一个人称视角放在他的身上，然后跟他一起去体验。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讲说这个角色放得更远的话，那这个就会更像是尾随镜头，可能今天是一个偷窥狂的镜头，它都会有这样子的角色，它可能就会变成第一人称视角，像我们之前讲的 POV point of view， 就会有这样子的感觉。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叫做过肩镜头。什么是过肩镜头？就叫做 over the shoulder shots， 叫 OTS， 也就讲说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你可以用一个过肩的镜头让你知道，诶，他们两个人是有关系的，那隔着角色的一个肩膀去拍摄另外一个角色。其实我之前在上课的时候，老师跟我讲说， 当今天这个角色过肩与过肩的话，就代表讲说这两个人是有关系的，这关系还蛮明还蛮亲切，还蛮明确，知道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啊，过后他才会用一个过肩的镜头。但后面慢慢的我应该是领悟到老师讲的东西啊。OK， 他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今天如果你是这个导演，你要去表现这个一对情侣他们的关系现在在聊天的状态，然后一开始他们两个人的镜头都是过肩的，用另外一个人的肩膀，然后去照到对方，然后去看到对方的脸，然后去讲话，去对话，一个沟通的过程。那这个时候突然之间他们开始吵架了，那你就会注意去看一下他的镜头，可能这个角色他的肩膀就不会再出现在镜头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没有了所谓的 over the shoulder shots， 也就是没有过肩镜头，然后这个两个人代表讲说他们的情绪现在很恶劣，然后没有很亲切。但是有时候呢，如果我们讲说一些对话感、人际关系或对峙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也会有过肩的镜头，就是取决于你今天是导演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表现。就像讲说刚刚我们讲的一个情侣，他们一开始很亲密的时候都是过肩镜头，但后面开始对峙吵架的时候他们两个就没有过肩了，因为两个人都互不干涉，或者是两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就不让对方去参与自己的理念，或者是不让对方的理念，不认同对方的理念，所以在镜头里面就不会出现对方的肩膀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但是有时候在对话的时候，如果我们讲说撇开这一些，我们在单纯的对话或是两个人对峙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用过肩啊，就取决于你今天是一个导演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呈现而已。那这个所谓的过肩呢，就讲说对方在对话的时候最基础的也是最强大的镜头，然后根据肩膀去挡着画面的比例，然后去暗示两个人之间的博弈，权力博弈，或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所谓的亲密程度。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空镜，或是所谓的静物镜头，我们都会叫它空镜啦，就空镜头。那这概念就是今天这个画面里面没有具体的人物，只有风景、静物、环境，或者是讲说我们看不到完整的人，就例如飘落的树叶，然后滴水的时钟 OK， 或者是我们讲日落了。它主要的概念就是给你知道一些细节的部分，就像我们可能去到一个皇宫，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些空镜，让你知道哇这个皇宫它有多么的漂亮，然后让你知道哎呦这个皇宫它是多么的富有，类似这样子的。然后它最主要的就是情绪缓冲时间流失或者是我们讲的借景煽情。那比如在一个激烈的争吵过后去切一个窗外的暴风雨的空镜头，然后它就可以完美的去轰炸，或者是我们讲衬托一个很压抑或是沉重的风景。又讲说之前在以前我们讲说电视它不能有一些比较裸露或者是很明显的暗示的时候，很明显讲说这两个人有所谓的亲密关系的时候，他就会用一些花朵落叶或者是落花朵落片的那一个镜头去暗示两个人已经有亲密举动或是亲密关系这样子的东西。那这一些都是空镜可以去呈现不同的画面和不同的镜头语言。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大家回来再跟大家聊更多的语言镜头。你现在收听的是 Big FM 最样。

0: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Big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向专业人士求救，不要一个人承受一切。黑夜再长，天也会慢慢亮起来，你值得被关心。 Big FM。
1: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贝康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贝康 FM。
2: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ow FM。
3: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4: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5: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4: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3: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硬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尽情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翔。What's up? 那 guys， 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电影或者是在一个视频、影片的镜头语言里面，镜子，包括我们讲的水面啊，然后玻璃镜啊等一切反射的媒介，一个既有深度和魔力的视觉符号，它都代表着什么？就例如讲说，它其实不仅仅只是照镜子化妆，它往往是在窥探角色内心的一扇窗。例如讲说，在不同拍摄的方式和语境，就会呈现出不一样的心理暗示。例如讲说，有时候在拍电影，我记得之前王家卫有一个电影，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好像是《花样年华》。然后最后几幕的时候有一个他坐在床上，然后镜子反射的画面，大家，我必须要跟你们讲，我已经忘记是什么电影了，但我记得应该是《花样年华》，如果不是的话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可能我的没有做到这个功课，但是如果是的话就 I'm so lucky、我还记得这个片名这样子的概念。好，那这一个呢，它有时候更多像是审视或者是窥探这个角色的内心，他可能是一种反向的，就知道他现在心里想的，或者是他在表面上暗示的都会不一样。例如讲说，他现在表面上是一个很强势的人，但镜头展现出来的他就是一个懦弱的角色，他就是一个欺骗自我欺骗的角色，所以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镜子的含义，叫做自我审视或者是与身份认同。例如讲说，当角色望着镜中的自己的时候，通常他们都是在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内心极度挣扎或者是发生转变的时刻。例如讲说，我到底是谁？我做对了吗？那这个角色在洗手间的时候就会捧着水然后去洗脸，然后望着镜子里面的自己，然后这个时候观众就不是看的不只是外表，而是他们看到的就是这个角色与自己的灵魂对话，然后去掩饰自己内心的脆弱。可是有他不一定会讲话了，但是你从他的表情上面你就会看到一些端倪。那第二个呢，就是双重性格或者是内心的秘密，我们讲说面具与真相。那镜子本身就是具有本体和镜面这两个实体，那因此在表现人格分裂啊、虚拟啊，或者是我们讲的隐藏秘密的时候，就会用这个镜子去表达，它是一个很好的道具。那镜子外面的是虚伪的，可是镜子里面的才是真正的欲望，它更像是反过来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花样年华》，它在外面，这个镜子外面他是一个看起来什么都不在乎的人，但他内心是一个很脆弱的人，他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暗示。那经典的运用就在黑天鹅或者是许多的 悬疑的片当中，导演就会利用特效让镜子的这个影像比戏中人慢半拍做出动作，或者是镜中人他的眼神就会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邪恶神情，也是暗示着这个角色精神失常或者是拥有双重人格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镜子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有时候大家看镜子的时候就会发现他要表达的东西很多，然后包括人物之间的疏离和观察也是我们讲所谓的隔阂感。那通过镜子的反射去拍摄两个人对话的时候，它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因为他明明导演可以直接拍两个人，

拍摄的话，它更多像是暗示在这两个人同床异梦，然后想说虚伪的关系，或者是有一方在暗中的去观察另外一方。因为像这种概念，就是今天这两个人是很特殊的关系，现在处于一个很特殊的状态，才会用这样子去拍。因为不然的话，他们可以直接用普通的镜头去拍他们两个人就好，所以镜子就会有这样子的暗示。包括我们讲破碎的镜子，那很明显就讲说现在的这个画面是处于崩溃的、幻灭的、破裂的。所以如果角色打破镜子，或者是从镜头里出现了这个镜子本身就是脆裂的话，我相信大家应该就知道这个镜头要表现的就是心理防线彻底的崩坏，然后生活轨迹的破裂，或者是理想的幻灭。所以角色通常在得知真相过后，他就会愤怒的去砸碎这个镜子，然后随后镜头就会去拍到镜子本身，然后里面就会反射无数个破碎角色的面容，然后就展现到精神很像彻底变成渣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其实我已经想不到有什么例如讲说很多镜片然后反射出人的这个画面，我记得之前有看过的，然后我记得是三个页面三个镜子，然后就不同的人呈现不同的状态，可是我们已经忘记是什么电影了。等到之后我还记得的话，那我就会跟大家分享，可是现在暂时想不到。那包括我们有讲说欺骗性的视角，我们讲视觉视角，只是眼见不一定为实。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镜头一直看到对面的角色在讲话的时候，突然一只手就会进来抚摸这个角色的脸，这个时候角色就会恍然大悟，原来我们该看的不是角色本人，而是角色在镜头里面的倒影。而这种手法通常是在打破空间感，带来这种戏剧性的反转，那也就是用镜子去欺骗观众。那简单来讲，简单的概念来讲，就是有时候用镜头，你以为他现在是一个正面的，可是他拍拍拍拍拍，他突然会又转向这个角色，你就会发现诶，他镜子和这个角色他其实是会有反差的，那这个有时候它更像是炫技的效果。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大家回来再跟大家聊更多的镜头语言。你现在收听的是 Big FM 最样。

0: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1: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0%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0: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1%，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1: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0: Becom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Become FM。
2: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om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ome FM。
3: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Become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Become FM。
4: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5: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6: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7: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4: 欢迎留守 Become FM， 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硬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翔 ，What's up？ 那 guys， 刚刚我们进行聊到镜子了嘛？那接下来我要在做一个小小总结之前跟大家聊一些不一样的。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可以讲说，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楼梯或者是电梯嘛，那其实有时候楼梯和电梯它会有几种表达。第一种可能它就是一个过渡镜头，可能我们要知道它从楼上下来楼下，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画面。那有时候它要表达的又是不一样的，例如讲说阶级地位，包括心理状态的升和降，然后无法回头的抉择这样子。例如讲说走上楼梯和走下楼梯，它其实感觉是不一样的。走上楼梯的感觉就会让你感觉到这个角色他可能现在的生活顺风顺水顺财神，他就会开始慢慢的走上去。又或者是如果今天你在看一个主角和老板的对峙，他一直往楼上走的时候，他要去找他老板的时候，他其实更像是去追求一个真相，追求一个权利，然后追求一个更强大的感觉，或是想说他主导着这个画面，然后让大家知道他现在是一个气头上，他是一个站在上风的人。那如果讲说我们走下楼梯呢，那暗示着这个角色非常的失落迷茫，或是我们讲说走向深渊。当然如果讲说有一些情况是不一定的，就如果讲说他是一个过渡镜头，他要走出门，所以他必须要走那条路。那如果讲说有时候他刚好配上一些情节的话，他就会有这样子的角色的一个暗示。或者是我们讲说在小丑，你们应该知道他有一个画面是我们讲的 Joker， 不是那个蝙蝠侠里面的 Joker， 就是他现在有出第二集的，然后他就是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角色。然后他有一个画面是从上面的楼梯慢慢走下来，应该不是要慢慢走下来，就是一边跳舞一边走下来。他那个概念更像是迷失自己，然后走向深渊的一个过程。然后包括我们讲说电梯它其实也是像封闭的空间要塑造的这个阶级感，其实也有，或者是狭小的空间通常就可以用来去制造角色之间被迫对视的这个窒息感啊，这些都有。那如果我们讲说今天是在一个爱情剧的话，它又不一样了。爱情剧它可能更多是表现在两个人挤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那种浪漫的感觉，或者是两个人被挤在后面，然后突然开门了，全部人都走开了，他就留下他们两个人，这感觉就会非常的浪漫和暧昧。好， 那今天我们的语言镜头就先聊到这里，也希望大家我们下个星期有不同的话题的话，我们再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下个星期不见不散，请大家留守每逢星期五晚上九点到十点的尽情开麦，记得我们这里是 BigCon FM 最 young。

0: 旋律与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2: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3: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0: 欢迎留守 Big Cup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硬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
4: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ig Car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ig Car FM。
5: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 Mika FM 和我 DJ 惠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 Mika FM

0: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ome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1: 您好，
2: 안녕하세요
1: ，Hello，
2: 안녕하세요
1: 아빠가봐
2: 보죠
1: 사와리카
2: 쇼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1: 要美食
2: 有，
1: 要景点
2: 有，
1: 要帅哥和美女，
2: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
1: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2: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4: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3: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4: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5: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6: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5: 好。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7: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5: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7: 《给博悄悄话》，
6: 由我 DJ 你寇慧婷
5: 和我 DJ Michelle
6: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7: 记得锁定 Become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8: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9: 今晚最吵闹。
10: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11: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 hang 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1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8: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10: 我是 DJ Kingsley，
8: 我是 DJ EY，
10: 让你不只是听众，
8: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9: Big Boss。
12: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3: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14: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13: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12: 欢迎留守 Become FM，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
15: 你以为00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6: 拜托，我们00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15: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6: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15: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6: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15: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7: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15: 有我 DJ 美元
5: 和我 DJ 惠慈，
16: 还有我 DJ 简妮许轩。
15: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16: 记得准时收听，
7: 锁定 Become FM，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2: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11: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ome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2: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 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来贝卡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今天呢，我们要聊什么呢 ？OK， 相信在这么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差不多来到第17集，就是整集在带娃好 easy 的节目当中呢，我都是非常注重的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可能育儿的一些概念呐、啊，可能一些时事新闻，然后我们做一些切入跟分享啊，然后当然还有一些是我自己亲身体验，甚至是可能我另一半启发我的一些育儿经。那当然在育儿这个道路上呢，你说到底有没有对或者是错，我一直都跟大家强调的东西是，到最后它还是回归于我们作为父母提供的环境、教育价值，甚至是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些面对小孩的一些可能瓶颈啊，一些技巧啊等等，它都是回归于父母本身。所以在育儿这一块呢，它其实没有所谓的对错，它也没有所谓的诶，你一定要跟着这一套方程式，你才等于把孩子带得好。我觉得到最后，今天我们在说带娃好 easy， 我更注重的在是大家怎么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很开心的和小朋友一起成长，哪怕在小朋友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可能也会自我怀疑啊，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觉得诶，为什么孩子那么的不听话啊，或者是有时候在非常生气的时候，我们也是有想过，哇，当初做这个决定到底是不是对的，你知道吗？这些自我怀疑的声音，它都不是一个问题，它都不是一个让你变成一个不负责任的爸爸妈妈，而是当我们有这种各种情绪的时候，我们作为父母可以怎么样的去自我反省，然后在下一轮的时候可以跟我们的小朋友一起共同的成长。因为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哪怕今天你是有二胎、三胎、四胎，它全部都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旅程。因为每一个小朋友的成长过程，它都有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想法，那我们作为父母的只能陪同他成长，而不是去硬的，懂吗？那种很硬性的把一些教育植入在大家身上，这样子我觉得辛苦的肯定又是父母自己啦。那我们稍等再继续聊，大家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聊哈，请继续留守 Big FM 最样。

0: 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t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t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你是否曾经因为他人的一句话而影响了自己一整天的心情？是否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放弃了原本想做的事？人生合不合适，只有你能决定。别让他人的审美来定义属于自己的美丽。别人的看法，听听就好。你的人生，你自己说了算。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一起陪你做最舒服的自己。背靠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ico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ico FM。
2: 如果你感到情绪低落，请不要独自承受，找朋友聊聊，或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Bico FM 提醒你，轻声绝不是解决方法。我是 DJ 慧慈，你的感受很重要，我们都愿意倾听。Bico FM。
3: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感谢大家继续留守我们Bico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欢迎回来，欢迎回来。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会稍微比较 casual 一点，就是比较聊天式一点，因为我觉得在整个节目的设计当中，我一直都跟台长说，诶，我本身是不喜欢太硬性植入或者是太过硬性教育，因为我本身是从非常传统式的家族出来，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方程式，很多的教育模式，或者是有很多的诶，他们是这样所以你要这样，爸爸妈妈以前是这样所以你现在就更加要这样。所以但是我觉得随着时代的迭进，其实很多方式它并不是说可以这样子传承接代。OK， 我觉得能传承下去的是价值观。OK， 可能一些华人的道德美德啊，我们应该要善良啊，我们要做一个有良心的公民啊，但是它并不能去框架我们接下来怎么去教育我们的小朋友。比如说你几岁应该要完成什么，你几岁应该要达到什么，现在你应该要成为什么样的职业。我觉得很多的东西已经不是我们用应该来去划分，或者是用应该来去教育我们的小朋友。OK， 那相信很多的爸爸妈妈 ，OK， 我自己本身也有这样的经验了，已经开始了，因为我小朋友已经五岁吧，所以我会有遇到一些状况，就比如说小朋友可能会，你叫他去洗澡，他就坐在那边不要；，哎，叫他去吃饭，他也不要；，叫他吃饭不要蹦蹦跳跳，他也不要；，说要回家，他也可能不情愿。然后有时候甚至可能他自己想做的东西，你问他，要不要去？非常简单啦，比如说现在如果问我小朋友说，诶，你想要吃什么晚餐，他可能就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我不要，我不懂，然后结果可能五分钟后又可能会改变想法了。那非常接地气的，非常直接的一个example， 一个例子，就是昨天可能我另一半就问我小朋友说，诶，你待会要吃什么啊，你要吃饭饭汤吗，就是肉骨茶。 OK， 他上一秒说 OK， 下一秒跟他爸爸说，诶，我不要了，我要吃日本餐。所以可能在这种时候的时候，如果你把它想成很负能量的话，你就会觉得，诶，哇，我的孩子怎么越来越难带。 OK， 诶，是不是开始要跟我唱反调，诶，是不是有一大堆内心戏，你这觉得宝宝妈很得空吗，你懂吗，我们就有这种内心的纠结。可能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父母带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的一些反向思维一个想法。但是我觉得我另一半做的很好的东西，就是当我小朋友有这样子的一个思维的时候，或者是有这种举棋不定的时候，他会换一个角度去想。 OK， 然后这个东西也是我有时候看他们在互动的时候我自己学到的，就是当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思考，会不会有没有一种可能，孩子说的不要或举棋不定，他其实不是在拒绝我们，
4: 而是开始在告诉我们，我开始知道原来我也要做判断，原来爸爸妈妈也可以让我做一个独立思考的人，原来我在思考的当儿，我也会有举棋不定的时候，你懂吗？就是他的思维就开始有那种小大人开始要成型的时候。那当然我们不可能说硬性的告诉他说，诶，你选择肉骨茶还是你选择日本茶，哪一个是对错，而是当下我老公做的方式，我另一半做的方式，就是接近要可能到那个转弯路口的时候，他会要他再做最后一次决定，就是你一定要做最后一次决定咯，你再不决定的话可能爸爸就会决定咯。所以我觉得当下的这一个negotiation, 就是这一个商讨的环境， OK,我的另一半是让他有这个环境去思考说你最后要吃什么，但是这个环境的最终的规则它也是会取决于今天是爸爸开车，所以你要做决定，不然就爸爸做决定了。 OK, 所以这个环境我们怎么去制造给我们的小朋友它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也要明白我们以前也是小朋友，可能以前我不确定大家，但是可能我自己本身在，我其实不是很记得我以前的东西，但是我蛮记得就是我都是一个听话照做的小朋友，就是今天吃什么做什么其实都不是有商量的空间，也不是说父母不好不让我们商量，而是可能在我们当时的那个教育环境，大家都是非常的Asian, OK,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乖乖听话的教育系统，你懂吗？就是可能比如说在班上老师问有没有问题啊，我们也不敢举手，我们就是那种环境长大。 OK, 那你说当下有没有错？其实可能没有错，因为可能在那一代我们都是普及化这样子带小朋友的。那现在的小朋友因为他接触的可能科技啊，我们给的学校环境啊等等， OK, 所以我们小朋友会更勇于的跟我们去尝试做商讨的这件事情。OK, 所以你看我们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说，哇，原来小朋友开始会商讨的，他的大脑在塑造着原来我可以做决定的这件事情。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请继续留守我们贝卡 FM 的带娃好一集啦。

0: 在你忙碌的生活里，也许有人正在默默承受着不被看见的困难。长者需要多一点耐心，孩子需要好好被守护，弱势群体更需要理解与尊重。 Bicow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多一份体谅，少一份冷漠，一个温暖的社会从善意开始。 Bicow FM。
1: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cow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cow FM。
2: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cow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cow FM。
1: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3: 非常感谢大家那么耐心的留守我们 Bicow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刚刚就开始跟大家探讨关于小朋友可以进行独立思考的这个角度。那天呢，我在就是做一些阅读的时候，我发现到一个很蛮特别的讯息。OK， 因为其实每一个小朋友他都会经历不要不要不要的这个阶段。OK， 但是其实。心理学里面呢，它有一个小孩的发展阶段，它是由发展心理学家 Eric Erickson， OK， 他提出的，就是他认为2岁到3岁左右， OK， 小朋友其实会开始进入一个模式叫 autonomy versus shame and doubt， 就是他当下会有自主还有羞愧怀疑这两个模式。那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一个阶段，小朋友可能开始发现，原来我可以自己做决定， OK， 原来我可以自己走、自己吃、自己选择，甚至是原来我是允许说不要。所以呢，其实小朋友在说不要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时候他不是在拒绝我们，而是他在练习，就是原来我可以做决定这件事情。然后很多时候可能就是简单来说，其实小朋友可能说不要，很多时候他不是叛逆，或者是不是唱反调，就是在这一段岁数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个自主的意识正在发芽，他才发芽，我都还没有说成型哦，他是真的是在发芽。所以当下可能他自己也不确定说，诶，这个不要是不是很确切的、很切确的，就是我不要，还是当下他可能还有别的情绪，他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他也用不要。 OK， 那当然我们很多时候会在想说，诶，为什么偏偏什么都说不要，就是明明喜欢也不要。可能这个是因为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小朋友可能还没有太完整的能力去完整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比如说 OK， 可能当下我们帮他穿鞋，他可能说不要穿鞋。OK， 可能真正的意思是我想要自己穿。 OK， 那你看他有很多意思嘛，所以变成我们做家长的，我们就要想办法去跟他进行沟通，或者是真的了解当下的这一个环境，为什么他会说不要，所以要花的时间就会比较长。这样可能比如说我不要吃饭，可能不是因为他不要吃饭，会不会当下的环境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我还没有玩够，我想要吃饭。 OK， 那可能他说我不要睡觉，他并不是真的确切的说不要睡觉，而是可能他觉得我还舍不得，我还没有玩完我的玩具。 OK， 所以这个东西我也是透过，我跟你说，其实我超多例子都是透过我看我另一半跟我小朋友他中间在沟通的时候，然后可能后期我想回去，我就会觉得 因为刚好我要准备大娃好一集的节目嘛，然后那我们在整理的这个课题之上，我就可能会去回想近期我们发生的一些环节，然后我就会去想说，诶，又好像是啊，你懂吗？就是这种后知后觉的，所以我才在想说，其实我第一次做父母，所以做这个节目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启发，因为我才有机会去反思当下可能我另一半对小朋友的沟通，哦，原来还有这层意思。OK， 就很像打一个比如，有时候我小朋友可能在看 iPad 嘛，然后我的另一半煮好东西，他就放在桌上，就是说叫我们来吃东西了。然后可能当下我们就觉得，为什么你是看 iPad， 在你在吃饭，你不听话，你就是沉迷于 iPad。然后但是可能有时候你当下看的时候，可能对他来讲就很像，哎，我在看着这档节目，然后我还没有看完，你就要硬性把它切断。然后待会儿可能我不会按回去了，因为可能他们还不会按 history 嘛。我也看，就是讲说你的浏览历史嘛，那其实他的感觉就很像我们大人在追剧，可能中间我要去做别的事情，我很纠结，因为我还没有看完，你懂吗？所以有时候我的另一半就会跟他沟通说，哎，你先来吃饭，等一下你再看回去，爸爸会按回给你，就是很多的这种沟通，他看似很小，但是他也是给小朋友理解到说你有在明白他，那他就不会什么事情都可能说不要。所以这里可能我想要表达一个东西，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蛮着急处理那个不要，可能因为一，我们平时也很忙，可能我们也有工作，或者是当下我们的行程已经排好了， OK， 但是我们在去否定他的不要的时候，是不是其实也要先去理解这个不要后面到底是什么。OK，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在带小朋友，其实为什么就是我没有办法有二胎，因为我坦白讲，这真是我自己真心的想法，就是因为我的第一胎他真的对我来讲，他真的是一个很天使的宝宝，就是他可以完全理解我跟我的另一半现在就是处于在忙的阶段，哪怕当下可能我们拒绝他的时候他很难过，但是他可能就会在睡前会跟我们沟通说，诶，今天早上发生这件事情，我跟你们讲的时候你们没听，所以我会难过啊。所以变成我有时候也会透过这些发现，原来我们真的蛮不足，或者是我本身蛮不足，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很难有二胎，因为可能我没有办法把一碗水端平。所以很多父母有二胎三胎四胎，我其实是蛮佩服的，因为我觉得可能已经不是关于端不端平这件事情，而是大家怎么用不同的心思去对待不同的小朋友，因为他们哪怕是从一个肚子出来，他们的心思都会不同。那其实哦，慢慢你就会发现带小朋友会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可能也不是小朋友啦，我们可能中学的时期大学的时期我们也是会这样，就是我们越被逼我们就越不要，你懂吗？人就是这种反向思维，哪怕今天是一个小朋友，那我们可以就是也透过一些方式啦，可能去了解一下，可能比如说一些小朋友，他可能比如真的是妈妈说一，他就是一，可能是个性比较内向，他比较是 follower， 他是跟从的。那有些小朋友，像我小朋友是沟通型的，他绝对不是一个 follower， 还是 100% 要沟通啊。那有些小朋友可能就是他沟通之余，他是那种自主性极强的，或者是他自尊心也极强的，你懂吗？就是不同的小朋友有不同的沟通方法。那其实 B 这一招蛮难了，就是可能以前不懂你们能不能有共鸣啦，就是我们父母的时代或老师时代会一二三你听不听，你懂吗？那我觉得现在小朋友你用这招，他会觉得哦，又来了咯，你懂吗？他们的表情。所以我觉得你看时代的迭代，以前如果一二三老师说二，我妈妈说到一还没有二三，我都已经真的是卷着，你懂吗？卷着尾巴，夹着尾巴来到他面前了。所以这里聊一个，为什么会讲说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觉得如果今天我们一直被命令的情况底下，那可能它也会产生我们没有办法去接纳，开始抗拒，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大人也会，所以更何况小朋友，因为小朋友他也是白纸一张，然后可能还会觉得说，哇，你无时无刻都在可能去局限我的想法，那其实慢慢哦，他也会反映在你小朋友长大过后的那一个状态，对，所以像我想表达的东西就是。很多时候确实如果今天他有一些小小的坏习惯，还是他可能有一些 很不好的举动，他可能真的要走到 B 的这个路线。但是在你做 B 的前提，你本身也要很了解你小朋友是什么类型的小朋友。因为当然有的时候，当我小朋友真的做得很无理的东西，比如说他的餐桌礼仪，或者是比如说他对人没有礼貌，因为可能他很熟了，然后又是一个非常外向的小朋友，那他可能对人就会没有那个就是没有那个底线啊，就是他不会去注意说，诶，我是不是不应该做这件事情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我另一半的眼神杀了过去，他就会有恐惧一下，你懂吗？所以当下我们还是要看环境，然后再搭配我们对我们小朋友的了解去进行沟通。因为我们要明白，就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我们都会希望被尊重， OK， 包括我们大人啊，我们在职场上我们是希望被尊重啊。尤其是可能近期你会看到坦白说，被尊重这件事情在每一个年龄层段可能大家的表达方式不同，所以大家可能有些人会希望说，诶，我会把事情做好，因为我希望得到尊重。然后可能有些人他只是希望在平日沟通上被尊重，但是可能很内向，他没有办法去沟通。所以为什么你看到近期有很多的电视剧也好，还是很多的新闻都好，都在给人家知道，或者是给大众知道有社会霸凌、有学院霸凌的这件事情，然后导致了一连串的悲剧。我相信大家都有看到新闻。我觉得可能最到最底层的逻辑，就是因为当人跟人之间长期在不被尊重的情况下，可能他的心理也会稍微真的是非常的压抑啊，非常的扭曲啊，或者是觉得自己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尊重这个东西，肯定我们也要做得正做得好，我们才得到该有的尊重。那今天小朋友从小开始，他如果发现他原来可以被尊重，那他就知道说，诶，我可以提升什么样的价值，让我这一个尊重更加的具现化，这更加的就是你值得拥有， OK。 那如果从小他是没有被尊重的，那慢慢他长大，他其实会进入自我怀疑的阶段，就，诶，为什么我好像大家不喜欢我啊，为什么好像讲什么东西都会反驳啊，而为什么好像做这个都不对，做那个也错，你懂吗？就是当下这种不被尊重的心态，他会让一个人的思想可能真的是去到一个非常极致的不好，对吗？所以在这里我希望跟大家呼吁的东西，就是很多事情在发生，尤其是可能小朋友的行动上啊等等，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诶，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童年，还是你本身有经历过这样子的童年，那你希望你小朋友也经历一样的东西吗？ OK， 可能以前事情我们不能更正，但是现在不代表我们不能制造一个新的环境给我们的小朋友，对吧？ OK，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继续深聊，请继续留守我们贝卡 FM 这样。

0: 时间不会等你，每分每秒都在流失，别让拖延和浪费成为你的习惯，抓住现在，做点真正重要的事。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时间的宝贵，别等以后才来后悔。 Recall FM。
1: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2: Bigo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3: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贝康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常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贝康 FM。
4: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5: 感谢大家继续留守我们 Bigo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刚刚上半段呢，我们在聊的就是可能有时候小朋友他不是在反抗规则吧，也不是在反抗我们作为父母可能给他的建议，而是当下他在反抗，觉得说为什么没有给我选择。那总结上半段要表达的东西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被尊重，哪怕今天是一个小朋友，就是我们不同年龄层，我们都是希望被尊重。OK， 那我们大人想要被尊重，或者是我们觉得没有被尊重的时候，我们可以反抗嘛？那可能小朋友对大人，他毕竟还是有这种，你懂吗？小朋友的就是他会觉得自己小小的，你们全部大大的，然后你们都不批准我。那当下我可能觉得不被尊重，但他也还不知道具体尊重的滋味是什么。OK， 所以他也只能觉得说 OK， 没有选择般的去遵从你。 OK，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再聊一下，就是那如果我们今天往别的角度去看，就是给小朋友太多的选择会不会宠坏。其实可能有很多父母担心，就包括我自己啦，有时候其实坦白说，有时候我给过度的选择啊，还是没有过度局限。如果今天我跟我的父母在一起，可能我父母也会讲说，哎呀，宠坏了咯，宠坏了咯，你懂吗？就是有时候教育就是有两种极端化。 OK， 那可能比如打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吧，一个例子吧。 OK， 就像可能今天如果我们我跟我另一半带我小朋友去见我父母，然后可能当下我们一起去吃个饭，然后可能对我来讲，如果他不要吃这道菜就不要吃咯。OK， 那可能我妈妈就觉得，哎，你为了他的健康着想，这道菜你要给他吃啊，因为是青菜啊。OK， 可是可能我跟我老公有意识到一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们有跟学校做好沟通，就确保午餐的那一顿他一定会有蔬菜。OK， 因为学校会有 menu 嘛，所以你大概会知道会有菜单，你会知道说小朋友午餐的时候会营养均衡。那可能晚上回到家的时候，那我们就给他选择，可能有时候他就只想吃面不要菜等等。所以我觉得说这个环境你可以去制造哦。那在家的时候，我不可能每天拿着那根菜追着你跑嘛，那我能做的事情就是在我付费的环境下，我可以确保学校帮我做好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 again OK， 就是回到去我每一集节目跟大家一直在灌输的东西， OK， 一直在提醒的东西，就是今天你要你小朋友成为怎样，他不一定要，就是他也是看回去你制造的环境是如何。 OK， 那当然像我说的，我也是会有那个自我怀疑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英文讲 dilemma， 就是你一直给他选给他选给他选，然后会不会后面你会觉得说，哇，越来越放肆，然后选的范围越来越严重。 OK， 其实重点他不是有没有选择。 OK， 我们先把这个重点放对啊，重点不是

玩，你先看 iPad 多五分钟，OK？ 那可能他就会一定会，我跟你说，小朋友一定会选我要看 iPad 五分钟。那好，你看了 iPad 五分钟过后，你就要立刻去洗澡，你看到吗？就是整个他的方向没有改变，就是我最后的目的还是要他洗澡。但是可能我们当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那个选择的话，他不会围绕在要或不要。而是因为当下的环境，他想要做件事情，你让他完成了五分钟，然后过他就一定要去洗澡，所以你得到的结果还是一样。OK，所以这里可以分享一个东西，就是不要给孩子对或不对、是或否的选择，而是我们可以慢慢引导孩子如何选择。OK，这样子他会觉得，诶，我也有参与，同时你设定的规则还在。OK，那其实小时候我在应该蹦第几集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要求他一定要坐在 baby chair 婴儿椅跟我们吃晚饭。OK，所谓的吃晚饭就是也要包括我们在这个同桌的大人都吃完饭，他才可以下桌。坦白说，现在他5岁，超级难。基本上他吃完就要下桌了。但是我们唯一还能坚持到的规则就是，如果今天我们在外吃饭，我是不允许，OK，我也不鼓励，OK，我的小朋友是可以在餐馆跑来跑去的，一是安全的问题，OK。当有服务员顶着非常热腾腾的饭菜，你小朋友在那边玩追追的时候，你知道那是多危险的事情吗？这个事情我真的严厉禁止，OK？可是当然，当下的时候，有时候我老公跟我就会黑脸白脸哦，OK？因为有时候小朋友会觉得说，诶，我可以走来走去了，我就想下去，然后当下我们就需要去跟他进行沟通，OK？那当然，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比如说，现在大家也会去探讨，像那天我好朋友就发在 IG 嘛，他就讲说，诶，你们会在几岁给小朋友们看电子产品？坦白跟你说，他没有一个对错的，他也没有一个几岁。我们最多在世界组织收到的规则就是，也不用说世界组织吧，就是小朋友的医生都会讲说，诶，你的小朋友可能尽量是在2岁过后才开始动电子产品，因为可能他眼睛还在发育啊，那么小啊，对吗？然后但是现在到他5岁、6岁、4岁、3岁，你其实没有办法控制他不碰电子产品，因为在学校的环境大环境底下，大家都在用电子产品去做教学。那我们能设定的规则是什么？就是我让他选择，但是我们也要有规则。就是，诶，今天你要玩 iPad，爸爸妈妈给你玩。但是第一，你眼睛不能太靠近 iPad，因为会造成什么结果？你会戴眼镜啊，等等。那第二，如果你要看的话，那爸爸妈妈发现，如果你开的影片它是荼毒你的思维的，你懂吗？就有那种，你知道有一些影片就非常洗脑型的，是没有教育价值的。OK，那如果我们看到你长期看这些内容，你就不用看 iPad 了。OK，然后可能第三就是，诶，你在看 iPad 的时候，你不能一边吃饭。OK，我觉得这些规则是家长要有共同意识的，然后也要跟小朋友进行沟通过的。那当下那个环境底下，当你跟他说，诶，你现在不能做这件事情先，OK，并不代表你等一下不能做。OK，就你不能做这件事情，或是你做这件事情的前提，有一些规则我要跟你沟通清楚，那你就会有自由的选择。那小朋友在当下的时候，几乎 OK。我是蛮 proud 的啦，就是蛮光荣的，就是他输了啦。OK，我跟我另一半从来没有遇见过我的小朋友，可能在外面因为我收到他的 iPad 大哭大闹，或者是在地上跺脚，我们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直到他5岁。先不说他是不是天上派的天使宝宝，但我觉得这点我们做得蛮不错的，就是我们一直有在进行沟通，然后我们在沟通的框架底下，有一些他知道我们不愿意让他踩的界限，我们都会让他知道为什么不能。然后后面如果你要做件事情的话，你要遵守我们这些不能做的事情。对，所以变成在整个沟通的机制底下，你会觉得说整个沟通是很直接的。就是你已经不用再用太严厉的眼神去告诉他说你不 OK 他做这件事情，然后当下你小朋友又要甩脸色给你知道说他不开心了，为什么你限制我的自由？所以我们就可以避免掉一些这样子的情绪，因为我们可能在他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灌输他这些这个沟通的意识，跟可能他在做一些举动之上，只要你能自主的去完成，或者是自主的去过滤掉

一些你本应就不应该做的一些不好的行为，那剩下在这个环境底下的框架你都可以自由的发挥。所以可能有时候我们的一些朋友来跟我们见面啊，还是品牌方跟我们开会的时候，他们都会发现，诶，我们小朋友会很自主的拿 iPad， 然后我小朋友是甚至会去找软件的，他看到这个软件是可以教他画画的，然后他就会问我们说可不可以买。那当然就在我们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就会 subscribe， 就订阅给他。那其实他有时候用 iPad， 他可能看到一半他也会觉得哦很闷，他就自己去拿他的画本出来，然后就会打开这个软件学画画。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可能他从小就有这样子的接触，所以现在当他去上绘画班的时候，老师就会觉得说，诶，你小朋友的基底打得很好。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他都是要在这个环境底下制造，然后你同时不只是树立到小朋友发现我的父母是可以沟通，你另外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你可能无形中也会挖掘到你小朋友的天分。 OK， 那很多的才华是后期可以栽培，但是如果你先找到他的天分，你会觉得你小朋友今天去上这些额外的课的时候，他都是笑着完成的。就很像比如我的小朋友除了用 iPad 或者是开 YouTube 来看他喜欢看的东西，还是学画画以外，他还会做一个事情，就是可能当下流行的一些 trendy 的一些歌啊，或者是短视频啊，他就会看着一直无数次重复的看，然后他就会跳了，然后会跳出来就会跳给爸爸看，跳给我看。然后所以后期的时候他要求去上跳舞班的时候，还是带着愉悦的心情去上跳舞班，你懂吗？全程都在笑。所以我觉得，诶，原来哇，我们也是有做对一些事情，而不是像以前可能我们学的东西都是妈妈觉得，诶，当下哇你一定要学会这个东西，所以你一定要去上课，你懂吗？那个感觉是不同的，是因为他发现自己也有天赋过后，他要求去上这个课，他会觉得他可以变成才华，因为老师也觉得这个人可以被栽培。然后比起诶他完全你没有去找他是不是他的天分，然后就直接把他丢去这个班，然后他学这个东西就是因为需要这个技巧，你懂吗？那个反差感会非常的大，小朋友的心理建设跟那个心情也会非常不同。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继续先聊，请继续留守我们 BKFM 最样。

0: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ow FM。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Big Cow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ig Cow FM。
3: 人生没有可不可以，只有愿不愿意。只要你愿意踏出那一步，就可以向成功迈进一步。 Big Cow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鼓励你，相信自己，你已经准备好了。 Big Cow FM。
4: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5: 感谢大家继续留守我们 Big Cow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所以呢，综合刚刚说的一些分享 ，OK， 给大家的一些分享跟见解，所以我们每天给小孩做一点小决定，他可能会就是反而会减少很多的冲突 ，OK。那当这些小决定跟这些小冲突在过程当中慢慢被减少化的时候，其实像我说的，他也在培养着一些价值观或者是一些天赋。OK， 更简单来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培养的东西也是小朋友对事情的责任感、判断力还有自主性。因为我们要明白，有时候在一些情况底下，比如他在学校啊等等，他是可能没有你在耶，当你没有你在的时候，他没有这些判断力跟没有这些敢勇于沟通的自主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一些小朋友可能在一些陌生的环境底下，他可能没有办法更好的去表达他当下的感受，然后当他不能表达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就吞哦，把这个心情吞下去，然后如果回家也没有办法跟父母沟通的话，其实就会形成可能他们对一些事情有更大的误解。所谓的误解，不是说今天人家欺负你啊，然后你吞下去，然后你就觉得误解自己不够好，而是当下的误解会更多在于，哎，为什么你们都不听我说？为什么都没有人保护我 ？OK， 所以我们真正想要培养的东西，这一段很升华的去分享，就是如果今天孩子小时候什么都听，那长大的时候别人叫他做什么，他是不是都会有这个自主意识听进去？OK，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小朋友是一个有礼貌的人。OK， 当可能有人寻求他帮助啊，有人跟他沟通需要做这件事情啊，我们希望他有礼貌。但是我希望他也有一个自主能力，就是也学会会拒绝，有礼貌的去拒绝，而不是一直都是那个迁就的那一位。OK， 因为未来可能真的，你看现在很多的社会新闻，有时候我也开始就是怀疑自己，为什么现在的学校都是这样子吗？可能未来万一有人真的无形中霸凌了他，欺骗了他，或者是逼他做他不想做的事情，那我小朋友到底有没有这个自主能力跟判断力，勇于的说不要？所以小时候的那一个不要，他其实也是未来保护自己的能力。但是他在这个不要的举动当中，我们做父母要做的事情，像我讲的，就是一些规则、一些选择权跟一些判断力，要在沟通的基础之上做好给他。那他明白，今天我说不要，为什么不要？那今天我说要，为什么我一定要？那今天可能就算我会撞墙，我都要，原因是因为我真的想尝试。那这些也是属于让他有自主意识的一个方法。OK， 那在未来有判断力、有自主性、会沟通，它也是等于保护自己的能力。OK， 那当然，我只能总结，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个阶段已经不是在培养一个永远听话的小朋友。 OK， 我觉得更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要培养一个懂得思考、懂得判断，哪怕今天父母不在身边，他都可以很好去做决定的一个小朋友。OK， 那希望有一天呢，就是大家我们作为父母也可以非常怎么说呢？就是到一个阶段，我们都会需要放手。OK， 那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环境底下能去培养我们小朋友能独立的去面对人生， OK， 懂得承担也懂得为自己选择的一个人。 OK，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啦，那我们下个星期在线上继续深聊。 OK， 我是 DJ 静文，感谢大家收听 Big Car FM 的带娃好 Easy。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0: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0: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0: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0: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2: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0: 有我 DJ 美元
3: 和我 DJ 惠慈，
1: 还有我 DJ 简妮。许轩，
0: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1: 记得准时收听，
2: 锁定 Big Car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4: Big Car FM 最样，嗨嗨，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Big Car FM， 我是很会迟又很会迟到的惠慈。对，没有错，今天又是我 DJ 惠慈啦，欢迎大家回来每个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的聆听新世界。那今天这一集呢，我就想跟大家聊一个东西哈，这个东西哦，可能已经很悄悄的住在你的手机的 remark 备注里面，但是你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它到底代表着什么东西。那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大家你们的 WeChatWhatsApp 或者是 IG 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备注啊？什么吃饭的搭子，或者是 gym 的搭子，旅游的搭子，就是我们所说的 buddies 啦，或者是打 game 的 buddies， 甚至是一起看演唱会的搭子啊，一起去看演唱会的朋友。那你跟这个人呢，可能约吃饭十几次啊，聊得也很开心，笑也很大声，但是你们从来哦都没有聊过对方，最近是不是过得比较好，还或者是比较不好？那你跟这个人呢，可能也一起去过好几个国家去旅行，拍了很多合照，但是你其实不知道对方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很熟，熟到可以约饭啊，约旅行，约看戏，但是又好像没有熟到可以在半夜十二点就直接 send 一个 message 给对方说，诶，我今天蛮 sad 的，这个消息给对方。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搭子啦。那这几年哦，搭子这个词从中国那边开始慢慢传到整个华人的社会，传到我们马来西亚，传到我们零零后的日常生活里面，它很搞笑，很精准的，好像解决了很多人想找人陪但是又不想太麻烦的这个问题。但是与此同时呢，就是也有开始有人问了，这样子的关系到底是一种新时代的友情，很聪明的去筛选掉这些多余的情感负担，还是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是在用搭子这个 buddies 这两个字逃避真正的去深入了解一个人，也被一个人深入了解的那一种有点恐怖，有点可怕的亲密呢？那今天这一集呢，我就想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搭子文化是怎样来的，然后为什么我们零零后特别爱用，还有它到底是友情的进化呢，还是一种好听一点的孤独感。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回来一起聊这个 topic。 Big Car FM 怎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kikop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背靠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背靠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ecause FM。
2: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3: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2: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3: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2: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3: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2: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4: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2: 有我 DJ 美元
5: 和我 DJ 惠慈，
3: 还有我 DJ 简妮许轩。
2: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3: 记得准时收听，
4: 锁定 Big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5: Big FM 最young，欢迎大家回来，我是 DJ 惠慈。那刚进来的朋友们，今天哦，我们是在聊着这几年很流行的一个词，叫做搭子。那先来让我解释一下什么是搭子哦。搭子简单来讲，就是因为某一个特别的需求而配对在一起的人，那你们因为同件事情而凑在一起，只做那件事情，那做完过后就各自回家，各找各妈，各自过各自的生活。那这个搭子呢，跟朋友最大的不同在于那个范围。朋友这个词传统上是一种完全没有边界的一个关系啦，你跟朋友哦，可以聊工作、聊感情，可以聊家里的事情，可以在对方很 sad 的时候陪着一起哭，可以在对方很开心的时候一起笑。那朋友这个关系呢，理论上是全方位的，但是我们所说的搭子并不是哦。搭子呢，它是有一个很明确的范围的。你看啊，饭搭子就只负责陪你吃饭，你们可以聊今天吃什么好吃，可以聊哪一家餐厅新开张啊，但是你们不太会聊到我最近跟我家人吵架了啊这种事情。那运动搭子呢，就陪你运动，你们一起去 gym room， 一起去打球，互相监督对方有没有偷懒啊，但是你们也是不太会知道对方的感情状况。那再来 travel， 一起旅游的搭子就只负责陪你去玩哦，啊，你们一起订 ticket，订机票，排行程，一起在异国他乡拍很多的美照，然后下飞机各自回家过后，你们的联系可能就这样子淡下来了，直到下一次谁又 suggest 要去哪里玩。甚至还有更细分的啊，就是 ice cream 搭子，就负责陪你吃 ice cream 的啊，遛狗啊，看展啊，演唱会抢票啊的搭子啊，听起来是不是很可爱很好笑，但好像又很合理这样。那这个现象背后其实反映了零零后的这一代人哦，一种很特别的社交逻辑啊。我们开始用效率这个概念哦去思考我们的人际关系。那我们是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我想运动，我就找一个可以陪我运动的人哦，不需要他也懂我的心事啦。一样的，我想旅游，我就找一个行程配合得到 budget 相近的人，我也不需要让他知道我家里的一些矛盾，不会有多余的情绪负担，也不会有那种我付出那么多你却没有给我同等的 feedback 来回应我的那种失望，对不对？而且哦，说实话，这个搭子文化也解决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找朋友太难了，所以找这些我们所说的搭子容易多。因为找一个愿意跟你聊心事、了解你全部的朋友需要时间，也需要信任，需要很多次的磨合。 甚至呢需要经历过一些很脆弱的时刻才可以真正的走近在一起。但是你找一个搭子、比如讲饭搭子，只要你们喜欢吃辣，时间都约得到就可以，所以这个门槛低很多，速度也快很多。所以呢在这一个大家都很忙，很多人都不太敢轻易交心的时代，搭子的文化几乎是必然会出现的一个产物啦。但是呢在这里就有一个很值得我们停下来想一想的一个地方啊，不是所有用搭子这个词的人哦，背后的心理状态都是一模一样的。那有些人是真的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搭子呢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很聪明也很有边界感的一个社交方式啊，是他们已经有深度关系之后额外补充的一种轻社交。对，但是呢有一些人其实是把搭子当成一个很安全的挡箭牌，可能他们就是用这个来避开那个让他们害怕的东西，就是真正被一个人看见，真正让一个人走进你心里的那一种害怕了。这两种呢表面上是都在讲我有搭子，但是其实各自内心的状态差很远。所以搭子文化其实不只是一个流行词那么简单啊，它是我们这一代人在面对社交啊，面对亲密关系的时候一种很真实的回应方式，只是每一个人回应的原因不一样，每个人背后藏着的东西也都不一样。那这些找搭子的年轻人，他们到底是活得很清醒啊，还是在逃避什么东西？那等等我们休息一下哦，回来再深入的聊聊天一下关于这一个话题。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我们再回来。 Become FM 最样

0: 夜晚街头笑声才刚散去，有人喝了酒正准备开车回家。 Mika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平安回家最重要。 Mika FM。
1: 当你觉得生活节奏快让你喘不过气的时候，请先深呼吸，告诉自己你已经尽力了。今天可能有挫折，也可能有迷茫，但这都没关系。 Bika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提醒自己，每一次坚持努力都是你正在走向更好的自己。 Bika FM。
2: 世上没有一份工作不辛苦，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无论当下你在经历什么，都要调整好心态，继续前行，继续努力。总有人嫌你不好，也总有人觉得你哪里都好。爱你的人自然爱你，不爱你的人说再多也没用。 Because FM 和我 DJ 余慧在这里与你一起，活在当下，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Because FM。
3: 你为00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4: 拜托，我们00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3: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4: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3: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4: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3: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5: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3: 有我 DJ 美元
6: 和我 DJ 慧慈，
4: 还有我 DJ Jenny 许轩。
3: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4: 记得准时收听，
5: 锁定 Bika FM，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7: 耶耶耶，欢迎回来，这里是 DJ 慧慈。那今天我们是在聊着我们00后的一个叫搭子文化的东西，就是我们的 buddies。 那上一个段落呢，我们讲到搭子跟朋友其实不一样，它是有明确的范围，然后很精准配对的一个关系。那现在我想认真问大家一个问题哦，这些习惯用搭子来社交的年轻人，其实他们的内心到底是什么状态呢？那我观察了很多身边的朋友哈，也听了一些真实的故事，发现哦，用搭子来社交的人其实大致可以分成三种啦，非常不一样哦，这三种类型。他们表面上都是在讲诶，我有很多搭子，但是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其实可以完全不一样哦。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跟大家聊一聊这三种类型。那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对号入座一下，或者是看看一下自己身边朋友是哪一种，自己又是哪一种人啊。那我们开始。第一种呢，我是叫他们做精算型的搭子人。那这类型的人哦，他们不是不想交心，而是他们已经拥有自己真正交心的朋友了。那搭子呢，只是他们社交生活里面额外一层补充的很 chill 很轻松的一个部分。那我知道很多人一听到精算这个词，第一个反应是哦，好像很功利很冷漠耶。但是其实我觉得不是吧，因为精算型的这个搭子人呢，其实他们最核心的一点是他们对自己的人际关系有一张我们所说很清楚的一个地图啊。他们知道哦，自己有两三个可以在半夜打电话哭着去讲心事的朋友，他们也知道自己有家人可以在很脆弱的时候去依靠，也知道自己想要一些比较轻一点的社交，轻社交不需要谈心啦，只需要一起做一件喜欢的事情，享受那个当下的陪伴就可以了。那搭子对他们来说不是取代朋友，而是在朋友这个范围内去补充吧。那我可以分享一个真实的例子哦。那我一个朋友哈，他是那种朋友圈很广的人哦，但是他自己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跟我讲说诶，慧慈，我现在有大概5个吃饭的搭子，2个做 gym 的搭子，1个咧专门陪我看我们讲 horror movie 恐怖片的搭子，但是我真正的好朋友其实只有3个啊，从中学到现在。那我就问他咯，诶叉叉叉啊，那你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搭子咧？他就讲说你看啊，因为我不可能每一次想吃某一家新开的泰国餐哦，都拉我那3个好朋友去了， 他们可能没有兴趣，或者是他们已经结婚啊，晚上要顾家庭，约不出来。但是呢，我刚好就有一位超爱吃泰国菜啊，我们两个一约就可以成的那种朋友，聊得也很开心。虽然我们不太聊心事，但是那一顿饭真的很快乐。那他这讲哦，就是诶，他不需要每一段关系都很深，有一些关系哦，本来就可以只停留在我们一起做一件喜欢的事情，然后各自开心回家，我觉得这样也很好，不需要每一段关系都要走到掏心掏肺的这个地步。哈，我这个朋友呢就很典型的啦，就是这种精算型搭子人的这种人。他的核心哦，他们是没有把搭子当成逃避深交的一个借口，而是他们非常清楚的知道说，人生中的关系哦，本来哦就可以很多层次的，不是每一层哦都需要一样的深。哈，再分享啊另外一个朋友 B 的例子哦。好，这个朋友呢是那种社交能量非常强的人哦，他认识很多人啊，什么局啊都可以凑一个人去了。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很懂得保护自己情绪边界的一个朋友。他有跟我讲过，他讲啊，慧慈，我发现哦，如果我什么话题都跟每个朋友聊，我会很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住我所有的情绪，也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我所有的事情。所以我就学会了，这件事我找这个人聊，那件事我找那个人聊啊。然后他就讲说，这个不是把人工具化哈，而是一种我们所说的尊重。尊重我们每一段关系它原本的那个性质，不会强迫啦，不强迫每一段关系都会变成哎，你必须 understand all about me 这样子哈。我最深的那几句话哦，我是留给最信任的那两三个人罢了，剩下的哦，我就很 enjoy 跟不同的人做不同的轻松的事情哈。你看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精算型搭子的智慧啊，他们很清楚知道哪里是深水区，哪里浅水区，两个区哦，他们都很愿意去游泳了，也都游到很自在。当然啦，这一类型的人也不是完全没有孤独的时刻的，他们半夜 emo 的时候，还是会希望啦，如果我的搭子也能懂自己就好咯。看到我们自己的 buddies 哦，我们的搭子们跟别人聊心事啊，偶尔其实也会有点羡慕的，这些啦也是真实的。但是精算型的这些搭子的这些人哦，跟其他两种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心里面那个关系地图是很完整的啊，他的位置啊，朋友位置、家人位置、搭子的位置各自清楚，也没有互相取代，也没有欠缺什么东西哈，他们也不会什么慌。好，那我们来聊第二种啊，这一种哦，我觉得在今天的零零后里面是数量最多的一种。这种哦，我暂时叫他们防御型的搭子人啊。这种防御型的人哦，他们表面上是跟精算型很像，他们也有很多搭子的，聊天也很 energetic， 也常常约出去玩，看起来社交生活西北丰富的，你知道吗？但是如果你观察久一点呢，或者是在某一个很安静的场合，你问一句哎，你 bro 你还好吗，你会发现哦，他们的反应会有一瞬间的犹豫的，那个犹豫是哎，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跟你讲真心话哈。那这种人呢，之所以大量的用搭子来填满自己的社交生活，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很深的关系，而是因为可能啦，他们曾经在一段很深的关系里面受过伤，可能也是曾经掏心掏肺跟朋友讲了很多秘密，结果那个秘密就变成人家啊八卦的那种话题，也可能曾经很依赖一段友情，结果对方一句话不讲就不见拜拜了，消失了，留下还一个人，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东西，可能也曾经在感情里面把自己完全交出去了，结果换来一句我们不适合，就这样分手。所以哦，我觉得这些经历会在一个人心里面留下一个很深的可是很安静的一个痕迹哈。 这种痕迹会告诉他，诶，靠近别人太近哦，会有风险的嘞。所以哦，这类人他们就开始保护自己咯，把关系控制在一个安全范围里面。那搭子呢，刚刚好就是在那个安全范围里面啊。因为搭子关系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这个界限本身就是一种保护咯。这样子来的话，安全，但是呢，其实也孤独啦。你知道吗？就是，蛮心酸的啦。他们最核心的状态不是不渴望被照顾、被深深了解，而是他们可能曾经受过伤，我们不知道，然后他们也不敢再轻易的把这个渴望交到另外一个人手上，所以他们就选择了用很多个浅浅的搭子去代替一个深深的朋友。因为很浅的关系，所以不会背叛你啊，因为你根本没有把什么东西交出去啊。这个 logic 听起来很合理，甚至很聪明，但是我觉得它的代价是一种很长期很安静的一种孤独。那如果你听到这里觉得自己好像就是这种状态，我想跟大家说，你会走到这一步不是因为你有问题啦，是因为你曾经很认真对待一个关系然后受伤。那这一份小心翼翼呢，其实是你自己的保护机制啦，它值得被理解的，我们也明白，而不是要去责怪它。然后我也想告诉大家一个东西，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以同样的方式去对待你的脆弱的，你曾经遇到的那个人，那一段让你受伤的关系，也不代表所有人都是这样子。所以重新对一个人敞开心胸，我们的心态也确实需要勇气啦，但是你不需要一次过就把心全部交完出去，你可以从小小一步一步慢慢开始。下一次如果当你的搭子问你，诶，你最近怎样啊，你试一下尝试看看 try 多讲一句真话，而不是习惯性回答还好啊这样子啊，就是这一句而已咯。那这是第二种啦，我所说的防御型的搭子的人。好，我们来聊第三种。那这一种呢，我觉得是最容易被忽略，但其实最需要被看见的一种人，就是真正很孤独然后又很假合群的这一种，我叫他氛围型搭子人。那这类型的人哦，看起来是搭子最多的那一种，几乎什么局都去了，什么搭子都愿意当了。有人找他吃饭在，找人唱 K 他又在，你要找人半夜聊 game 他也在，他好像不会 reject 任何一个 invitation 的一个邀约的。但是哦，如果你仔细去观察，我觉得你会发现一个很微妙的事情哦，这些聚会好像都不是他主动发起来，他也很少主动约谁谁谁，大部分哦都是在等别人约他的。这种哦，他们一直用那种自己一直有搭子去掩盖我很怕一个人这件事情，这种状态，这种 status 哦，跟前面讲的防御型有点像，但是又不太一样啦。防御型是怕受伤，所以主动保持距离，那这种氛围型哦，是怕孤独，所以很拼命去填满自己的时间，但是填满时间的方式是靠很多个浅交的搭子，而不是靠面对孤独本身。那问题就是用搭子填满时间，可以填满表面的这个空档时间，但是填不满内心那种真正的空。所以我就想对所有这个氛围型搭子的人说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你们不需要靠一直有人陪来证明自己值得被喜欢。你值得被喜欢这件事情哦，跟你今天有没有约到人哦，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而且哦，我们学会一个人待着，其实也是一件很重要的能力的。一开始你会不舒服的啊，但是如果你愿意去尝试跟这些想法、这些念头一起待一会，在家，而不是立刻一直找一个搭子来盖住他们，你会慢慢发现哦，诶，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自己的孤独也只是需要被听见，而不是被压下去。那好啦，今天我 就分享了这三种的类型，精算型的搭子，防御型的搭子，跟氛围型的搭子。那这三种我觉得没有哪一种是对的，也没有哪一种是错的，他们只是三种我们这一代人哦，在面对社交的时候，在面对亲密关系的时候，很真实的一种回应方式。各有各的原因，各也有各的代价。那人也是会变，关系的深浅也是会变的。那我想问大家，这样你现在是哪一种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 WhatsApp 到我们的热线0113996578，或者是来我的 IG 晦气 HUICI_0929，来告诉我你自己的答案，你的想法是什么。那我不是要 judge 你啊，也不是要给你什么的 suggestion 什么建议，就只是想听大家讲一讲，说你现在是哪一种，你觉得这一种人又是怎么样的呢？因为有时候把一件说不清楚的事情讲出来本身就是一种力量。那如果你现在是那一个很想靠近一个人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开始的人的话，你可以怎么办？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下一段我们就来好好聊一下这个东西。不要走开， Become FM 怎样

0: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Bicol FM。
1: 你听过一只鸟最后的歌声吗？那不是告别，是求救啊。Bico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拒绝非法野生动物制品，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他们无法为自己辩护，但我们可以选择，一起保护濒危动物吧。Bicol FM。
2: 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悄悄藏在夜里。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却依然为孩子点亮前方的希望。Bicol FM 和 DJ 琪琪为单亲妈妈送上一句问候，一次关怀，因为一份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力量。关怀单亲妈妈，从你我开始。Bicol FM。
3: 你以为00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0: 拜托，我们00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3: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0: 从校

Hello， 欢迎回来，我是 DJ 慧慈。今天呢，我们再聊一个叫做搭子文化的东西。那上一段呢，我们分析了三种人嘛，有地图完整的，有用很浅关系来保护自己的，还有用一个满满的行程来盖住自己的孤独感的人。那每一种呢，都有他自己的挣扎，都有他自己的代价。那现在呢，我就想来聊一聊一个更实际的一个问题。那如果你发现自己的搭子很多，但是呢，真正能交心的人好像越来越少，这样你可以怎样办呢？搭子跟朋友之间那条界限到底应该怎么去理解比较好呢？那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想过很多次，因为说实话，我自己也有一段时间也活成那一种什么局都可以凑一脚，但是好像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我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天这一段我不只是想要就是讲这个东西，我是想认认真真跟大家坐下来把这些事情讲开来，讲的细一点，讲的真一点点。那首先我想先帮这个搭子文化说一句公道话啦，很多长辈看到搭子这个词哦，第一个反应会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连交朋友都要这样计较，这样分门别类，是不是感情很淡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判断太快了，因为搭子文化的这个出现其实背后其实有一个很值得去同情的原因。我们这一代人哦，比上一代人更加害怕麻烦别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从小就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关于边界感的一个讨论。那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压力，每个人的时间都非常宝贵，那每个人的情绪呢，其实都是一个很有限的资源哦。所以当我们想找人来陪你的时候呢，我们就下意识的去想，我这样子贸然的约他会不会太打扰他，如果跟他讲我的烦恼会不会给他更加的增加整个负担呢？那这一种怕麻烦别人的心理其实是一种很细腻的体贴，但是其实它也一样带来一个副作用。我们开始把这个关系切割到太细，那只在需要这个功能的时候去找对应的那个人，尽量不去打扰对方生活的那个部分。你看啊，你找饭搭子是因为你知道约吃饭是一个很低负担的请求，对方他可以很轻松答应，拒绝也可以很轻松，不会有心理的压力。但是呢，如果你想找人去聊心事，那个负担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你会犹豫，诶，我这样子突然间贸贸然找他会不会太沉重？他今天状态好吗？他会不会觉得我这么突然丢这样重的东西给他？所以很多人哦，宁愿把重的东西都自己扛着，只在那些很轻的事情上找一些人来陪。我觉得这不是关系变很淡变很薄了，这是我们对他人的一个边界变得比以前那一代人来得更加敏感。只是这一份敏感用得太多太满的时候，可能会变成一种阻隔咯，阻隔了别人真正走进你的一个机会，也阻隔你自己去麻烦别人。然后其实你会发现他其实很愿意的那个可能性啦。那我想说的是，适当的麻烦一个人其实是建立深度关系的一个必经之路啊。因为那么深的关系其实是靠一点点互相承担对方的重量建立起来的。那如果我们双方都可以接住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关系肯定会更深的可以走一步。所以如果你想拥有更深的一个关系，第一步我觉得不是去找一个完美的完全绝对不会嫌你麻烦的人，而是你愿意冒一点点会被觉得麻烦的风险，去尝试麻烦一个你还算信任得过的人。那大部分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对方其实并没有你想象中这样不耐烦啦。那讲到这里，可能有人就会问，那是不是代表我应该把我所有的搭子都升级成朋友啊？我觉得不是。我想很认真的讲一句，我觉得不是每一段关系都需要走到更深一步去。这是因为我觉得这一代人在讨论搭子文化的时候很容易掉进的一个误区。我们会不自觉觉得钱的关系是还一种，它是一种还没有完成的关系，好像它注定要往深走，

他没有继续的往 deep 一点走，就代表这段关系很失败，代表我们逃避什么东西。但是其实很多关系咧，这种 relationship 咧，本来就适合停留在它原本的那个深度啦。哈，就好像哦，不是每一棵植物都会长成很大的树的嘛，那有些植物本来就很适合长成小小的然后开花的那种灌木，其实它也可以很美啊，也有它自己的价值啊，它也不需要跟那些大树去比整个的高度，对不对？所以我想讲，判断一段关系健不健康的标准，不是它有没有变深，而是它有没有让你感觉到你被这一段关系去滋养着。比如讲，如果你有5个吃饭的搭子，你们每次约出去都很开心的，然后这段关系我就觉得很健康啊，你也不需要因为我们没有聊心事而觉得这一段关系不够格，不够格这样子哈。所以说你不要把太多的期待都压在搭子的身上啊，觉得他们应该满足你所有的社交需求，可是也不要因为你有很多搭子就以为你不需要或者不配拥有更深的这个关系。我觉得两者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啦，而且哦，很理想的一个社交生活本来就应该有一些浅浅的很轻松的，有一两段比较深一点很扎实的一个朋友关系哈，就像一棵树这样子咯，有很多片叶子也要有很稳固的根嘛，对不对？那如果你发现你跟某一个搭子其实是有 chemical 的，我们讲的化学反应，你隐隐约约去觉得诶，这段关系好像可以再深一点咧，这样我们可以这样做咧。我可以 sharing 一下几个我自己观察到然后还蛮有效的方法。第一个我觉得是从多问一句话开始吧，比如讲下次当你的搭子跟你讲诶，我今天有点累，你不要只是回一句诶，多休息啊，然后结束话题，你 try 看你多问一句诶，这么还发生什么事情，诶，这一句哦，你看起来很小哦，但是其实还在传递一个 message， 就是我不只是想跟你做这件事情，我也在乎你这个人哈。第二，你可能可以主动分享一点点不那么完美的自己，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你关系没有变深哦，是因为两个人都在等对方先交心，你可以试下先跨出那一步啊，不需要你 一次过就掏心掏肺，你可以先从一些很小很小的脆弱开始。比如讲你在吃饭的时候，你跟你吃饭搭子说诶，其实我今天有点 emo， 因为我工作上遇到点事情啊。其实这种程度的分享风险不大啊，但是已经是在慢慢的把你们的关系往深推了一点点。那接下来我觉得第三，你可以试一下创造一个非功能性的相处，因为其实这个搭子的关系往往是围绕一件事情发生的，比如讲吃饭啊、运动、旅游。如果咧你想让关系更深，你可以 try 一下创造一个没有很明确目的或者是功能的一个相处，比如说不是去吃饭，就是诶，我们就找一个地方坐着聊聊天哦。啊，你看啊，这种没有一种具体任务的相处，反而更容易让这两个人真正的看到彼此。那当然啦，这些尝试也不是每一次都会成功的，有时候你多问一句对方回答很简短的时候，或者是你分享一点脆弱对方也没有接得住，这些都有可能会发生。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不代表我们做错，只是代表这段关系可能真的比较适合停留在原本的那个深度就好。那你 try 过你试过就没有遗憾了嘛，对不对？那我最后想说一件事情，就是搭子文化我觉得不是这个时代的问题吧，它是这个时代很聪明的一种解决方案哈，它让我们在很忙很累很多人都不太敢轻易交心的这个日子里面，还可以保有一些那么轻松快乐的一个陪伴。但是我希望它不要变成一个我们人拿来逃避深度关系、深度 relationship 的一个借口，因为人哦，终究还是需要被深深的了解，被无条件的接住的，那种感觉是再多的搭子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那种
搭子很多，但是心里还是觉得空空的感觉。我想告诉大家，就是那一份空不是你的问题，那可能只是在提醒你，你自己是值得的，你也需要去投入一段更深的一个关系，给自己一点时间嘛，就也给那一个人，也给某一个人一点时间，一点机会。那好了，我想来问问大家，你现在有没有个搭子？其实你隐隐约约也希望可以跟他变得更深入一点的呢。那欢迎 WhatsApp 到我们的热线0113996568来告诉我，或者是在我的 IG 晦气 HUICI_0929来找我聊聊这个东西。那我真的很想知道大家你们的答案是什么，你们的想法是什么。嗯，那好了，休息一下，最后一段我们来做个小总结，大家不要走开，Bika FM 这样。

0: 夜晚街头笑声才刚散去，有人喝了酒正准备开车回家。 Big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平安回家最重要。 Big Call FM。
1: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 Big Call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 Big Call FM。
2: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all FM。
3: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4: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3: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4: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3: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4: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3: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5: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3: 有我 DJ 美元，
6: 和我 DJ 惠慈，
4: 还有我 DJ Jenny 许轩。
3: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4: 记得准时收听，
5: 锁定 Big Call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每个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的聆听新世界。我是很会迟又很会迟到的慧慈呀 ，DJ 慧慈在这儿。那好啦，今天聊了很多东西，我们在讲大字文化嘛。那我想用几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所讲的内容。那我们零零后的这一代其实发明了大字这个词哦，不是因为我们不会交朋友，也不是因为我们的感情变淡，是因为我们比任何一代的人都更害怕给别人添麻烦，也比任何一代人都更谨慎更小心的去在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心。那搭子文化呢，就是我们在这样的心态下找到的一个很聪明的很有效率的一个社交方式，它可以让我们在很忙碌啊很疲惫的生活里面依然能够保有一些轻松的快乐，一些不需要背负太多情绪重量的陪伴。我觉得这很好啊，就是我完全不觉得这是一件需要被批评的事情啊。但是我也想讲，搭子再多也不代表你不需要更深的关系，那你们的关系浅也不代表你们的相处也不真实，你害怕麻烦别人哦，也不代表你就不值得被人家去照顾了。我们只是还没有找到，或者是还没有敢于去靠近那个可以让你真正安心交心的人啊。而那个过程本来就需要时间啦，也需要一点点的勇气，需要你愿意冒一点点被拒绝，我们想的 rejection， 或者是被觉得麻烦的风险。你就可以 try 这个东西的。所以如果你今天听完呢，心里面开始想起某一个人，某一段你希望可以更深一点点的关系，没有关系，你可以从很小的一步开始。我觉得从一句多问的话吧，一点点的脆弱，一点点不为了任何目的的一个相处开始，慢慢来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已经很努力的在这个复杂的时代里面好好的生活着，好好的对待每一段关系，真的。好啦，那今天的聆听新世界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对这期的节目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想分享你的搭子的故事，欢迎 WhatsApp 到我们的热线0113996567，或者是来关注我的 IG HUICI 就是晦气，然后 _0929， 我们下期再聊。我是 DJ 慧慈，那个又很会迟又很会迟到的慧慈。 Big Call FM 最young，大家晚安，拜拜，下期见。

0: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0: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0: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0: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1: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0: 有我 DJ 美元
2: 和我 DJ 惠慈，
1: 还有我 DJ Jenny 许轩。
0: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1: 记得准时收听，
0: 锁定 Big Car FM，
1: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3: 白天忙于工作，只有晚上才有属于自己的me time。当熬夜成了家常便饭，那伴随而来的就是身体的每况愈下，例如免疫力下降、肝脏受损以及皮肤干燥等。为了自身的健康着想，我们应该每天获取足够的睡眠。有研究显示，成年人每晚平均得有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这样才能保障自身的健康，隔天才有更好的心情。 Big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4: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5: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0%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4: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1%，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5: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6: Big Car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Big Car FM。
2: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g Car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g Car FM。
7: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 Call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有的就是名人 on air。你好，我是 DJ Daniel 洪大牛。今天呢，真的是非常开心，也非常高兴，因为在这个平台啊，就是全能女神呢，早在3年前呢，我就认识了这个品牌啊、就觉得哎，很多马来西亚年轻人，然后都有去参与这一个全能女神的这个竞选哦。哎，这一次呢，就来到了第7届，然后也很高兴呢。电台也可以成为这个官方宣传媒体。那事不宜迟呢，就马上邀请我们的全能女神的创办人 Summer。 Hello， 你好。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Summer， 是马来西亚全能女神的创办人。大家好。
7: Yeah， 很高兴呢，今天就是可以跟到 Summer 一起聊天的，就非常开心哦。因为我知道这个平台的时候啊，全能女神呢其实就应该是第5届的时候吧，就是3年前
8: 2023、2024这样吧。
7: 嗯，因为可能之前我懂的话，是因为有看 Astro 华丽台，然后就有这个比赛在里头出现过这样子。
8: 嗯，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一段时间也是有上 Astro。
7: 是，然后可能那时候我还很小，然后最近就是因为有做媒体，然后有出席发布会，哎，开始就认识了这个全能女神的这个平台了。因为我觉得选美的这个平台哦，真的是非常多。然后我就也要想问一下啦，在那么多个，你的话就是要怎样脱颖而出，或者是说，哎，是不是说年龄层就会去到每一个不同的平台这样子？因为我觉得选美这个。之前也是有很多，好像Miss 旗袍啊 ，Miss 可巴亚啊 ，Miss Tourism 啊，还是什么之类一大堆。
8: 对对对对，那其实，在马来西亚，你要去 search 的话，基本上是超过80个选美平台的。之前我在几年前创立全能女神的时候，我自己就有做过 research。这样我觉得全能女神最大的优势是在于其他平台更多的是选美结束之后，可能after 那个 grand final 就已经是 end 了。但是我们呢，是有很多后续的，带着我们的媒姐之后。是有很多的机会给予他们的。那么我们的女孩子不只是单单，因为我们的是叫全能女神嘛，这样何为全能呢？很多人就觉得是 可能你是足够好 ready 了 everything， 你的 criteria OK 了你才过来，但是我们其实是不是的，我们这边有太多的培训了，比如讲有口才啊，那么我们在近这三年都有一个财商站，因为我自己本身就觉得女生呢，当她经济独立了，她才有更多的选择权，尤其是漂亮的女生哦，如果她经济不独立，可能她在很多时候她就不能够为自己去想要的东西去买单，所以这个是我蛮看重的，我就有和了一些企业上面的财商啊的那个导师一起去合作，给予我们的女生一些培训，然后我们同时间也有口才啊猫步啊，像 Amber 老师一起合作的，
7: 对，
8: 等等，就他们是蛮多培训的，那我们希望进来的女孩子是一定要有才艺的，可能对外面的选美平台来讲才艺没有很看重啊，就只要她是漂亮的有身高的就 OK 了，但是在我们这边是很看重才艺的，如果她没有才艺的话是基本上不会进入到我们的总决赛，不会入围到咯，
7: 因为所谓的全能女生的话她真的是要万能，她真的是要每一个可能技能都会，然后就是包括刚刚所说的就是口才啊，然后甚至走毛步啊，甚至可能演艺方面，或者是他有更多的才艺去展现他自己的。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记得留守在 Big Call FM， 这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g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h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kig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一杯。
1: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Big FM 由我 DJ 六人国祥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2: 母乳是妈妈给宝贝最棒的礼物，每一滴的母乳都是母亲的心血，无论母乳是多是少，滴滴皆辛苦。哺乳妈妈的努力不为感动谁，只想给宝宝最棒的营养。选择奶粉喂养的父母也很棒，没有对或错，只有做爸妈的才知道什么最适合自己的宝宝。不要对爸爸妈妈指指点点，因为最了解孩子也最不会害孩子的就是父母。 Bicol FM 和 DJ 琪琪为天下父母加油，孩子选择了你们作为父母，他一定是最幸福的宝贝。 Bicol FM。
3: 工作一整天，脑袋满满，身体也沉沉的，但别忘了越累的时候也要动一动，哪怕只是走一走，伸个懒腰，流个汗。运动不是折磨自己，而是给身体充电。 Bicol FM 和我 DJ 喜哥，请你动起来，把疲累甩掉，把能量找回来，今天的你一定可以更好。 Bicol FM。
4: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ol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红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有的就是名人 on air。你好，我是 DJ Daniel 洪大牛。今天呢，有我们的嘉宾，全能女生的创办人 Summer。Hello， 你好。
5: Hello， 我们又回来了。
4: 是，我们又回来了。那在上一则呢，就有讲到说，全能女生确实是一个很独特的平台啦，因为在可能外面80多个平台，哇哦，我真是刷新了我的这个记录。因为我是研究电台的，所以我可以懂所有电台的来龙去脉，可是我就没研究过就是选美的平台，因为我想到哇，竞争力也蛮大的，到底是有多独特呢？就是因为全能女神她自己要有具备全方位的一个条件呢，然后加入了这个平台过后，其实她的出路也很广的哦。
5: 我自己本身是觉得，哎，学全的她未必是一定万能啊，只有希望来到的女生每一位呢，都是不断的，她会想要遇见更好的自己，都会通过所有的培训啊，愿意去配合我们不断的去突破，还有挖掘更多的自己了。那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其实一定是没有说什么都会的，就只要他抱着那个愿意不断尝试，这个才是最好的一个想法吧，还有一个心态。
4: 是。因为我也是好像过去的几年哦，就是我觉得说Summer 这个全能女生的平台是越办越应该是办到很专业的那一种感觉，真的是好像一个世界舞台这样子。
5: 我觉得更多的是希望除了让马来西亚的人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以外，也让外界就是其他的国家也知道，其实马来西亚的女生真的是蛮有才华，也蛮除了她们有梦想以外呢，她们愿意为了自己想要的未来而去努力，这很重要了，我觉得。
4: 所以在7年前，可以讲说是7年前吧，就是第一届的时候，你觉得说现在的就是第一届跟刚刚过去办的第六届的那种感觉是如何的？
5: 感觉一定是不一样，因为我在办的第一年就是 MCO 了，遇见。所以啊，可能那个时候更多的是恐惧和未知吧，现在只是想要不断的去突破咯。当下第一阶和现在的心态完全是不一样吧，那个时候只想这怎样可以开创，然后让别人去懂，现在呢是更加多是把它经营的更好吧。
4: 对啊，因为好像现在已经来到第七届，然后也开始有很多的香港艺人也参与当中，可能就是做一个评审或者是做一个表演嘉宾，所以你看一步一步这样子走来，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
5: 我觉得每个企业家都不容易吧，创业就是一条不归路，当你踏下了之后，你只有不断的往前冲这样子。
4: 对，那我也是想要问啊，因为平时办这一种的一个大舞台，因为我们也要就是去建立很多品牌的关系，可能要拉一些 sponsor 进来来 cover 整个的 cost， 那会不会说每次办完了然后过后所赚的钱比较少，还是甚至要倒贴这样的一个创业的概念呢？
5: 像因为已经是七年了嘛，我当然老实说的肯定是每个生意都会有它的高峰点和低潮点，然后也是会有过亏钱也有赚过钱，但是我觉得我们成立这个全能女神呢，更多是把所有的资金投放入我们的平台旗下的女孩子的，因为我们希望她们有更加多的机会，同时间你就不断的需要去培训她们更多，然后这些都是少不了要花很多的资金去栽培的。
4: 是，所以大家你们听到这一边的话呢，其实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没有了哈，其实就是因为今年的007就是第七届呢已经圆满结束咯，他们已经有公布了15强耶、
5: 是又来了新的一年，好快
4: 里面呢可能有一位就是我认识的，然后也是有去年历年可能他们也有去比赛了，然后又再重新的再加入回去这样子，就是
5: 你是帮他拉票吗？在电台
4: 我没有帮他拉票，我也不要告诉你我认识的一个但是我觉得说出来的照片跟宣传海报跟拍摄的形象照跟每个人现在很努力的在 social media 去展现他的魅力，可能他接下来要完成更多的挑战，可不可以知道说他来临过后要准备些什么可能有一些才艺表演啊，还是要去上课啊等等之类的。
5: 没错，接下来就是会有一连串的刚刚上了形象课，那么接下来就会有毛布的，有口才的，然后有极限挑战的，甚至我们今年有，然后还有理财的咯，刚刚有说了这个是我们看中的。那么接下来呢更大场的活动就是public 的呢，我们有 meet and greet 和 tastefully 合作的，还有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有办一场蛮大场的，在8月21、22、23在 Pavilion Bukit Jalil 外面那个 Blaza 那边做一个才艺赛。之前我们的才艺赛呢都是closed door 的嘛，就是那种 private event、但是今年我们做 public 的，就希望让外界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全能女神，每个女神她们的才艺都是蛮丰富的。
4: 然后呢就还是一样那个时间对吧，就是9月26号那一个
5: 总决赛。对，我们的总决赛在9月26号，那么今年会有2000位的那个
4: 来
5: 宾这样子。
4: 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的跟 Summer 聊，我们先听听歌曲，稍后再回来，记得留守在 Big Kong FM 最样。

0: 别忽视身体和心理的信号，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多运动，照顾好自己，你才有力量面对生活的每一天。 Rika FM 提醒你，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我是 DJ 慧慈，与你一起关心你的健康。 Rika FM。
1: 陌生电话或可疑链接看似机会，其实可能是陷阱。 Bicol FM 和我 DJ 静文提醒你，遇到可疑电话信息或链接，请立刻拨打马来西亚国家诈骗应对中心热线997，保护你的钱财，也保护家人。 Bicol FM。
2: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co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col FM。
3: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ol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Hello， 你好，每逢星期日的晚上9点到10点，有的就是名人 on air。 你好，我是 DJ Daniel 洪大牛。今天呢很开心呢，不只是有我声音啦，还有就是我们请来了全能女神的创办人 Summer。 Hello， 你好。
4: Hello，Hello， 大家好。
3: 是，刚刚呢就有聊到了，就是全能女神呢，他们接下来要去参加一些上课，那他们有一些可能就是要准备才艺表演啊，然后甚至还有理财的这个课程啊，然后不止理财啊，还有很多很多等等的一些课程呢，都等着他们去挑战的。对，那你在这个15位过后会选入多少位了？然后就在。淘汰多少位？
4: 这个需要保密一点点，不能讲先。
3: OK， 好，没问题。那就想要问一问，就是聊一聊 Summer 啦，因为全能女神就是她创立的一个平台，然后我想要就是了解一下，就是可能 Summer 就是已经了解过了80个平台。然后为什么当初会有这个念头？然后当初你是不是也是其中一位美姐来的？就是有曾经参加过比赛啊，然后自己也是成为了一个很美姐，然后之后也想要说创立一个平台去让更多人去参与这样子。
4: 那一定是啦，就是以前因为我17岁就加入了这个模特公司嘛，那么也代表过马来西亚去埃及那边就拿了那个最世界娇小美姐这样回来的，在2017年。那么过后呢，我就一直都有一个想法，想要自己创选美平台，是因为我可能在这个领域蛮久了，我知道女神就来参加选美的女生呢，她最想要的是未来参加了选美之后，她们有什么机会。那么其实外面有很多选美都是包括我以前啊，就代表马来西亚去到外国，就算拿了一个冠军回来，其实就是这样子的而已，可能我们可以接到比较多的一些品牌方的广告，仅此而已，不会有一些怎样大的机会可以让我们更多的参与到一些可能目前的活动。那么我自己创办这个平台呢，就想要可以改变这个选美的后续，它可以为我们的女生们创造些什么样的价值，这是我一直很想要去完成的，所以我就创办了自己的选美平台这样子。
3: 是的，是的，我觉得说一定要是可能参加了这个选美比赛，然后你脱颖而出了，你拿到第一名的话，那可能就是要接下来可能就是要去接一些广告啊，就是要有可能有演戏的机会啊，或者是接代言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个理念创作的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后续呢是非常重要的。
4: 对对对，而且我们的平台其实创办，我是创办人，那么我也有同时间拉了我的一个
3: 伙伴，
4: 以前和 我一起是选美的朋友，一起来啊，采访我的 partner 就是以前跟我一起选美的。很多人讲，其实在选美平台哦，你不可能遇到真正的朋友的，这个是我一一在打破的。我从第一届哦，我就不断的输出给我的每一位参赛的女生们知道，
5: 是
4: 其实，在选美这个整个过程中哦，能遇见是真的很大的一个缘分来的，因为不然的话，你们是不可能因为一个平台而想聚在一起，所以我会把他们的情感凝聚到很好的。所以第一届到现在哦，他们的每一版的朋友，他们经常每一年都会有一个 celebration for 他们自己，好像 anniversary 这样子的。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带出来的讯息来的。我觉得哪一个平台，只要你不把对方当成是你的敌人，其实是可以更好的去一起合作啊。就包括现在这样，我的伙伴可以从我们以前一起选美，然后到现在一起创业啊，那份感情是很难得的。
3: 你的伙伴是 DJ。Risa
4: 是以前我们就是小小哥一起，就是十多岁的时候一起去选美的。
3: 对，因为我觉得说，哎，可能在我出席活动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你们两位都很强，因为你们不只是创办人，然后你们还亲力亲为，然后甚至就可能是整个的节目的 event flow 啊，都是你们在
4: 我们自己 organize。
3: 对，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想要问一下 Summer 了，就是其实在这个企业创办啊，到因为我最近有在看你的 Facebook。就是说，然后你有去出家修行的这个心境，就是这个整个的东西，就是可以分享一下吗？
4: 分享，你想要懂我为什么去出家，还是说我去出家之后的那个感悟？
3: 因为出家的话，就是好像是完全是整个人给了神去使用，这样子是吧？就是给佛去使用。
4: 也不能完全这样讲啊。哦，再讲一下为什么我会有这个念头啦。因为其实就是我觉得创业之后，每个创业者其实内心真正有时候都是孤独的，就很多时候都是自己需要扛很多的压力啊。包括不管是公司，我们都是把最好的一面铺给外界看，那么有很多的可能不容易都是自己收起来的。那么我也创办了公司8年，然后平台7年了，我觉得是时候让自己好好的真正认真的休息一下。因为我之前哦，在几年前，我记得我做一次手术，就是我那时候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我是一出来麻醉之后，我第一句话问的就是我电话在哪里，我要回复顾客。可能那时候是
3: Oh no。
4: 对对对，所以就是有这种情况，我其实基本上是没有好好认真给自己休息的。包括我去旅行哦，我都是那种手机是不能离身的，就只要我是醒着，我是电话跟我一起有 WiFi， 我就在工作。所以我前阵子就有好好的问过我自己，其实我退下了工作以后，我把多少时间留给我自己呢？然后我就想到，而且我自己是佛教徒啦，然后我就想到，我想要去好好的出家，因为基本上出家你是更多的时间你除了去重新的好好内观自己，就是问自己到底你想要什么，然后你也可以把你的手机好好的放下，因为当下是你更多的时间需要打坐和念经。那我就让自己去体验了5天4夜的这个短期出家的这个修行的旅程。
3: 是因为这边Summer 就有留言说到啊，被误解时呢，修的就是情绪，然后受委屈时的话呢，就修的是格局，面对诱惑的时呢，修的就是定力，经历失去时修的就是放下，然后看透无常后呢，修的就是这个慈悲。
4: 对对对，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误解吧，就是会觉得，哎，出家就代表你是已经看破红尘，什么都不要了。其实不是的，站在我自己的立场，我是觉得，因为我未来的路，我想要拥抱更好的自己，去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我想要让自己好好的，可能歇一小段时间，回来之后你会更有能量。当然，我还是。跟自己就是做了一个协议，我明年还是会想要去的，因为我觉得第一次尝试让我感觉是更愉快的，让我拥抱一个更有能量的自己，我想要不断的可能去精修这样子啊，就在可能明年之后也让自己有一个这样子的小修的时间。
3: 这样子的话给我感觉的话，就是你在忙碌一些事情或者是很重要的 project 之后呢，可能就是要有一段时间呢是有一个 me time， 或者是说好好的去让自己去可能就是像 Summer 这样子去出家，然后让自己安静，然后也可能就是机不离手的本来， 然后也突然间放下了，对。
4: 啊，我觉得其实企业家是很重要，要内观自己啦。因为如果你不内观自己，你永远会你在追求的当下最容易的也是迷失那个真正的自己。所以我觉得你要很清楚内观，好好的问清楚到底自己未来想要的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状态，这很重要。
3: 那当然，我也是想要问啊，可能你。在这个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或者是很迷茫的时候啊，就是你会怎样去度过啊？或者是说你面对到压力啊、挫折，或者是被外界的可能因为太多东西了、太压力了，你应该会你会怎么处理？
4: 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蛮乐观的人来的，但我也是凡人嘛，这样肯定会有情绪。我觉得我帮自己释放的就是有一个很好的点，音乐是真的治疗我的内伤蛮好的一个方式。就我很想听歌，我很想唱歌，然后我也想乐器。我当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就想弹弹歌啊，唱唱歌，这样子我就可以可能释放很多的压力。然后我也很感恩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就陪伴着我，当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可以有一个人的时间，我也可以有，只要我需要的话，我随时都可以找到朋友，就是陪我一起，哪怕什么都不讲，就是可能我哪怕什么我们出来什么都不做，只是小酌几杯，我觉得那个也是疗愈我心情很好的一个方式。
3: 是，我觉得说可能大家在面对困难或者是面对挫折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可能要找对的人，或者是找朋友去倾诉，或者是去分享，然后也可能让自己就是走出来啊。因为我觉得说 Summer 也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所以我觉得可能他对每一件事情他都不会看得太过严重这样子。好，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记得留守在 Big Cow FM 这样。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再平凡的人也有自己的优点和光芒，千万不要看见别人发光就觉得自己暗淡。我们活着不是为了活成别人眼中的样子，而是要做自己觉得有意义和快乐的事。 Because FM 和我 DJ 余慧在这里和你说，你就是你，给你一点阳光就那么灿烂。 Because FM。
1: 赌博看似诱人，却会毁掉身体、梦想和亲情。 Because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如果你或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马来西亚国家反毒机构热线03-8911-2233，拒绝毒品，守护自己，也守护未来。 Because FM。
2: 你是否曾经因为他人的一句话而影响了自己一整天的心情？是否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放弃了原本想做的事？人生合不合适，只有你能决定。别让他人的审美来定义属于自己的美丽。别人的看法，听听就好。你的人生，你自己说了算。Because FM 和我 DJ Alicia 一起陪你做最舒服的自己。Because FM。
3: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ause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顺其自然 ，OK。最后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名人 On Air》。你好，我是 DJ Daniel 洪大牛，这里有今天呢，就请来了我们的嘉宾，有的是 Summer。
4: Hello。
3: 对，那我也是想要问一下啦，因为就是 Summer 是全能女神的创办人，然后今年也来到第七届，但我也是要想问一下，就是说全能女神，你希望为女性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除了可能有就是平台啦，因为办平台就是可能比赛完过后，你想要她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出路，因为很多可能就是平台也没有什么出路嘛，就是可能还就是比赛，然后拿了第一名，然后就 end 了。那全能女神的这个平台是希望说，带给女性呢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5: 我自己本身是觉得女生呢，她的角色其实是很多的，就是你看我们有时候是一个老板啊，然后有时候是别人的女儿，我们有可能是别人的妈妈，然后也可能是别人的老婆，然后是别人的媳妇，就等等等等，女生的身上的那个角色的标签太多太多了。我希望呢，我们平台出来的女孩子呢，我们不能说确保给到她什么，但是她一定能收获一个更有自信，然后更内核更强大的一个自己，可以去面对接下来她要面对的所有的问题啦。这个是我们给我们的平台的女生的一个底气，就随时有任何的事情的话呢，我们都会在的。就包括你看我第一届的冠军呢，他在创业，因为他们选美了之后呢，他们不一定是说一定要去当艺人那些，当然我们有这个通道让他们去当艺人啊，去往目前的那个板块去发展。但是如果梅姐他们说想要去创业那些呢，我们都会给他们很好的资源，还有给他们很好的建议。所以我觉得我们这边平台能输出的价值就是可以一直的陪着他们，成为他们的靠山吧。
3: 那因为今年也是旅游年嘛，那可能就是因为全能女神也是有配合跟旅游年的这个 Tourism Malaysia 去合作，那在这整个的合作又有什么话可以说一下？
5: 今年比较大板块，就往年我们都是会带着我们的梅姐在马来西亚，她会给我们一些特定的地方，就是旅游的一些圣地，让我们去做宣传。那么

0: 只有一位吗？
1: 啊，对对对，就带我们的冠军去。
0: 哦，就是带冠军去而已啊。那其他的14位就你们应该是讲大家都好好加油
1: 啊。这样我就要对我们要好好加油，然后要给如果 Joy Precise 的老板可以看到，哎，我们的在各方面的宣传就要不错的话，可能他会想要带更多的媒体一起去。
0: 是，而且你看啊，这一次的这个15强呢已经诞生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到这个 Goodness of Nature Malaysia 呢，马来西亚全能女神的竞选的这个 Facebook 还有 IG 呢，去看一看大家。然后我们在目前应该还没有投票了吧，就是亮相而已，
1: 还没还没还没，对对对对。接下来的投票呢，我卖个管子，为大家意想不到的一个投票的方式
0: 哦。
1: 嗯，就马来西亚基本上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做的这个方式。
0: 哇，这样子我也很期待的，我就
1: 对对敬请期待，
0: 很官方出来了。对，那其实我也是想要问一问啊，因为�刚刚过去的可能你们有3到4次的这个筛选的竞选热，
1: 对，
0: 应该叫竞选热嘛，还是试镜热啊？对，然后就是你们的那个评分标准是什么啊？然后可能会不会有一些可能他很接近要进入15强了，可是就是输了一点点分数这样子，可能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啊或加强这样子？
1: 我觉得选美呢，其实能勇于踏出那一步已经是真的是蛮有勇气了。那么我们自己的平台呢是一定要超过160cm， 就是各外表你的五官都是标准不错的。那么我自己是蛮看重心态还有人品的，因为我觉得心态和人品只要是对的话呢，我们才有更加多的信心把他们带到更长久，然后也可以让他们有更大的发挥，在我们这边有更多的机会。
0: 好，那如果是在现场，可能是不是会竞争力很大？可不可以透露一下说大概有多少人参加，然后筛选到15位这样子？
1: 我们从一开始今年的参加人数是74位，然后我们就从74位筛选15位出来。
0: OK。好了，那大家如果你们听到这里呢，真的是很想要报名参与的话，没有关系，你们先关注可以这个平台，然后去看所有的媒姐参加的整个过程，然后明年呢008届第八届的时候呢再来参与。那我希望说可能一年比一年的更加精彩，因为每一年都有很多人出来，然后每一年我觉得说媒姐或者是说大家都才华才艺都可以展现出来，然后都可以去报名参加这个全能女神的这个竞选的。
1: 对对对，
0: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记得留守在 Bitcoin FM 最样。

0: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背靠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背靠 FM。
1: 如果今天的你已经很努力了，那就不要再责怪自己。不是每一天都要闪闪发光，有些日子只要平安度过就够了。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对自己温柔一点，你已经比想象中的更坚强。Bicol FM。
2: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等等，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 Bicol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 Bicol FM。
3: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ol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是的，没错，你在收听的就是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有的就是《名人 On Air》。你好，我是 DJ Daniel 洪大牛，现场有。
4: 他们 ，Hello， 是我马来西亚
3: 圈
4: 的女神的
3: 创办人。Yeah， 是已经到了这个节目的尾声了，真的很开心可以跟你聊天，因为我觉得说可能我们在活动上哦，我们只是可能大忙个忙，大家忙个忙的，可能打招呼只是笑一下罢了，我就要离开了。是，
4: 因为我们每次碰面都是在活动现场。
3: 对对对对，因为就是可能发布会啊，或者是接下来的一些可能一些的活动上啊，都会见到这样子。对，那也想要问一下啦，就是可能 Summer 在这个结束了结尾，你有什么座右铭啊，或者是说自己的个人的一些一句话呢，想给听众或者是支持你朋友说？
4: 我自己本身呢，就是以前到现在呢，都有一个座右铭的，是就是你要得到贵人前，先做别人的贵人。因为我觉得我们成年人出来就圈子很重要，可能很多时候呢，家里人是未必可以给到你真正的那个扶持，只有身边的人啊，或者是都是在同样的圈子的人，可以给到更多的资源。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在你当下你想要别人去帮助你伸出那个援手，那么你有想过如果你有能力的话，能不能也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这个是我一直去警惕我自己的。
3: 好的，那就谢谢我们的 Summer 分享了。那最后了，因为我就想要知道，哎，来临的话就会有这个Piazza Phuket Jaya 6的这个很大型的活动，到底是什么呢？
4: 对，我们在8月21、22、23呢，就是在那边有办自己马来西亚圈的女神的一个才艺活动。那么才艺赛基本上就是我们 focus 在22号，就是星期六来的。21到23呢，我们都有和 Tastefully 就是那个美食展一起合作，好像市集这样子。所以所有的年轻的朋友们呢都可以来，我们有衣食住行都会在那里，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想要来更加多了解我们的平台的话，都可以去到那里。然后我们也有和很多的我们的品牌方一起配合，就是会在那边 set up 蛮多特色的 booth 在那边，让大家拍拍照啊，让大家体验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的企业品牌还有产品这样子。8月21到23、22晚上呢6点半开始，就是我们主打的那个才艺赛。
3: 所以大家记得要记得这个日期呢，然后去支持你们的全的女神女神们了。OK，
4: 对对对，为你们的15强打 call。
3: 是，他们能不能够抢到第一的这个冠军宝座呢，就要看大家的呼喊声、尖叫声，还有你们支持，还有现场的所有的全的女神的这个个人才艺表演去加分的。
4: 错的，想要可以在现场见到大家。
3: 是，好了，那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可以就是跟到我们的 Summer， 就是全能女神的这个创办人就是一起聊天。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也希望说大家今天有满满的收获，然后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这个名人 On Air。 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
4: 拜拜。

0: 今晚最吵闹。
1: 听说 KL 最近有好几个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ome FM， 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Daniel 洪大牛给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2: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3: 건니치와，
2: 아빠가빠，
3: 보조，
2: 사와리카，
3: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2: 要美食
3: 有，
2: 要景点
3: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3: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3: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4: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5: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4: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5: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6: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7: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6: 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8: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6: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8: 《给博悄悄话》，
7: 由我 DJ 李克慧婷
6: 和我 DJ Michelle
7: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8: 记得锁定 Become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9: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8: 今晚最吵闹，
10: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11: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1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9: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10: 我是 DJ Kingsley，
9: 我是 DJ EY，
10: 让你不只是听众，
9: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8: Big Boss。
12: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3: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14: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15: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12: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硬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
16: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7: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16: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7: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16: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7: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16: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8: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16: 有我 DJ 美元
17: 和我 DJ 惠慈，还有我 DJ 杰尼许轩。
16: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17: 记得准时收听，
8: 锁定 Big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3: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4: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 Cal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

0: 您好，
1: 안녕하세요
0: ，Hello，
1: 안녕하세요
0: 아빠가봐
1: 보죠
0: 사와리카
1: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0: 要美食
1: 有，
0: 要景点
1: 有，
0: 要帅哥和美女。
1: 就是我和你、啊、
0: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1: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2: 又是一个星期一的晚上，然后欢迎来到我们的天天游奇迹。当然在今天晚上的话呢，我又再度邀请秋磊老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秋磊晚上好。
3: 喜哥你好，大家好。
2: 真的非常的快乐，因为我觉得说上一次的时候我们就聊了很多可能家庭旅游，
3: 对对
2: 对,
3: 对，
2: 然后这一次呢我相信再来的时候，我觉得有秋磊身上有不同的故事，可能说经过一些了解或者是生活上面的话呢，我觉得说人生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呢、
3: 嗯、
2: 就会很多自然的一些故事可以跟我们很好的分享，
3: 对对对，
2: 而且大家都很真实嘞，而且都是自己经历过的哦，
3: 是是是，
2: 对对，像刚才上一次、我们有提到，简单有提到说秋磊的家里是做餐饮业的，
3: 对对
2: 对, 对，然后就是卖的这个食品呢很不一样啊，就是
3: 我们在酒后家业，人家说就是比较懂的就是泥鳅王啦，
2: 嗯嗯 嗯,
3: 嗯，对对，这个是我们的招牌菜啦、
2: 嗯、
3: 就是那个沙包泥鳅
2: 哦，这样子哈，很特别嘞。对我小时候的记忆呢、嗯，就是我爸爸每次会搞那个泥鳅回来、
3: 嗯，
2: 然后处理变成一种菜肴这样子。对我来讲是我不太喜欢吃，因为我觉得它长得有点恐怖。然后那条那个鱼的那个长相的话，就是然后前面嘴巴有点扁扁这样子啊、
3: 嗯，
2: 然后前面有须须的，然后每次要经过处理嘛，才能够煮上这个菜肴来哦。
3: 但
2: 是前面可能上一代的人还是说我爸爸那个年代的人的话，觉得吃泥鳅是一个很补的身，
3: 是
2: 补身体的一个情况、哦、
3: 以前我小时候就是我阿嬷她会用那个黑豆啊、
2: okay、
3: 煮那个泥鳅给我，因为 我小时候常常流鼻血、是所谓的调养你的身体吧，
2: 是不错不错、
3: 嗯、
2: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下一节的话呢再继续听我们的这个秋磊跟大家讲这教大家怎么做，然后那个泥鳅要怎么做才变得好吃。 Mika FM 嘴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g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kig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好料，
1: 高比二级杯。
2: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Because FM。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Become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常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Become FM。
3: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ecome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ecome FM。
4: 您好，
5: 안녕하세요
4: ，Hello，
5: 안녕하세요，
4: 아빠가봐，
5: 보죠，
4: 사와리카，
5: 쇼。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4: 要美食
5: 有，
4: 要景点
5: 有，
4: 要帅哥和美女，
5: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4: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5: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4: 今天晚上非常开心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样的是有秋蕾的出现，然后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个家里的餐饮业的生意，就是泥鳅王、嗯、
6: 对， 对， 对，
4: 那泥鳅王呢就坐落在他们的这个地方，就是九后加耶的德达路，
6: 对，德达，
4: 嗯，
6: 德达六路，
4: 嗯，算是一个老字号的招牌了。
6: 是、
4: 嗯，对，如果是说你在那边生活的朋友的话，那泥鳅王对你来讲肯定是一点都不陌生。
6: 对，对，
4: 是，所以是如果因为在听节目的大家可能有不同的地方，所以呢，可能啊，对于泥鳅王这个字号的话呢，可能说大家可能要好好的先了解一下。嗯、其实这个泥鳅王哦，在你的家里的生意啊，嗯、是大概多少年了？
6: 从哥打到九号家业，前前后后是三十年。
4: 嗯，
6: 对，
4: 这个这个事业哈、哦，这个、嗯、祖传佳肴哦，算是爸爸可能从早期、嗯、可能阿公阿妈还是怎么样带下来的吗？还是
6: 不是，他其实是我、嗯、我爸跟我妈一起去研发出来的、
4: 嗯、哦，所以妈妈是一个也会煮，
6: 是
4: 很爱煮，
6: 所以很就。爱做饭，然后因为是家庭主妇啊、
4: 哦、
6: 就会做做吃啦、啊、什么、嗯、然后会煮，然后就我爸爸要创业的时候，他是先学会煮肉骨茶，
4: 嗯嗯，
6: 然后后来可能觉得肉骨茶不够，
4: 以前他本来就是做这种餐饮的工作
6: 啊、他以前是做罗里司机、
4: 哦、
6: 对，所以可能收入不稳定，
4: 嗯嗯，
6: 所以就想说要创业
4: OK，
6: 所以我觉得饮食业是门槛是最低的、
4: 啊、OK，
6: 对，嗯嗯，所以就用这个，然后后来就研发说多一个菜色嘛，就用这个
4: 泥鳅，
6: 对、
4: 嗯、
6: 然后他好像是我印象中他好像是听一个顾客还是一个朋友的建议啦，
4: 嗯嗯，
6: 就去研究，哎，终于就把这道菜研究出来，当然就是研究过程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4: 对，
6: 我倒是不懂啊，
4: 是，
6: 对，然后当然创业都是万事起头难嘛，
4: 嗯，
6: 对，所以可能也经过了蛮多年的时间才把这个泥鳅王这个菜打出一个天下，你说
4: 真的不容易哈、哦，因为毕竟他现在已经拥有大概多久的时间，三十年，
6: 三十年，
4: 哇，这个老字号喽，对不对？
6: 是是，
4: 因为呢，就是创业难嘛，守业更难，嗯、更难，对不对？
6: 对， 对，
4: 所以呢，我觉得说爸爸妈妈一起来做这个，就是当家主厨这些东西、嗯、是非常有怎么说，就是很自己的一个风味啦，
6: 嗯，
4: 因为你说比如说你请一个投手来帮你做这个东西，那万一他突然间跟你创了这个泥鳅王的菜肴的话、嗯、因为独门武功还是属于这个投手，把他带走的话呢就完蛋了，对不 对，
6: 对， 对， 对，
4: 所以这个菜肴就是属于你爸爸妈妈的一个祖传了，对不对？
6: 是， 是， 是、
4: 所以你本身也会煮这个泥鳅王，
6: 很抱歉，我只会吃。
4: 是当年在创业的时候，你还在念书吗？还是说
6: 我还在念中学？
4: 中学啊、哦嗯，所以呢，就是这在这个泥鳅王的那个菜肴里面呢、哦，就是我啊，这是怎么说？就是在上中学呢，在店里帮忙这样子。
6: 对， 对， 对，
4: 闻着那个泥鳅王的味道长大。
6: 没错，这个是真的。 然后我还记得，我念中学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米修是自己处理的，
4: 哦，
6: 他自己切片去骨，然后我爸就负责切片，就是我们说杀那个鱼啦，
4: 对对对，
6: 杀鱼，然后我就负责切片，所以我的中学生涯是在切鱼片中度过。所以我的鱼片可以切到非常的漂亮，
4: 我纯手工制作。哦，所以就很厉害了，因为一条那个泥鳅哦，其实可以切出多少片，我也不懂。
6: 我这倒没有算过啊，那时候是很怨念，然后明明念书都很忙了，我还做这些东西。然后因为那时候念宽中嘛，星期一到星期六要上学，
4: 对了，很忙，
6: 唯一一天可以休息
4: 周日，
6: 我还要去店帮忙
4: 切鱼片。
6: 我切鱼片是放学过后晚上帮忙切
4: 哦，
6: 所以我的中学生涯是很忙了，你要忙考试，忙作业，忙切鱼片，还要礼拜天去店帮忙
4: 哦。
6: 对，所以那个时候是非常的悲催啊，我觉得。可是
4: 所以呢，我觉得是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哦，就是切鱼片开始你的这个泥鳅王的工作，从基本功开始切鱼片，所以搞到你现在切任何事情都切得很标准。很厉害嘞，这个念旧了，这个基本功很重要嘛。是，所以我觉得说，在整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家族生意，然后就是泥鳅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因为在新山来讲，虽然刚才我们也知道说新山也有这道菜，但是泥鳅王三十年在新山来讲，算是真的是屹立不倒嘞，而且是保持水准哈，就是一定有一批粉丝喜欢吃这个泥鳅王，
6: 对，就有一些真的是从小吃到大，
4: 哇，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哎，
6: 是，
4: 对，然后变成就是吃到大的都已经变成朋友了吧，对不对，老顾客，
6: 有一些真的是很就是认识很久的感觉，对对，
4: 是。那希望说有机会的话，我们 Big FM 的话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泥鳅王，
6: 欢迎欢迎，
4: 好好的享受一下哈，
6: 好，
4: 对，休息一下 Big FM 最压。

0: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等等，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 BigCom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 BigCom FM。
1: 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悄悄藏在夜里。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却依然为孩子点亮前方的希望。 Bicol FM 和 DJ 琪琪为单亲妈妈送上一句问候，一次关怀，因为一份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力量。关怀单亲妈妈，从你我开始。 Bicol FM。
2: YOLO，
3: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4: Bicol FM。
5: 您好，
1: 안녕하세요
5: ，Hello，
1: 안녕하세요，
5: 아빠가빠
1: ，Bonjour，
5: 사와리카
1: ，Ciao。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5: 要美食
1: 有，
5: 要景点
1: 有，
5: 要帅哥和美女，
1: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5: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1: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6: 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的开心哦，因为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在讲吃
7: yeah, 吃，民以食为天，
6: 这很重要哦，尤其是说我们到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甚至在本地旅游的话呢，也是在找吃，
7: 是没有错，
6: 真的，像秋磊这样子也会到处找吃吧，对不对？
7: 对，会，
6: 尤其是做餐饮业的朋友，尤其都很喜欢找吃的地方哦，
7: 是，
6: 我发现到是这样哦，
7: 因为可能这个是职业病，
6: 对，真的，而且吃多就是吃就是一种福气啦。我觉得是这样，
7: 是的，
6: 就是各种各种的美食摆在眼前的话，都想要尝试一下。
7: 嗯，
6: 尤其是我们的华人哦，就是很爱，就是这个在吃的部分来讲，就相当有研究哈、
7: 也非常讲究，
6: 真的。所以呢，我觉得整条泥鳅哦，都是可以用到完的，是不是？没有地方可以丢的是吗？
7: 其实我们卖的话，我们当然只是取。
6: 肉，
7: 但是如果说你说你要自己吃的话，也确实是很多地方是可以用的
6: 哦。那个，所以在卖的时候，那个鱼头是没有的啦，还是
7: 没有
6: 哦，就是那个所谓的、就是、你念旧了非常厉害的那个刀、那个刀法的那个鱼片。
7: 我们就只是取中间那一片肉
6: 啊哈，
7: 然后一定是去骨了的
6: 哦，
7: 一定是去骨，
6: 它还有骨的哈，
7: 对，
6: 整条不是软软的吗？
7: 对，可是它中间会可能不知道哪里会有一个小刺、
6: 哦、
7: 然后你就把它去出来。
6: 当
7: 然偶尔你还是会吃到一些小小的骨头、那个是很少几率会这样子啦。
6: 哦，因为呢、你们都处理得很好。
7: 对对
6: 对，而且那个泥鳅会不会有一些土的味道？
7: 不会，
6: 完全没有哈，
7: 完全没有，因为很多人都会担心这个
6: 问题。对，
7: 但是其实它是有经过处理的、
6: 哦、
7: 还有饲养方式现在也不一样了。
6: 哦，原来、
7: 因为现在饲养，他们在饲养上好像他会用清水，然后他会不定时的，就是所谓是定时的去换水。
6: 哦，
7: 然后所以现在的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6: 原来如此，
7: 以前难怪会有那些味道。
6: 对，可能像这真的在
7: 野生的、啊、
6: 对
7: 那种才会这样子。
6: 对，明白、是。所以我就感觉到泥鳅就好像在泥土里面生活的。
7: 以前确实是、
6: 现
7: 在没有了。现在很多那些泥鳅的养殖场，然后他们都是喂饲料啊那些。
6: 哦，就很健康的啦。所以一般上那个泥鳅的选择是。可能是跟 supplier 哪也是有一定的那个扯度的，是吗？就是够几多几多大啊，还是什么什么？
7: 我是听我爸说过、不知道是不是我不懂，需不需要纠正啊？我印象中他还跟我说有一定的，比如讲，不能太重。
6: 哦、
7: 不能太小、
6: 它
7: 的肉感肉的那个口感、
6: 是
7: 很重要的，是看它的公斤它的大小、
6: 哦、
7: 但是我忘了是多少。
6: 其实泥鳅好吃吗？我没有。
7: 好吃，很滑的。
6: 哦，是啊，
7: 是很滑的。然后 因为我们煮的时候是用自己做的那个酱料，
6: 嗯，
7: 那个酱料，所以你炒起来就是它的味道比较酸甜辣这样子。
6: 哦，这样子的啦，嗯，所以一般上是你刚才讲那个泥鳅王是煮那个沙包的嘛，嗯，瓦包的嘛，
7: 对
6: 不 对，
7: 对， 对，
6: 对，所以里面就有点像包括带或者肉骨茶那种干干这样子的哈，
7: 不是干的，
6: 还是哦不是汤的啦，
7: 啊，不是
6: 哦，就是干干的，然后就是再配一些所以是很下饭哦。
7: 对对，超下饭
6: 哦。所以呢，除了有这个泥鳅王，还有什么菜色配搭？
7: 有了，我们有卖那些黄酒鸡啊，
6: 哦，
7: 咖喱啊，
6: 嗯，
7: 那些咯，像黄酒鸡、咖喱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6: 真的很厉害，你妈妈。
7: 对，
6: 你妈妈这么厉害的哈。
7: 然后这个咖喱酱是我们跟别人学的啦。
6: 哦，
7: 学了，然后就是我阿妈才有教我们一些，然后这样。我的以前我的就是有问他们怎么弄，我的婶婶他们会的，就问，然后教我们这样做，这样子，然后学到了之后，我们自己又再去改良，这样子
6: 是，
7: 包括酱料也是这样子，
6: 是咯，所以你妈妈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就是怎么说，就是我的意思是讲说，在整个餐饮业里面的这个中央桥梁哈，肯定是家人啊，肯定是爸爸跟妈妈这样子一起分配合作嘛，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跟独。而且是不假手于人了，啊，所谓的不假手于人可能是你不可能请一个头手回来帮你做这个菜，然后万一他帮你把这个菜变色就是把那个味道全部跑掉的话呢，也是很危险嘛，对不对？
7: 是，不过现在因为现在来讲我们也是有训练一些自己的厨师，但是基本功还是在我们这边，
6: 对啦，这是
7: 酱料啊那些我们都还是自己掌握着，
6: 对，
7: 是我们会训练一些厨师让他们下手去做
6: 煮咯，
7: 对，
6: 而且对，讲到煮的话，其实煮那个我们的泥鳅的话，也是有分时间的，是吗？不给可能炒太久，不给
7: 对，
6: 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啊，火候，
7: 对，
6: 然后可能
7: 火候很重要，然后什么时候要放姜丝，什么时候要放
6: 还有这样分啊，
7: 对，有分的，
6: 很细节嘞。
7: 这个我妈妈她很讲究这个东西，你什么时候要放这个，然后什么时候要放麻油不也菜卖？我没有的，我就
6: 一直过，
7: 反正熟了就可以吃了。那是我当然那个是我自己吃啦。
6: 不过你妈有试过你的手艺吗？
7: 没有。
6: 真的。所以你妈妈有没有想，哎呀，你这样子做不对啊，可能在看你的
7: 手法。对啊，因为我自己吃嘛，而且你煮给人家吃就不可以。
6: 非常有那个品质管控。
7: 你自己吃就可以了，煮熟 make sure 它熟了就可以了。
6: 顾客的话不可以，
7: 对，你破坏我的招牌。
6: 挺有趣的哈，对不对？所以每次就是在过程当中就是要提前准备好了那个泥鳅，对吗？
7: 对，
6: 就是要准备好切片，
7: 是是，
6: 所以这个切片的任务因为现在工作了嘛，这个任务交给工人做嘛。
7: 没有，现在好的是我们都直接跟供应商拿，然后我们跟他说我们要求，他其实是没有切的，我们想说我们给你多一点，就是
6: 是帮你处理，
7: 你帮我们处理，然后帮我们切好，
6: 对，
7: 然后当然他们刚开始他们不会处理的，就是不会切片，切得没有像我这么完美，
6: 对。
7: 就是常常会被我们complain 啊，就是说怎么切到这样，这个太大片，这个太小片。因为其实你的厚度也是有关系的，如果你切太厚它很难熟，然后味道进不去，
6: OK，
7: 那个鱼就没味道了，
6: 对，
7: 其实也是有讲究的，
6: 对，所以呢其实做餐饮业真的是不同哦。除了要独家的秘方之外呢，其实在一些刀法来讲哦，也是很讲究的嘞。难怪我们每次看那些高级厨师做的时候啊，每次他们在切片的时候都很厉害利落，
7: 他那个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我觉得
6: 对，真的嘞，所以真的，所以一道菜肴哦，你有用心做，在用心钻研的情况底下，让你的顾客吃起来的话，他是用心的话，肯定是吃得出的啦，
7: 是
6: 真的嘞。如果像你这样什么鬼都丢下去煮熟就可以吃了的话，这个还是可以吃的，只是说那个细腻度，
7: 对，
6: 会有差别，
7: 是因为好像你真的会煮的话，你会把那个泥鳅煮到很干香的味道，你一上桌那个味道，就是真的是扑鼻而来啊，那个香味，我妈妈，我觉得我妈煮的啦，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是最好吃的，我妹妹虽然有学上来的啦，我妹也是会煮的，我妹跟我姐，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妈妈做的最好吃。
6: 是确实哈，因为可能就是这个什么，就是就所谓的功力啦哈、嗯，还是真的要好好的去领悟一下，这样子哈，真的不容易，因为毕竟是一个很重要的主菜了，像在你店里面、嗯，所以呢，我相信啊，就是30年的功力果然是不是盖的、啊。是，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去品尝一下的话呢，如果是说你就在九家附近、嗯，或者是说在你在听节目的大家，哎，有下来 GB 这里玩的话呢，可以去网络搜索一下，就是找泥鳅王九后家业，就可以找到你家的店。
7: 是，没错，没错。
6: 嗯，真好，希望说我们 Become FM 的朋友的话，也可以过来吃吃看。那我相信哦，肯定是让你这个齿颊留香哦、嗯，对不对？哦，
7: 没错，
6: 人家吃榴莲这样齿颊留香，
7: 你会吃到可能你会吃两大碗饭。
6: 哦，真的，所以肯定是很开胃的了，
7: 是很下饭，超下饭、啊、我每次吃我都觉得超下饭、啊、我就会觉得、啊、罪恶感深重。
6: 其实说每次我们在去一些外面地方吃饭的时候，其实那个米啊的选择也是很重要性、嗯、
7: 对对
6: 对,
7: 对，
6: 因为像我们那种现在很多爱吃的朋友都是非常嘴刁的嘛，
7: 对
6: 不
7: 对,
6: 对,
7: 对, 对，
6: 一吃到那个饭，嗯，这不是香米或者是不是贵米的话、嗯、就吃得出的、嗯、吃得出来的、嗯、或者是一些比较可能没有那么好的米煮出来的饭、嗯、然后配这道菜的话就觉得、嗯、哎呀就太损失
7: 了
6: 对，太损失了。我就记得、哦、我们每次去我中国朋友的店、哦、就是BBQ 他那边的他是有点像东北的米这些非常好吃、哦、所以他盛上来的饭哦、嗯、让我到现在为止都是哪怕是吃那个白米饭了、哦、我都会记得非常的印象深刻、嗯、
7: 真的吗？
6: 对，真的真的东北米饭非常好吃、
7: 哦是哦、
6: 对，就他那边、哦、我觉得很注重啦、哦、就是、嗯、米饭其实对一个菜肴来讲是一个相辅相成的重要性嘞、嗯、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子的一个配搭，这样子
7: 是是，
6: 对，然后大家一定就在我们这边工作附近了就可以找到了、
7: 嗯、
6: 对BBQ 对布朗尼而已、哦、是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就泥鳅王吃的好想就马上冲去你的店了。好的，
7: 我很久没有吃了、
6: 啊、真的哈、
7: 啊、
6: 因为
7: 我没有去店的嘛，
6: 哦，就是白天工作、
7: 啊、
6: 晚上都回了，
7: 对对对，
6: 嗯，好，下一次我们可以约起来、哦、召集一下琪琪啦还是谁哦、嗯、就是大家一起去好的品尝一下泥鳅王、
7: yeah.
6: 休息一下 Become FM 最样

0: 来。
1: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all FM。
0: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all FM。
2: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 Big Cal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 Big Call FM。
3: 您好，
4: 안녕하세요
3: ，Hello，
4: 안녕하세요，
3: 아빠가봐，
4: 보죠，
3: 사와리카，
4: 초。
1: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3: 要美食
4: 有，
3: 要景点
4: 有，
3: 要帅哥和美女。
4: 就是我和你啊。
3: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5: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6: 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这里依然是天天游奇迹，我是喜哥，
7: 我是秋雷。
6: 哇，今天我们一整集哦都在讲泥鳅王，原来泥鳅王是那么好吃的哦。
7: 对对对，真的是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就是要吃这道菜。
6: 有没有一些远方的那些顾客来到你店，特别慕名而来的？
7: 有，我们店是蛮多新加坡的客户，新加坡人他们蛮喜欢吃的，
6: 就是每一周都会来，每一周都会来，还是说
7: 几乎一个月会来一两次？
6: 哇，都已经变成朋友了。
7: 对对对，然后有一些真的是，我看我们开了多少年他就吃了多少年。
6: 哇，真的哈、会不会有一些就是特定是，因为可能从新加坡来会打电话来先预定一下、
7: 也是会。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大妈吧，她会特别打包好多，然后全部她就拿回去来好像跟他封起来，然后他说他要带回去，不懂是带回去哪里吃的，他说他会久久才，因为他很久才来一次，他每次做
6: 可能放冰格，
7: 对，有这样子的可能，因为他是每次这样子的嘞，我记得那个他就打包很多，然后全部弄好好封好好，就带回去，他说，
6: 那时候鱼没有问题了，过 custom 这些，
7: 这个我就不知道他怎样，
6: 不懂怎样处理了，是。那我相信哦，那么多年下来都有一些陪着成长的顾客嘛，对不对？然后而且顾客也会给不同的意见嘛，会不会有一些难忘的一些可能老顾客说，哇，你这个泥鳅王哦，30年前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保持水准的味道。
7: 这个我就不敢这么说了，因为我现在是对的是公众啊，所以我坦白说，也有人说以前我妈妈煮的比较好吃
6: ，OK，
7: 也有人说现在的比较好吃
6: 啊，
7: 然后。就是很奇怪的，老顾客通常他会比较想念我妈妈煮的，可是后期来的顾客呢，他就会觉得，现在的比较好吃，所以就是个人的口味，
6: 真的好
7: 像哦，我妈妈 original 她的创作是干香，可是有些顾客他喜欢吃湿湿的，他觉得湿湿的比较好吃，所以很奇怪，有时候我们看那个顾客，你到底就是他会要求说，哎，我要煮水一点的，因为我要吃那个字。他讲我要捞饭的。
6: OK，
7: 就跟住他的那个要求了。
6: 哦，
7: 所以个人呢，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很难就是说 100%， 就是跟着大众要求啊。但是就是说，大部分人的我们都尽量去满足。
6: 这很好哦。
7: 对，
6: 所以呢，但是呢，就是回馈的那个反应都很好啦，这样子啦，对不对？
7: 大部分啦，大部分。
6: 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难关的地方啊？
7: 所谓难关，
6: 就是可能遇到一些可能生意，
7: 可能做生意就是可能有低潮期。
6: 对。
7: 印象比较深刻就是那时候立百病毒，然后我妈跟我 share 的啦，我那时候不知道我在 KL 读书，她跟我说那时候因为立百病毒那个巴古德卖不出来，卖不出，然后她没有想办法，可能卖鸡骨茶啦，可是不好吃，然后她看到那个排骨每次卖不出，她说她真的是每天以泪洗脸，
6: 哇，
7: 看住那堆排骨以泪。 系列的时候，就是你不能做什么。
6: 对对对对，
7: 这个是第一次比较惨的时候，第二次就是 MCO 的时候，我相信不是我们罢
6: 了，对了，很多
7: 都一样，
6: 很多对。
7: 所以那几年就是生意没办法做，我真的是觉得，我那时候人在，我也是在 KL， 我在 KL 工作
6: ，OK，
7: 然后没有生意做，家里收入。真的是大幅度减少，
6: 对对对，
7: 就然后可是我们还要养工人呢，我们不能，工人要怎么办？对吗？就靠我爸爸在撑着了，还好就撑过来，还有我姐姐啦，因为那时候我姐姐她自己做生意，那个时候还好，她的生意反，因为她是做那种营养食品的生意的，那个时候因为 MCO 大家都要
6: 对营养啊健康啊，
7: 对，所以她那个时候生意特别好，
6: 是，
7: 所以她的收入也增加，还好就是他
6: cover， 对，
7: 在 cover 家里的，
6: 对对对对对对，
7: 吃啊什么，所以那段时间是他们蛮辛苦的，
6: 对，所以呢，家庭的凝聚力非常的重要哦，一起抗衡，然后一些危机啦，
7: 对对对，
6: 因为呢，其实就是所谓的一句话嘛，花无百日红，
7: 对，
6: 但是我们都是要准备好，然后来面对一些危机、一些情况，因为有时候就是可能在经历的过程当中，如果是说大家没有就是手把手的去好好的去把握在一起、团结在一起的话呢，可能这门生意就倒下来了，所以是。维持就刚才讲嘛，守业真的是有点难
7: 的，是真的
6: 所以呢，除了不要以为说哎，现在生意很好但是你没有想到说他以前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或者是他在创立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然后其实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呢，如果是说目前有在做生意的朋友的话呢，要好好的去坚持到底，
7: 对 对,
6: 对,
7: 对，
6: 因为每次看到秋蕾的生意，可能家里的生意都很好啊，都口碑都很好但是没有从今天的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不晓得前面还是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经历
7: 是，其实做生意有起有落啦
6: ，
7: 不一定每一个月你的生意都会很好我觉得很像
6: 会有一些

0: 植物，
1: 对对对对，
0: 就带妈妈来吃，还是带爸爸来吃？
1: 七月份不给吃，就不要来。
0: 可能是很多人就是晚上啊，不要出门啊，就不要减少外出，还是怎么样之类的吧？不晓得嘞，其实很奇怪的哦。
1: 是哈。哦，原来还有这样很玄的一个情况哦，
0: 对对对，
1: 真的，连这就是生意上面的一些东西了，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哦，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呢，就是其实也很开心了，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泥鳅王的品牌哦，当成是自己家。那这个生意量哦，是不是有没有想过说再开分行啊，还是什么之类的？
0: 之前有开过啊，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没有开分行的命啊，
1: 是
0: 然后都成绩都不理想
1: 哦。后来现在就是专注在、这个、
0: 专注在做老店，
1: 老店这个部分。然后呢，就是刚才听说这个老店也会移去 Georgia 的另外一个区啊、但是还是属于在 Georgia 里面。
0: 它其实是另外一条街而已、啊、
1: 哦，很简单，
0: 就是在。现在的 W 嘛，然后它的隔壁一条街罢了，也是在一个角头，就在那个的 W 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两元店，跟两元店同一排罢了，
1: 是算是还是属于在里面就对了哈、
0: 对，
1: 所以呢到那边的老顾客还是怎么样的话，反正都很方便啦、你在那边再搜索一下就肯定还是找到这家泥鳅王，对不对？而且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就是因为有时候可能我跟秋蕾熟嘛，所以呢他会把家里的一些生意或者是泥鳅王的一些怎么说，就是分享给大家、而且也分享的非常的细腻、当然、还是有一些秘方是没有办法告诉我们的，因为毕竟是家里的一个祖传，
0: 对对、
1: 对，我觉得说这样子的整个过程来讲，其实我们也学会了一些，就比如说做生意一定要守啦，然后呢、刀法要念啦，一片的刀法要念好啊，对对，然后呢我就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家里的一个团结的一个生意哈、当然就可能什么还有妹妹也会煮了，所以呢就是它是一个非常一代又一代的这个口味哦，是虽然它很古早味，但是但是它在煮法的过程当中就很像非常的美味，虽然我没有吃过，但是我听起来那个干香的那个泥鳅王的话、其实我蛮有兴趣的哈、再配一下白米饭这样子哦、就是非常下饭，而且还有家里还有什么咖喱、
0: 对
1: 啊、还有什么来好刚才讲
0: 黄酒鸡、
1: 黄酒鸡，
0: 它的还有卤猪脚那些，它的咖喱就我们是用没有用椰浆的，我是用那种淡奶、我自己可能我自我安慰了、我觉得我吃了比较心安理得一点，因为没有用椰浆。
1: 是真的，所以呢每一家都有不同的这个独家的一个妙方来煮出好菜肴这样子哦，
0: 对对，
1: 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好的去支持，然后吃一下泥鳅王。然后哎，在店里的话你会不会在平日会不会去帮忙啊？
0: 不会
1: 不会。好直接啊。除非有朋友去吃啦、
0: 对，朋友去吃，除非被我发现，他有通知我，哎，我在你家店这样、对，有同事去吃过啦，
1: 有啦，
0: 然后被我发现
1: 哦，
0: 我从 CCTV 看到。
1: 哦，就是他没有早早跟你讲的啦。
0: 对，然后我看到哎，反正这样熟的。
1: 然后你就飞过去啊？
0: 没有啦，然后就我就这样，带你继续吃了哈 ，OK，Enjoy。
1: 真好，其实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分享嘛，对不对？然后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哦，在泥鳅王算是陪着你长大的一个家里的生意。
0: 度过我每次都这么说啊，
1: 对，
0: 我爸。靠着这门生意供完我读大学、读中学、读大学、读硕士，所以就是这门生意，对，所以是把我
1: 对
0: 养得这么白白胖胖，然后还怎么讲还。供我读了那么多
1: 对对对
0: 书这样子，
1: 真的是是是真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别看FM怎样。

0: 是评估又是测验，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你认为学生只是读读书很轻松吗？学生的心理压力不容忽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1/7的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碍，其中主要是忧郁症和焦虑症。作为父母或长辈，你是不是很久没跟孩子聊一聊了呢？背靠 FM 和 DJ 琪琪提醒你，放下手机和电脑，今晚睡前跟孩子聊聊天，哪怕是废话连篇，相信父母和孩子都会放松心情，一夜好眠。背靠 FM。
1: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g Cow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g Cow FM。
2: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也悄悄堆积，当你觉得累了，甚至有点撑不住的时候，请记得，那不是软弱，那只是你真的太辛苦了。停下来，深呼吸，给自己一点时间休息，学会求助，学会倾诉，也是一种勇敢。背靠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关心身边的人，也别忘了关心自己，照顾好情绪，才能走得更远。背靠 FM。
3: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0: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0%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3: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1%，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0: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3: Big Cow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Big Cow FM。您好，
0: 안녕하세요
3: ，Hello，
0: 안녕하세요，
3: 아빠가봐，
0: 보죠，
3: 사와리카，
0: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00-10:00，
3: 要美食
0: 有，
3: 要景点
0: 有，
3: 要帅哥和美女。
0: 就是我和你。
3: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4: 哇，今天从一开始就吃泥鳅王，原来泥鳅王是那么好的一个菜肴哈。对，而且在新山虽然有，但是能够有古早味的这个泥鳅王来讲，独家的来自泥鳅王这家店嘛，对不对？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大家在吃着这道菜的时候呢，相信哦，在背后的时候应该会想起这道菜用了非常多的功力哈，去经营它，
5: 是，
4: 然后就是让你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泥鳅王是帮了家里很多的一个成长跟抚养到大，
5: 对，真的是我爸跟我妈了，我觉得真的是他们的那种毅力啊，真的很不简单。
4: 所以在店里面的那些工人的话也是非常团结了，因为爸爸妈妈都很好嘛，对不对？
5: 工人的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
4: 哦，真的哈，还是会有啦，
5: 会有问题的，因为员工问题其实是做生意的人是最头痛的，你去问10个都这么说。对，因为你教会他们了，
4: 他就跟你跑掉，
5: 就是一直循环。
4: 但
5: 是也有一些我们请到的一些工人是很好的，跟我们做了快超过20年的也有，然后有一些是外劳嘛，跟我们做了快20年的，然后他存到一笔钱，
4: 哇哦，
5: 他就回去了。
4: 是，
5: 也有这样子的量，有好几个跟我们很多年，然后真的很好的一些工人，然后钱有了嘛，然后就回乡，
4: 对，确实，
5: 对，
4: 我觉得
5: 很可惜啦，可是你总不能
4: 绑死
5: 他回家嘛，
4: 对，但是呢，可见的说，我们在这个泥鳅王餐饮业里面哦，就是跟工人的互动啦，还是怎么样的话，都是很好的配搭啦。虽然还是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是呢，起码说有那种十几二十年的啊，我觉得说跟你们一起打拼的。过来的工人是非常非常伟大的哈，
5: 有我们有工人就是一个华人
4: 哦，
5: 也是一个安迪，他从年轻跟着我们跟到现在，
4: 天哪，简直是
5: 他的孩子现在也在我们店，
4: 哇，简直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来啊，
5: 因为他 我记得我爸跟我说，他的孩子在我们店吃饭什么的，
4: 嗯嗯，
5: 我爸给他吃。
4: 对啊，
5: 就跟着我们咯。
4: 嗯嗯嗯，
5: 然后到现在。
4: 是咯，当成是自己人了咯。
5: 嗯，
4: 这样子，因为他蛮始终的嘛，
5: 对
4: 不对？
5: 对
4: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情怀啊，就是古早味带下来的这种情怀是非常非常感动的嘞。
5: 是，
4: 嗯，
5: 是因为。我觉得我爸妈算是一个非常好的老板了。
4: 确实，不然的话，怎么会有十多年、二十年的那些工人会跟着，然后赚到的钱，然后回乡，这样子是一个非常的福报来的哦。
5: 对，
4: 今天晚上非常好，然后我们听了很多这个泥鳅王的故事，然后呢，希望说大家就是保持，就是如果是说你要从事这些餐饮业生意的话呢，就基本功真的要打好，比如说要切好鱼片。今天晚上非常谢谢秋蕾，
5: 好，谢谢大家，谢谢。
4: 是，希望我们下一节或者下一回呢，可以再邀请秋蕾上来聊天。
5: 好，
4: 拜拜。

0: 您好，
1: 안녕하세요
0: ，Hello，
1: 안녕히와，
0: 아빠가봐，
1: 본조，
0: 사와리카，
1: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0: 要美食
1: 有，
0: 要景点
1: 有，
0: 要帅哥和美女。
1: 就是我和你啊。
0: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1: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2: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o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0: 您好，
1: 안녕하세요
0: ，Hello，
1: 안녕히와，
0: 아빠가봐，
1: 본조，
0: 사와리카，
1: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0: 要美食
1: 有，
0: 要景点
1: 有，
0: 要帅哥和美女，
1: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0: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1: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4: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3: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到十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4: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5: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6: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5: 好。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7: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5: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7: 《给博悄悄话》，
6: 由我 DJ 李克慧婷
5: 和我 DJ Michelle
6: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
2: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o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8: Yo everybody，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Bicol FM 名人 on air。 你好，我是你的 DJ 余慧。 Yeah， 今天不得了啊，我们的嘉宾哈，是在这个演艺还有主持界呢 active 了17年的全能艺人 Beauty 张文英。然后呢，其实呢这一次呢，他就是终于众望圆梦了，就是在目前呢正式发行了个人单曲。好的好的，话不多说，让我们来听一听 Beauty 的声音。 Hello Beauty。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 Beauty 张文英。
8: Yeah， 欢迎你来到 Bicol FM。
9: 我终于可以说自己是歌手了。对，因为通常我都是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或是我是主持人 Beauty 张文莹这样子，所以今天我终于可以正式说自己是一位歌手。
8: Beauty 可以和我们说一说你这次的发行的单曲名字叫什么吗？
9: 那最近呢，我就在5月25号的时候，我就发行了一首歌叫做《罐头》。那这首歌呢，说来都有一点小特别，因为其实这首歌在2018年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写好了那首词。而那首词呢，其实那个时候是写给我的好朋友王雪晶，是他的歌曲。然后因为有另外一个好朋友就是的曲来的。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在前几年的时候呢，我自己在 一段时间我的情绪是有一点小低落的，然后我就把这首词又再拿回来谱了，就是谱上了一首新的曲，所以就变成了现在我自己唱的这个版本的罐头这样子。一开始这个版本呢，我自己写的那是我罐头，然后后面跨湖那是独自房间版。
8: 哦、oh. ，
9: 就是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哭着创作出来的一首歌这样子，所以我就自己跨湖独自房间版这样子。
8: 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个罐头的时候，我就在想，哎，罐头是什么概念呢？为什么会叫罐头呢？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吗？ Okay.
9: 因为这首歌其实那时候呢，就是刚好就是雪晶，我当初写给雪晶的时候呢，因为他在面对着他自己的歌唱事业的一个小瓶颈，就是你知道他都是一直在喝，他是贺岁女王嘛，所以他其实也在想，哎呀，我的贺岁歌曲应该要怎么样继续走下去，会有新的突破呢？所以那个时候跟他聊天之下呢，我就觉得他，因为他们唱新年歌呢是很罐头式的，怎么说呢？我们常都有听过罐头笑容、罐头笑声，一些罐头式的生活这样子。So, 其实唱贺岁歌曲也是一样。贺岁歌曲呢，基本上呢，简单来说，例如说它有四段的话呢，它可以 copy and paste， 就是只要你有去到那个很开心的那个氛围，这样子它就可以啊，就咚咚咚响，咚咚咚响，这样子它就可以一直这样走下去，它不需要，不像好像我们唱的新年流行歌曲呢，我们需要层次，我们需要说故事，所以但是罐头式的贺岁歌曲是没有的，所以我这样子也联想到后来我自己为什么会把这首歌也谱上一首新的曲，是因为我自己前几年的时候呢，我自己在情绪一个很低落的一个状态之下呢，我也觉得我好像我的事业去到一个哈，到底 Beauty 是谁？我虽然出道了那么多年，我真的是你说演戏啊、主持啊，我什么都尝试过，可是到最后，我又想问，到底我是谁？我为什么做了那么多东西，然后我还是没有人认识我，还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样子，我没有一个定位，所以我那时候也很懊恼。然后我就拿回了这首词，其实它就是里面所说的每一句呢，也是等于我自己的心声，所以我就给它谱上了一首曲。我其实这首歌呢已经写好很多年了，但是我每一次我都会有那个自我怀疑，就是说，哎，到底应不应该拿出来啊？到底这首歌好不好啊？什么的之类的。但是是什么推动力让我继续还是要把它发表出来呢？是我每一次可能每隔三个月、半年这样子，我又会再拿出来听，然后每一次听其实都还是每一次听的时候呢，我还是会感动自己，所以我就觉得。呀，这个是上天给我的一首创作，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把它发表出来这样子。
8: 哇，我很感动哎，我觉得如果说有一首歌曲它可以时不时就是好像刚刚 Beauty 跟我们说的，就是它中间有时候它就会把这首歌再拿出来听，不只是影响他自己，也是希望这首歌可以带给其他人更多的能量，更多的正能量。嗯，好的好的，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不要走开，继续还是会有 Beauty 在 Bicol FM 的 Million on Air 和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他的这一首单曲罐头 I'm Gonna Be Me 的故事哦，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icol FM， Bicol FM 怎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t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t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你是否曾经因为他人的一句话而影响了自己一整天的心情？是否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放弃了原本想做的事？人生合不合适，只有你能决定。别让他人的审美来定义属于自己的美丽。别人的看法，听听就好。你的人生，你自己说了算。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一起陪你做最舒服的自己。背靠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ecause FM。
2: 别忽视身体和心理的信号，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多运动，照顾好自己，你才有力量面对生活的每一天。 Become FM 提醒你，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我是 DJ 慧慈，与你一起关心你的健康。 Become FM。
3: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ause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4: 欢迎回来 Because FM 的名人 On Air。 现在的现场还是由我 DJ 怡慧还有我们的重磅嘉宾，也就是在演艺还有主持界哇来回穿梭的全能艺人 Beauty 张文莹。 Hello， 欢迎回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Beauty 张文莹。很开心今天呢可以上到怡慧的节目。刚刚就好像分享哦，我最新的这一首单曲《罐头》，I'm gonna be me。所以这首歌是好几年前我写给我的好朋友王雪晶的一首词。那到过后几年呢，我自己就谱上了新的曲，然后就变成了现在听到的这首单曲《罐头》。其实这首歌呢已经写好很多年了，而且编曲也已经编好很多年，然后前两年吧录音，然后再做了那个 final 的 mastering， 这样子都已经成品，就已经放在那边了。可是为什么一直是都还没有发表呢？第一，我觉得真的是我自己刚刚说的，我还有一个自我怀疑的那个、那种心情，觉得也是有一种拖延症的问题了。那但是为什么会到后来为什么会在这个五月份突然间就这样子 pop 就给他出来了？是因为呢，其实那时候在四月份的时候呢，我就参与了我们马来西亚接下来会有一个新就是全新的一个中文音乐颁奖典礼，然后那时候我就出席了那个推介礼，然后就在推介礼的时候，我就跟其中一个音乐人，就是他是做气宣的，然后我就跟他分享，哎，我其实也有一首歌，因为这个我那时候是这样子的，他因为这个中文颁奖典礼嘛，我就说，嘿，其实我有一个心愿，我觉得啊，我已经出道这么多年，但是我没有机会拿一个奖，就是最佳新人奖。那演戏我已经演了这么多年，我已经不再是新人。然后主持我也已经主持这么多年，我从14岁就开始主持，我更加不可能是一个新人。但是
4: 新人
5: 对，唯有在唱歌这一个部分，虽然我之前也有就是也有办过一些售票音乐会，也有很多的演唱机会，但是我还没有拥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所以
4: 对，
5: 如果这样子，当我拥有自己属于自己的歌的时候，我就是一位歌手了。这样子，我就有机会拿新人奖了。然后他说那 OK 啊，你就来啊。我说好啊，因为反正我这里只欠东风，我歌曲已经有了。然后他们就说好啊，你把歌曲给我，我就帮你放上去，就是 digital 的平台，就是 Spotify 啊，其他的那些。所以我就哦，就这样子，事就这样成了。就这么简单。
4: 哇哦， 所以哇、哦，所以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状况下，
5: 绝对是，绝对是。所以我觉得很开心，你知道吗？我还记得那一天，就也选了一个很好的日子，就是5月25号。
4: 为什么呢？
5: 我觉得哎也很好哎，就是完全符合我这首歌《我爱我自己》，我爱无二。嗯OK， 所以我还记得那天早上呢，我在开车，然后我一收到那一首歌的时候呢，我就立刻在我的车上，就是是开着，不是我自己平时这样子手机这样开哦，是我就开着 Spotify 跟 YouTube 这样子来听自己的歌，哇，那个感觉真的是超级兴奋，很感动。他跟我当初我的编曲的老师把那个第一版编曲发给我听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其实走在 Pavilion， 我自己一个人在逛街，所以那天他发给我的时候，我是戴上耳机，然后我就坐在 Pavilion 的那些椅子上面，我自己一个人听到哭，那种感动，哇哦，
4: 终于是歌手了。
5: 真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你发自内心，你很深，从你就是bottom of your heart， 你的一个 baby， 就你很
4: 对呀、啊，
5: 对，
4: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首歌带给你的意义，又真的是很不简单的一个意义，你知道吗？
5: 是因为可能也会很多人问，哎，为什么叫罐头？所以其实我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我觉得不管你是什么样个性的人呢，你总会有一个罐头式的害怕，或者是罐头式的生活在里面。所谓的罐头式的生活是什么呢？例如说，我自己呢本身是有开心果包袱的，所谓的开心果。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哎，我真是很开心的嘛，所以其实我好像从小到大我都不习惯，也好像发现好像我不能把我的不开心告诉我身边的人，因为我曾经有试过，我就是哎，我要走路去走，在学校我要走去上厕所，然后呢经过的时候我就一个朋友就突然间叫我，他说哎，我说干嘛，你笑啊，他叫我哎，你笑啊，我讲我干嘛要笑嘞，
4: 我干嘛要笑
5: 对呀、啊，我自己一个人走在路上，我为什么要笑呢？他说：“啊，你不笑，你就不是你啊。”就这一句话、哎，我就觉得哇哦，什么这是什么概念呢？然后再加上你出来社会工作，再加上我们是在娱乐圈工作，所以我也会有那个我没有偶像包袱，我没有真的是要漂漂亮亮那种偶包，但是我有那个媒体的这个包袱，就是说，哎，我们身为一个 public figure， 我们是身为一个呀，我们出来就是要把正能量给大家看，所以如果你今天我有什么负面情绪，我有什么不爽的，我有什么不开心的，我不能 po 在我的 social media， 我不能让人家知道，我不能让人家看到，哎呦，你为什么每天都这么不开心啊，什么这样子，所以我每天都要有开开心心很正面的信息发表出来，所以以致我已经长期下来呢，我已经忘了跟自己和好，我已经忘了跟别人 say no，我也忘了好好的表达我心里面的想法，可能我会有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可能我未必是认同这件事情，可是我为了害怕失去这样子的朋友，或者是我为了怕我自己不入流，
4: 对，
5: 我很害怕入流，所以我就会要迎合这个世界，我就要去说这个世界想听的话，所以我到最后我是狠到可能连自己也骗，我也忘记了自己内心我是在想什么的，所以直到我说我2018年的时候呢，其实我也在做营养调理，但是在做营养调理过后呢，我的身体是变好了，可是我的心灵就生病了，所以那一段时间我就有一点点的depression， 忧郁症，所以那一段时间呢，我很感谢有那一段忧郁症的时候，因为在那一段时间我就学会了。我那时候，因为我 OK， 我是基督徒，所以我那时候的牧师他就帮助我，他就说， 好，那这段时间你什么都不要做，什么都不要去多想，然后你就好好的跟自己和好，然后勇敢的去表达自己。例如说你想 say no 的事情，你就勇敢的说吧。你不想笑你不要笑，你不想做这件事情不要做。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一点点一点点勇敢的去发表达自己。我就发现到哎，这一段时间这样子下来到现在为止，我当然还在学习当中，可是我觉得我整个人松弛了很多。
4: 对，
5: 特别这几年 我今年45岁，我在我4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疫情当中，我以前我以为我的40岁会是那种孔雀开屏，因为我是一个很浮夸的人，我是一个很 outgoing， 我是一个大一人，所以我以为我的40岁会是哇很 fantastic， 然后就是很多很孔雀开屏，结果没有，我的40岁竟然是在疫情当中度过的，是很安静的。但是我发现到这种安静我觉得很有力量，我很喜欢，所以我其实这几年我就也学会了特别的安静，但是这个安静我觉得是有力量，然后是有重量的。所以我觉得反而就好像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不是都在 AI 时代吗？很多学生也会问老师，我想问哦，那我们现在AI 演戏这么标准，就是这么准确，它可以就是说，哎，我在哪10秒钟我就立刻落泪，然后那个眼眶泛泪3秒，然后才落泪什么的那些，它都可以做得很精准。那我们怎么样呢？我是说，其实真的没有问题。我也觉得，当然 AI 出来的他那些效果啊，我觉得那些 idea 啊，有时候真的是可以参考，但是我反而觉得我们人呢，偷不走的就是我们的温度，所以我觉得然后看到有一些瑕疵，例如说今天我们这样子的对话，可能当中会有一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小瑕疵，但是我觉得反而是让你整个对话当中是更有颜色更有色彩的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就好好的真的是拥抱自己的任何点吧，我觉得对，那个时候是
4: 对。所以呢就好像这一个罐头在5月25号发布的样，我爱我，就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就是学习我爱我这一个标签 ，you know。好的，好的，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个小小休息时间，所以不要走开，继续还会有 Beauty 在这一个 Because FM Run On Air 和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他的点点滴滴哦，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ecause FM， Because FM 怎样？

0: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等等，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 Bitcoin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 Bitcoin FM。
1: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itcoin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itcoin FM。
2: 赌博看似诱人，却会毁掉身体、梦想和亲情。 Bitcoin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如果你或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马来西亚国家反毒机构热线03-8911-2233，拒绝毒品，守护自己，也守护未来。 Bitcoin FM。
3: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tcoin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这里是 Bitcoin FM 的名人 On Air， 是的，现场还是有我 DJ 余慧，还有带着他的新发曲的这个歌曲罐头的 Beauty 张文莹呀，欢迎回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Beauty 张文莹。
3: 呀、yeah, ，现在张文莹 Beauty 是一位歌手了哈，所以呢，哎，想到歌手的话呢，就会可能就是在这个路上可能以后未来还会发行更多的单曲等等的。那么你有想过会想要有机会的话啦哈，会想要和哪一位歌手合作呢？噔噔噔。
4: 哇，说真的，你这个问题一说出来我第一个想法真的出现一个人呢、欸、就是张艾嘉小姐。
3: 哦，哇哦，为什么呢？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吗？
4: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会是，我以前小的时候我很喜欢王菲，我以为那个答案会是王菲啊、张惠妹啊这些的，结果没有，结果竟然一叮就是想了她。当然我觉得我对她的那个想法是，她不是一个很优秀的，对我来说啦，她不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歌手。就是他唱歌没有超级厉害，那些skill 也不是那种超级大的那种歌手，但是我觉得他唱歌说故事的方式是我很欣赏的。说真的，以前他唱爱的代价那些的时候呢，我那时候还小，我真的没有很懂去欣赏。可是到我到了这个年纪，我竟然开始听懂他唱的歌，
3: 那个味道还有那个意思。
4: 对，所以我会很想有机会，不管是歌曲或者是演艺作品还是什么，我都会很希望有机会可以跟张艾嘉小姐、哎、
3: 对呀、啊，而且我也有听了你这首歌曲，它其实它的曲风就是《Motu》在诉说一个故事，然后就是那种很感性的一首歌曲，我觉得可能就是有 match 到，会吗？
4: 我跟你说这首歌啊，我的那个制作人就是帮我配唱的老师，他也是我的曲人。基本上呢，这整首歌因为我没有钱嘛，所以词曲自己来。然后编曲我也是找我这位好朋友，但他也是我的教我钢琴的老师。他其实我们已经认识超过10年了，所以他其实很懂我，很清楚我的声线，很知道我唱歌的方式。但这一次呢，他帮我配唱，他帮我录音的时候，他就说你要不要尝试新的东西。我说哎，怎么说？他说待会儿我就是指导你怎么唱你就怎么唱。所以结果这一次呢，整个唱法呢，很多朋友一听都说啊，这个是你吗？这个不太像你平时唱的 的那种方式，因为我平时唱歌的那种形式可能是比较如果唱歌技巧来说是比较前面，就是是那种用比较唱大歌的方式，
5: 那种鼓舞很铁肺的那种，
4: 对，去演绎，就那种很直接的那种。但是呢这一次我的编曲老师就是 Yusuf 老师呢，他就说我想要你用一个比较安静细腻的方式去诉说唱这首歌。所以其实在录的时候我自己也会觉得哈，我这样唱我 唱得很不好听，好像很不好听。他说没有，你相信我，你这样子录出来会很 OK 的。所以整个出来的效果我真的很满意，当然我自己也是，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哈，这是我的声音吗？这样子就会有哦，就我觉得但是那个说故事的方式的确真的跟我以往呈现的那种方式是真的很大很大的不一样，所以我这里也要谢谢我的老师呀。
5: 对，因为可能之前就是演奏那个歌曲就把它哇唱出来好听，可是现在呢可能就要把情感然后整个那个说故事然后又不能太 over 的那一种哇，所以这一次真的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耶，恭喜你耶。
4: 是真的真的，我觉得凡事都有可能，你我觉得想鼓励每一个在听着这个节目的朋友呢，你不要去自己因为你不知道你有什么潜能，你有什么可能性还没被开发的，我们人才开发了20-30% 而已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敢敢的去吧。我常常都跟年轻人说，有什么梦想的话呢，敢敢的去梦，敢敢的去想，真的不要害怕。嗯，
5: 对对对，哎，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哦真的是很 meaningful， you know， 就很有意义。它不只是哎，从它整首歌的歌曲，然后过后呢它本人的那一个歌手就是你啦 Beauty 啦，然后它这首歌的故事带出来的意义哎，真的是越来越多。从刚刚呢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其实是你本身经历了低潮自我怀疑，然后最后得到了一个领悟，然后成就了这首歌曲。现在呢又是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你突破了自己，你本来觉得你可能不是这个路线的，可是最后哎可以哦，而且出来的效果很好，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哦，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是呀给我们很多这个正面的影响。所以刚刚就这样子说了，你在完成这首歌曲的路上你最想感谢的是哪一位呢？就是刚刚那位老师吗？还是还有其他人？
4: 我觉得就两个。
5: 哎，
4: 第一个
5: 两个啊，
4: 第一个肯定是我自己，我真的也要谢谢自己。哦，因为我觉得谢谢张文莹，谢谢你的勇敢，可以勇敢的去向前走，跨出那一步。嗯，这个我觉得要好好的谢谢自己。对，然后当然
5: 第二位呢，
4: 第二个就是我的上帝了，我是基督徒。我想说这一段日子呢，如果没有我的信仰的话呢，我觉得我不可能走到现在。就是过去这十几年我觉得我整个人都被粉碎。以前我的朋友会形容我是那种哈，其实你啊OK 啦，或许你是有一点点的小聪明啦，但是你又不是那种超级聪明，但是你骄傲个屁啊，怎么这样子，你凭什么这么骄傲这样子。 So 我也不知道，是后来我真的是必须要承认一下，我的确有很多骄傲的地方，所以那个骄傲的地方呢，也是导致我不敢把自己软弱脆弱的一面显现出来，不敢表达出来，就是我一定是要很美好的，我一定是要很坚强的那一面这样子呈现出来。所以但是这一段时间当我觉得我的骄傲被粉碎过后呢，我觉得我整个人有一点小小的脱胎换骨，我自己也很不可思议，有时候就是会那种哈，为什么现在我对很多事情开始会 不太执着。以前可能会真的是，嗯，不行，我一定要这样子做，我一定要这样子做，或者是 我不是完美主义者，但是我会对于我自己想要的事情，我会很坚持。可是那种坚持，可能在那个过程当中会让身边的人也不舒服，然后你自己也会不开心这样子。可是我觉得现在开始懂得松弛感，真的是比较
5: 松弛感。
4: 有真的是已经开始懂得 it's okay， 就算现在我得不到这件事情也 it's okay， 就是如果上帝要给你的话，他自然会给你。如果是说，哎，真的是常说的，上帝为你关了一扇窗，他一定也会开，对，
5: 另外一道门。
4: Amen。 所以我很相信这件事情，所以我以前没有恩典这件事情，就是没有这个概念的。我会觉得，嗨，我们这种城市人，没有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就没有白白的东西，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哦，坚持去做，你才会有这样子。可是现在我觉得开始没有哎，你是可以可以真的是白白得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罐头我现在有破罐的一种思维呢，其实就是这个恩典的思维。就是我觉得不是每件事情都一定只有这样子的 formula， 不是每一件事情就只有这样子的分量，其实每一件事它可以有不一样的一个变化。我反而现在就很期待，我觉得哎，可能例如说我今天唱一首歌，明天我再唱另外一首歌，或者说甚至可能我明天唱同样一首歌，也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动。所以我觉得，哎，我会很期待明天会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明天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美好的事情会发生。就算不美好，就好像过去这两个星期我一直跑医院，可是现在这样子走过来了，我也发现，哎，它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到最后我想说的是那个 fact， 那个状况我们不能改变，但是你就改变自己的心态，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原来很美好很美好。对
5: 对呀，哇，听了之后就希望我们这个 Become FM 的听众听了之后呢，就希望大家都是一直在被美好的事情围绕着。对，只有你心中呢觉得诶，其实这个世界的人事物其实都很美好的时候，往往一些好的事情就会冲着你来，对不对？所以呢，就算有不好的事情也去当作是一个学习，然后再把更美好的事情再迎接过来。我们会进入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待会儿还是会有 Beauty 在现场和我们分享更多的，所以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ecome FM 名人 on air。

0: 每一声嘲笑，每一次推搡，都是暴力的开始。不要让冷漠成为沉默的同谋，关心身边的人，做一个温暖的守护者。校园不是战场，而是梦想的起点。 Bico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一起拒绝暴力，关爱同学，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一个安全尊重的校园环境。
1: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icol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2: 你知道吗？随手关灯的一瞬间，或重复使用购物袋，都是延续环保的篇章。Bico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保护地球，人人有责。Bicol FM。
3: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o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欢迎回来 Bicol FM 名人 on air， 现在是由我 DJ 怡慧还有 Beauty。 所以今天呢，我们还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你平常呢都是演员呢，又是专业的主持人吗？

0: 你来说，主持人还有演员应该就是家常便饭了啦。那么可以和我们讲一下，其实这一次你挑战唱歌，你觉得当中他和你平时那些家常便饭的演员啊、演戏还有主持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还是对你来说也是傻傻我的？
1: 其实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分别，因为我觉得，不管今天这样子站在台上，你是主持或是唱歌或是演戏，都是需要一件事情，就是真诚的去表达自己。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它只是形式上面不一样，但是去表达我内心想说的信息、想说的话，这个我觉得它还是一样的。
0: 真的哎，就是那个真诚的心，然后呢，你表达出来的那个作品，就是可以温暖到人家，就是放那个心真正去做就对了，所以也不是说会很难的事情。可是哎呀 Beauty 本身就很厉害呀。
1: 当然不一样的是什么呢？歌曲呢，它可以比较表达你个人的想法，你就是它是一个很属于你 很个人的。但是演戏你是在演一个角色，然后主持你是在控场，你是在一个也是一个角色，就是一个哎，来，我今天要帮助大家，所以他可能未必会有太多自己个人的感受。我不可能在台上说我现在不爽，这样子你不可能这样，你会把自己去收起来，然后就是要带动台上台下的气氛。所以，但是当歌曲当歌手又不一样，因为歌曲要呈现的就是你这位歌手你要表达的那个想法的那个意境。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我小时候其实我的梦想呢就是要先当歌手，可是为什么都还是被演戏跟主持耽误的一位歌手？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就会说哎，你就很适合当主持人啊，因为你有你又就是你又够
0: outgoing 这样子，
1: 又对，你又很敢，你又很我不是敢，我是很喜欢面对群众，我很喜欢面对人，
0: 感染力。
1: 所以，对，我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人，所以别人说我，他们就会觉得你当主持人可以把你整个人发挥的淋漓尽致。所以，但是我又觉得我不会放弃唱歌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我的梦想，所以我觉得现在 OK， 梦想都实现了，
0: 对，一定可以的。所以最后呢，就想问一下 Beauty， 你最近呢，就是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一些新作品啊，可以和我们大家分享分享的吗？就是最近你在筹备着什么？ Okay.
1: 最近呢，当然因为这个在这个下半年的时候呢，就开始有一些电影的拍摄，但是目前还没，就是还没公布啦。然后我可以说的是，我最近在参与就是马来堂哥的那个榴莲博物馆，榴莲体验
0: 中。哦，这个我知道，我有听。
1: 对，因为他那个榴莲博物馆里面呢，就是有除了有榴莲博物馆，然后也有一个榴莲剧场，所以那个榴莲剧场叫做榴莲万岁，所以我现在目前呢是其中一位就是里面的常驻演员，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然后也可以看一看或是看一看我的 social media， 我也会 po 我这个，例如说我七月份会有哪一天演出的时间，大家都可以来支持一下哦。
0: 是呀，大家都可以支持这一个重磅舞台剧《榴莲万岁》呀。所以，我也是有点好奇耶，就是如果说你从演员、主持人到歌手，那么未来你还会有什么新的一些挑战啊，会想要去完成的呢？
1: 我总不可能跟你说，我想当导演什么，暂时没有这样。不过。我也可以再有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可以分享，是因为接下来的十月份呢，我是有机会，因为我以前在台湾念大学，然后接下来十月份呢是我的大学70周年，那我们这一次会搞很大，在台北小巨蛋，所以我想说是我有个机会站在小巨蛋上面去唱歌。所以
0: 唱你的歌吗？
1: 会唱主曲，就是因为其实、这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呢，我都有在就是在协助校友会的一些业务，所以其实我们跟副校长啊、校长他们都挺熟的，所以其实平时我们就是他们有来的时候，我们有聚餐呢，校长他们就已经看到我就是一个是搞气氛的人嘛，所以他就说 Beauty， 既然我们这一次在小巨蛋，好不好？你也来搞一搞气氛，所以就给我一首主曲，然后就我就呀， yeah, 我就觉得
0: It's your flow。
1: 哇，这个是多少人想要？这个是我小，你知道吗？我以前小学的梦想啊，就是想要站在一个四面舞台上面的歌星。以前有歌星这个概念啊 ，OK。然后以前，而且以前的概念呢，只有香港的红馆，但是后来就越来越多这些大型的体育馆啊，这种大型的 stadium， so 现在我觉得在台北，就是我觉得这个小巨蛋也是大家梦寐以求，哇，我可以站在那个舞台上，就真的是一个指标哎、欸，所以我觉得，
0: 哇、wow.
1: oh、，God， 我有机会站在小巨蛋上面呢、欸，这样子。
0: 哇，真的是很哇，很不简单的、哦、小巨蛋哎！我现在已经，你刚刚呢 ，Beauty 在跟我说小巨蛋的时候，我的整个脑海就是在那个画面 ，you know， 那个小巨蛋的画面，哇，很大，然后过后真的是你就是那个小小的一个人在那个大大的舞台上中央，你知道吧？
1: 真的，你就是在那个山顶位的时候，我就山顶一个朋友，你叫
2: 山顶一个朋友。
0: 哇，真的哎，真的很不错，所以这个就是未来的这个十月会令人非常期待的一个里程碑。
1: 所以我其实这几个月会很忙，因为我也打算想要做自己的造型师，所以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有主张 ，OK， 我以前有档节目叫做《我是美人》，所以其实我一直以来都主打，就是都提倡说，胖人其实也可以穿得很漂亮，胖人也可以很 Vogue， 可以很有型，所以我希望这一次呢，我也可以成为自己的造型师，自己去做自己的造型，所以现在我会。找我的好朋友，也是找好朋友帮忙了。就是我要把那件衣服做出来 ，so 时间也不多，就只有那两三个月，所以就也有点紧张，但是兴奋的呀。
0: 是呀，哎，就让我们的听众还有粉丝朋友们期待期待喽。好的好的，最后就想问一下，你会有没有想要办个人音乐会的想法？还有你最后有什么话想对粉丝朋友们说的吗？就是带着这首歌曲《罐头》。
1: 我觉得应该没有音乐会这件事，但是是会有 kind of like 好像董独唱这样子，就是有一半脱口秀，一半唱歌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因为我一向以来其实都有在做 sharing， 就是在分享我自己的生命故事，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还是会去就是不管是进校园啊，或者是一些企业还是什么单位，我觉得都会出去分享多一点我自己过去，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很需要被鼓励的，所以我也希望可以借着这一次机会可以去鼓励更多的朋友。嗯，
0: 哇，很好哎，很棒哎，就觉得 Beauty 他不只是一个演员、一个主持人，还是一个歌手。我觉得他真的是在用他的感染力、他的故事在，就是在影响着，希望他就是可以帮助到，还有影响到更多更多的人，还有包括我们 Beacon FM 的听众朋友们。好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一个节目也来到尾声啦，谢谢 Beauty 在这里为我们带来这首单曲《罐头》的分享。
1: 好的，那真的最后也想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You are not alone， so 你要先你要知道自己是值得被爱的，所以好好的接受自己，当我们找到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光发热，因为你是值得拥有的。
0: 呀、yeah, 对对对，你是值得拥有的，就好像5月25号发布的这首罐头一样 I'm gonna be me， 然后呢、yeah. 我爱我，是的、啊、再次谢谢 Beauty，
2: 好，谢谢大家，我是 Beauty 张文宁，谢谢，谢谢一会，
0: 好的，
2: 拜拜，
0: 晚安。

0: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Cal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1: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Because FM，
0: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Because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Because FM。
2: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3: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0%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2: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1%，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3: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2: Becaus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Because FM。
4: 一句玩笑也许你转身就忘，但被伤害的人可能记住很多年。网络不是匿名的世界，伤害也不会凭空消失。 Because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尊重他人是最基本的底线，文明发言让网络更安全。 Because FM。
5: 白天忙于工作，只有晚上才有属于自己的me time。当熬夜成了家常便饭，那伴随而来的就是身体的每况愈下，例如免疫力下降、肝脏受损以及皮肤干燥等。为了自身的健康着想，我们应该每天获取足够的睡眠。有研究显示，成年人每晚平均得有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这样才能保障自身的健康，隔天才有更好的心情。 Big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6: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 Become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 Become FM。
2: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3: 안녕하세요，
2: 아빠가빠，
3: 보조，
2: 사와리카，
3: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